0: 龙阳峡镇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原小镇。作为全国特色小镇，景区全年游客量已经接近25万人次，直播带货成了新风尚。
1: Hello， 周哥，下班了。
2: Hello， 怎么？
1: 哎，
2: 你怎么下来了？
1: 我今天下来。
0: 同公司的赵船长已是小有名气的流量舵手，曾巴专程来找他取经。
2: 这两天还行，游客还是比较多。
1: 我找你取经来了，
2: 来坐坐坐。
1: 我昨天治了个病嘛，然后不太理想，这个人数也上不去。这个，直播的时候怎么能够去不那个啥不紧张，
2: 大胆的去说话，不要去害羞，可以深呼吸，或者是朝着我们的黄河大声的喊出来。这样的话也是。
0: 曾巴下决心跨过自己不善言辞这道坎。高原上的汉子能搏黄河的浪，也想闯流量的关。他每天对着河水练发声，渐渐摸到些门道。
1: 大家好，我在黄河的上游青海龙阳峡水电站，咱们水电站是黄河。
0: 观众爱听他的歌，更爱这片土地的故事。龙阳峡的晨雾、落日，和着曾巴的歌声，都被搬进直播间。天地万物都来帮助曾巴开口说话，而数据也开始悄悄往上跳。腼腆的曾巴在镜头前越来越舒展。他发现，流量的密码不在刻意迎合里，而在脚下的土地中。
3: 谢谢，
4: 唱完了。
0: 一个更具体的念头在他心里成型。
5: 我是曾巴。
0: 直播带货，把下乡的红鳟鱼送出去。在高原之上，独特的地理气候、纯净的环境，让许多看似遥远的事情，变成了蓬勃发展的产业。如今，龙阳峡年产红鳟鱼超1.5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超过50%。2024年出口额达3.2亿元，几乎包揽国产红鳟鱼97%的出口量。备受青睐的红鳟鱼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高原与外界的新通道，也让曾巴的直播间有了更实在的底气。
4: 行，特别不错，特别美，特别新鲜。
1: 这个吃饭好多，
2: 你们需要的话就可以去下单啊。
1: 400-500多人。
0: 从镜头前的磕磕绊绊，到四个直播间的自如切换，通过一次次的直播，曾巴将家乡的特产带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曾巴的蜕变，也折射着龙阳峡的蜕变。流量的波纹在峡湾里荡漾开去，许许多多高原牧民的人生也随时代浪潮画出新的弧线。在广袤之地，不变的是家园，改变的是更广阔的追梦之路。正如一位00后女骑手正在内蒙古高原开创他以梦为马的自由天地。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中，英雄登场总少不了一匹白马相伴，它是勇敢的巨象。静卧于内蒙古高原中东部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孕育着中国白马之乡西乌珠穆沁旗。作为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这里承载着千年游牧文明的厚重。一年一度的白马大达慕即将召开，孟根塔

0: 郝丽这位00后蒙古族姑娘，是本届那达慕大会上唯一的女选手。
1: 安达嘎拉乌鲁秀，哎，他死他死。
0: 2年前，孟跟陶丽在北京进行了8个月的毕业实训，有望进入职业女子马术队，但她的心更愿意在家乡的大草原上飞驰。
1: 我是真的想家，我是真的离不开草原的一个孩子。
0: 这个千年来以草原为生、与马背上驰骋的游牧民族，如今的生活方式早已改变。机械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充足的新能源让做饭取暖变得简单，骑马已不再是生活的必须。
1: 我们也牛你论个题才干嘛的我现在就是如果待在牧区家的话其实很轻松的。
0: 孟根陶丽相信，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更加向往惬意的自由和远方，马便是自由的化身。于是他决定在家乡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 我想自己创建自己的俱乐部，和我的马也都是脾气好的，能接纳任何人，去了之后能体会到快乐的一个地方。我想创建这种俱乐部。你感觉这个马那个马？
0: 孟跟陶丽便在市郊做了一块小草场，专门为城里的孩子和慕名而来的游客教授骑马。这里成为了他以梦为马的根据地。
1: 漫步，因为养马也是一件开销大的事儿嘛，只能是填饱肚子和填饱自己的马。慢慢把这些东西做起来之后，以后肯定好的。自己的爱好变成事业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到现在也没想过放弃，他不可能放弃。喂，那么喝。
0: 距离那达慕大会仅剩1天，作为大会唯一一名女子参赛选手，与男选手一起同场竞技，激发起了孟根陶丽的好胜心。也许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让孟根陶丽与马匹沟通具有天然优势，能更快与马建立情感和默契。郎青、赵日雅、子弹头是孟根陶丽为比赛准备的3匹血统纯正的蒙古马。郎青虽身形矮小，却是孟根陶丽参加跑马时哈达项目的最佳搭档。蒙古语里意为清澈纯净的赵日雅性情温顺，适合参加射箭项目。子弹头就如他的名字，爆发力强，但脾气也急躁。孟根陶丽计划与他一起参加跑马绕桶项目。
1: 他有时候又像小孩又像大人，他会跟你撒娇又会跟你赌气，所以相处多了之后他真的是跟家人一样。
0: 今年的首次合练，赵日雅与郎青表现出色，孟根陶丽也很快找到了状态。唯独子弹头始终让他放心不下。所有性子暴烈的马匹一旦疏于调教，就极易显露顽劣本性，而这种情况也是最容易让骑手受伤的时候。
1: 有一次摔得特别严重啊，可能是因为连灯绳的原因吧，自己摔了之后就是失去意识了，然后就好几个人把我抬出去，送到医院的路上我就醒来一次，又晕过去了。
0: 比赛在即，孟根陶丽决定先把子弹头牵到草原深处，好好再磨合磨合。蒙古族谚语说，好骑手的伤疤长在马背上。一次次的落马起身是意志与野性的较量。暴躁的子弹头让他又一次尝到了落马的滋味。

0: 辉煌，闪耀着异域之光。
1: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京沪冀，乘白马驰骋草原。
2: 白马那达慕正式开幕，赛马丰富着农牧民的精神生活，也成为带动文旅流量的契机。在孟根陶利看来，打比赛既能赢得奖金，又能提升俱乐部知名度，还能为后续招生带来巨大助力。第一项射箭比赛开始，孟根陶利与赵志雅上场，而孟根陶利显然还没有找到状态，一支箭竟完全偏离了靶心。孟根陶利有点懵，跑马绕桶比赛要求骑手驾驭赛马，以最快速度绕三个呈三角形摆放的木桶，绕桶时需贴近桶身却不得碰撞，利用离心力完成转向。这是孟根陶利参赛的第二个项目，若再折戟，今年的开局之战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而子弹头是否能给孟根陶利全然的信任，配合默契呢？

压弯，再加速，一气呵成。素来桀骜不驯的子弹头，此刻展现出惊人的状态，引来阵阵喝彩。

最后一项比赛是孟根陶丽最偏爱的项目，跑马什哈达，要求骑手在12秒内与疾驰的马背上左右腾挪，俯身触地10曲哈达，减时数量越多则积分越高。这项运动不仅是对骑手胆量的极致考验，更需要腰部与四肢达成毫厘不差的协调，稍有失衡便可能失手。为此他特意训练了赛马郎青，果然赛场上郎青稳健如磐石，孟根陶丽沉着若定，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10年当中，他们用笔，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内地的变化，其实也是记录了他们自己的变化。
7: 大型青年活动泛长江行动10周年庆典在香港地标天际100隆重举行。
8: 要跟那些村民一起去建那个果园啊，蔬菜园啊。
7: 1935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先生撰写了著名新闻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在世界华人圈引起强烈反响。如今不少香港青年学子每年都通过媒体交流活动走进西北深入采访。温伟贤，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大四学生，主修专业中国历史及文化，将参加此次为期9天的采访活动。中国的西北角，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每一道褶皱都藏着千万年的历史。
9: 孟孟老虎的第一个洞窟也是在咱们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凿的，所以它两个是相连着的。
10: 看到那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些壁画呀，就特别能感受到我们中华文明在甘肃的发展的脉络，也开阔我自己对国家的一些了解。
7: 敦煌壁画、嘉峪关长城，这些古老的遗迹让历史专业的温伟贤真实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而真正触及到温伟贤根脉深处炙热心跳的是甘肃天水举行的一场大典。
11: 伏羲时代过去了，可是伏羲文化它一直伴随着咱们中华民族从远古走到今天。
7: 每年夏至，西皇故里甘肃天水都会举行公祭伏羲大典，海内外的华人相聚于此，慎终追远。
12: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悠远浩荡的词语，在这场大典中变得具象而炙热，让温伟贤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

0: 温伟贤与香港学子一行先后走访了甘肃八个市县，完成了一系列采访任务。书本中曾经苍茫落后的中国西北角，如今却如此现代和充满活力。离别在即，温伟贤的心被紧紧揪着，万般不舍。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即将毕业的温伟贤没想好去做什么样的工作，但一年前的甘肃之行深深扎根在了温伟贤的心里。他喜欢这片土地，也喜欢这里的人们。
1: 梁庆超，字国儒，号任公，又号迎宾室主人。
2: 对，没错啦。今天呢，我们要上的这节课是什么呀？
3: 都想的考虑以后呢，申请过来甘肃这个地方做那个支教，希望能够更好的了解甘肃这个地方的文化的面貌啊，风俗之类的。
0: 高原上辽阔的自然风光，与汉藏回多民族交融的淳朴民风，让温伟贤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半年的高原生活让他逐渐找到了自信和存在的价值，与其说是支教，不如说是返乡，以此寻找真实自我的路程。
3: 也让我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的偏远地区的那个孩子学习的这个环境也好，他们所能获得到的知识也好，其实也不会比外面城市的那些孩子差，所以我觉得对我的眼界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拓。
0: 天地辽阔，人生也许不需要那么精致和计算，从容真实地走下去，答案就在找寻的路上。半年的支教结束后，回到香港的温伟贤已不再纠结进大厂或者深造考研，他选择了一个许多年轻人不喜欢的工作，基层社区。
4: 选择在这个坑口乡事委员会担任这个主席的秘书，希望能够借助我们过往支教的一些经验，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0: 高原故乡已不再遥远，往西被山川和时光拉开的距离正随着一步步靠近而缩减，天上的流云照样舒展，地上的草甸愈发绵延，风中的牧歌与马背上的往事也越来越真切地融进现在的日子，成了能够轻易触碰的模样。当这片古老偏远的大地正在以令人惊叹的方式重新崛起，牛羊满山坡的诗情画意正在因风光无限连通世界而变得色彩斑斓。
5: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

0: 心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记到汉界，树上到树下，白昼到夜晚，生存、挑战、竞争、繁衍，海南热带雨林，万物共生。

每个清晨，海南热带雨林的树冠之上，会响起一阵阵悠扬的鸣啼。这些声音来自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的原住民海南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为中国海南岛独有，至少在这里生活了10000年以上。海南长臂猿一生几乎都在10几米高的树冠上生活，那里食物更加丰富，可以凭借快速移动来躲避危机。所以很多雨林生物的策略就是到树上去生活，这是应对雨

临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演化。截至2023年，海南长臂猿全球范围内仅存37只，属于极度濒危物种。这个少见的长臂猿大家庭里，成熟的公猿和两只棕黄色的母猿是家长，和三个孩子组成了一个6口之家。最小的小家伙还不到3岁，刚开始离开妈妈，在树上独立行动。

一种爬行类动物，也把树上选作他们安家立业的黄金地段。安飞蜥演化出了更为真实的飞翔本领。为了寻找心上的伴侣，他准备离开自己的领地，开始一次雨林的寻爱之旅。他打开心扉，将肋骨展开，形成一副翅翼。一次滑翔甚至可达50米远。还有一种蚂蚁，也和他们生活在泥土里的亲戚不一样，只在高原。雨季频繁的降水，不断渗透底层的土壤。在潮湿的环境中，黄金蚁选择把家安在了数米高的大树枝头。它们脑洞大开，用树叶层层包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从长臂猿到黄金蚁，各种动物纷纷凭借自己的独特本领，在雨林层落开发出了最宜居的空间。小长臂猿和比它稍大一点的小伙伴，一有时间就在树枝上玩耍打闹。他们通过这个过程，一点点熟悉树上的空间，训练高空生活的本领。这里适宜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也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鸟类。与长臂猿等生物一起占据着雨林的上层。从上到下，高密度的多样物种共同分享着这片雨林多层次的立体空间。夜幕降临，温度降至25摄氏度左右，这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外出活动的最佳时机。一只豹猫在悄无声息地寻觅着，它身长仅半米左右，却是雨林中的骁勇猎手。行动迟缓的中国豪猪，嗅觉和视觉都不太灵敏，笨拙的动作发出了不小声响。豹猫发现了它，豪猪也察觉到了这个不速之客，他开始紧缩肌肉，竖起全身的棘刺，一看就是很不好惹的样子。如果近身搏斗，尖锐的棘刺保证扎满一脸。豹猫识趣的离开，大家相安无事。黑暗丛林里的相遇，总是充满着未知的挑战。

对黄金蚁来说，它不是一位被打扰的邻居，而是意外收获的食物。黄金蚁毫不犹豫地对班等仙展开了攻击。

先头部队已经牵制住了板凳蝎，越来越多的黄金蚁奔赴猎场，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攻击，甚至还有工蚁专门负责钳住蝎子的毒刺。理性和秩序是这群小生物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还有他们摄入猎物身体的蚁酸。对黄金蚁来说，树上的任何无脊椎动物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曼菲西可以在林间尽情穿梭，这有利于他脱离各种险境，与心仪的对象相遇。不巧，今天遇上了一位同性兄弟，而且貌似比自己强壮。这种小蜥蜴只有十厘米上下，却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棵大树上绝不允许有相同性别的同类出现，为了尊严不能示弱。他展开了喉部下方的三角膜，这就是一面宣战的小旗。可这一试就知道打不过人家。幸好会飞，能够体面地离开。爱情简直就像开盲盒，在转角的另一棵树上，他终于遇到了真爱。这只雌性班菲西貌美单身，现在他的眼里只有他。多数爬行纲的动物只有繁殖期时，雌雄个体才会短暂地待在一起。但班菲西不同，交配之后，他们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不允许第三只成年的班菲西与他们分享这棵大树。和环境复杂的底层相比，榆林高处的树观赏对许多动物来说是更安全的生存空间，但要驾驭这广阔的空间，就得学会在不同的树上长距离荡跃。但我们的小长臂猿似乎还没有那么熟练。一次意外的失手，可能会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摔落地面。还好有惊无险，妈妈打算给他再上一课。

稍作停顿，又继续前行。小家伙有些着急了，不迈出这一步，他就无法真正在雨林中独立生存。

一组连续荡月跨越两棵大树，就像飞过悬崖一般惊险。小家伙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犹豫。他可能还记得曾经失手坠落带来的那种恐惧感。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许多长臂猿的遗骸上都留有骨折的痕迹。

0: 终于小家伙克服了胆怯，他离开妈妈怀抱的生活正式开始，整座雨林都将是他的世界。当然还是喜欢黏在妈妈的身边，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爸爸，你回来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7: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就从分享起，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将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湿润的雨季，是雨林最曼妙多姿的时节。各种动物们都按捺不住繁衍后代的冲动。雨季的溪流水位高涨，海南湍蛙也在此时显露出头角。它的指尖长

强有力的吸盘，可以稳稳吸附在水流湍急的岩石表面。这只湍蛙心情急切，要尽快赶往此蛙聚集的溪流。

数蛙类都在夜间求偶，但雄性小湍蛙在白天就放开了嗓子，着急地开始鸣叫。只要有一只雄蛙发出了信号，其他竞争者们都不甘落后。除了比歌喉，他们的四肢也夸张地挥舞。这样的动作不仅可以用来驱赶身上吸血的虫子，还是求偶的舞蹈。动作幅度越大，越能得到雌性的青睐。

在雨林边缘，年轻的坡路也兴致盎然。虽然毫无经验，却总在年轻雌鹿的身后试探。

长臂猿爸爸也开始向妈妈献起殷勤，主动为母猿清理毛发。这是人类第一次用专业镜头拍摄到海南长臂猿交配的珍贵画面。每一种生命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把多样的物种密码传递下去。

萌发之际，雨林底层却蔓延着死亡的气息。五彩斑斓的真菌一夜之间长满了幽暗的角落，它们以分解腐朽的尸体为生，有的还会暗暗窃取鲜活的生命。这时树叶背面和枝叶之间有各种昆虫产下的虫卵，小长臂猿按捺不住好奇心，直接上手品尝这些高热量快餐。意犹未尽之时，他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一只肥大的蛛丝。长臂猿多以野果为主食，但并不是素食主义者。这回小长臂猿大胆地尝了个鲜，味道还不错，这可是高蛋白的营养品，

散在雨林中，昆虫并不都是健康的食品。有些昆虫即使看似还在跳跃攀爬，却已是失去意识的一具行尸走肉。一只螳螂正在认真地梳理自己的前足触须，认真到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在雨季潮湿的环境中，这样的行为是为了防止一种致命的疾病。

食动物和植物之外的一类真核细胞生物。有某些特殊种类的真菌会影响昆虫的神经系统。昆虫们频繁的洗脸动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受到感染。这只昆虫行为异常，仿佛一具僵尸。它的行为已经失常，完全受到真菌影响，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它停在了一处高度合适的枝叶上，不再动弹。真菌会从这些完成使命的躯体上破壳而出，释放孢子进行繁殖。这是雨季中最为斑斓的死亡景观。种类繁多的真菌在雨林底层持续分解着死去的动植物躯体，帮助营养元素快速回到土壤，又被雨林的树木吸收，滋养着生存在这里的万千生命。能量在这个精妙系统中循环流转，

风云变幻，大自然突然收起了往日的温和，长臂猿们也即将经历全新的考验。太平洋季风给海南热带雨林带来了特殊的礼物——台风。

在底层的灌丛中，还有许多小生命正等待着这个季节的馈赠。北树渠长期在灌木和落叶中生活，一大早他就开始到处寻觅食物。北树渠并不挑食，虫子野果都是他的美味，饿的时候连树叶也可以用来充饥。但这个季节有一种无比的诱惑挂在高高的树上，可望而不可及。刚刚成熟的毛荔枝是不可错过的当季特工，对小长臂猿一家来说，这是可以享受安逸生活的时节。一觉睡醒就可以在身边的树上开启自助餐模式，小家伙难得尝到这样枝叶甜美的果子，食

可他生性胆小敏感，听到了长臂猿的鸣叫，慌不择路地藏了起来。

家长们想要找一棵更高的树去安稳休息。小家伙们陆续跟随离开。桂树渠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

他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热带雨林里没有什么会被浪费。长臂猿和北树渠的采食会把植物的种子携带到远处传播。活跃的针毛鼠也身负着相似的使命。而制约针毛鼠的是雨季里的各种蛇类。一条圆毛头蝮悄无声息地潜伏在灌丛中，利用舌尖来搜集感受环境中的气味因子。他知道猎物即将经过。

真毛鼠反应迅速，似乎逃离了险境。圆毛头腹有一个如同剑毛般的三角形脑袋，它是闻名中国的毒蛇，48毫克的毒液就能置人死地。毒液正逐渐破坏真毛鼠的凝血因子，导致它的脏器大量出血，

圆毛头腹不紧不慢地寻着真毛鼠的气味，爬向自己的晚餐。它体型细小，需要将下颌骨张至脱臼状态来吞下这顿大餐。进餐时间需要经历大约半个小时，这是它最容易暴露的脆弱时刻。捕食毫无挑战，进食才像一场赌博。直到完整将真毛鼠吞下，圆毛头腹赶紧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以便慢慢消化。

0: 原毛头蝠这样的猎食者有效控制着雨林里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着长臂猿所居住的乔木免受过度侵害。它们在雨季十分活跃，因为常年温暖，海南热带雨林里的蛇类几乎不会冬眠，但随着降雨的减少，它们会主动降低消耗，外出活动的频次越来越少，因为食物贫乏的旱季即将到来。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5: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
6: 举个好吃的例子。
5: 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海南热带雨林分为雨季和旱季，降水已经越来越少。虽然名为雨林，但它所属地区的旱季却可以长达将近5个月。一只母长臂猿腹部微微隆起，行动越发迟缓，它已经有了身孕。

今天，长臂猿家庭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小家伙收到出发的信号后，赶紧跟上父母，但他还意识不到即将面临的考验。对小长臂猿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

凭自己的力量进行的长距离行动，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坚持下来。旱季来临，许多动物蛰伏起来，猎食也越发艰难。霸王鳞剪虎，海南热带雨林的独有物种，正在物色今夜的捕食对象。不巧的是，他的食谱与其他的猎手发生了重合。有一种躲在幽暗角落里的蜘蛛，也准备出手觅食。但我们只有借助特殊的红外摄像技术，才能一窥它活动的踪影。海南赛乐蛛，它是捕鸟蛛亚科的一种，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蜘蛛。成年的海南赛乐蛛把腿展开，长度能超过20厘米，而且敢于捕捉比自己大2倍的猎物，被当地人叫做地老虎。

他从容地梳理着毒牙，这是他的致命武器。赛露珠的毒液成分复杂，能够针对神经系统，迅速引发剧痛和痉挛。回到自己的洞口前，赛露珠开始制造捕猎的陷阱。

开始从腹部末端吐出黏密的蛛丝。与常见的蛛网不同，它织出了一张细密的地毯，这是灵敏度极高的传感器。两个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它藏回阴暗的洞穴中，感知着外界的各种风吹草动，等待猎物自投罗

一只竹节虫路过洞口。海南赛了出没有轻易性。

荡岭前湖，追寻着竹节虫的踪迹，来到陷阱附近。好奇心害了他。海南赛猪主动出击，监护赶紧调转方向逃出洞穴。他主动断掉的尾巴拖住了赛乐猪，也算有点收获。海南赛乐猪用蛛丝拉起了一道门帘。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在危急关头，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的几种鲣鹘都会断尾求生。但尾巴的新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严酷的环境激发了奇妙的生存智慧和惊人的生命活力，各种生命都在凭借独特的生存形态与技巧获得自身物种的生存与延续。干旱还在持续，四十米里的枫香树已经呈现出棕红色，但更多的叶片已经枯萎飘落，填满了干涸的溪流。长臂猿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发现了长满果实的树林。经历了超长的体力消耗，小家伙终于可以在这里补充能量。

先发现了异常情况。一只蛇雕在空中盘旋寻觅猎物。妈妈也警觉起来，哥哥躲在了浓密的树叶之下，但最小的小家伙却在妈妈的视线范围之外。他忙着吃果子，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对于成年长臂猿，蛇雕无法造成致命的威胁，但对于小猿就很难说了。爸爸也不敢有大幅度的运动，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小猿终于注意到了父母的状态，学着躲了起来。这只蛇雕并没有异常举动，渐渐飞远。小家伙终于回到了家人身边，好在有惊无险。

旱季，对黄金蚁来说，是个适合施工建设的季节。创建一个新家，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族黄金蚁从旧家庭里分离出来，迁移到了一棵新的树上。

为利用树叶，在7-8米高的树枝上建造一个新家。黄金蚁们分工合作，井井有条，将一片片树叶拉拽牵引，形成连续的墙面。它们之间通过分泌的信息素高效地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建造自己的超级工程。建立新家需要精诚合作，万众一心。而对长臂猿来说，却需要自强独立。

唐碧元哥哥已经成年，却总像没长大一样和弟弟们玩在一起。今天爸爸突然主动打断了哥哥与小家伙们的玩闹，

哥哥有些不知所措，躲到了另一棵树上。这段时间里，他能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对他的排斥。他已经六岁了，在长臂猿家庭里，成年后的长臂猿会被驱赶出原有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这样他们才能与其他族群的异性相识，结成新的家庭。但长臂猿哥哥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他只能和家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做更亲密的举动。低处的树枝上，黄金蚁的新家已经雏形出现，施工进入第二阶段。工蚁带着黄金蚁宝宝在叶片衔接处来回奔忙，幼蚁开始分泌出高浓度粘液，将两枚叶片牢牢地连在一起。这些黄金蚁宝宝在生命之初就为整个家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精工细作，一座包裹严密的树上王国终于落成。极致的雨林生境里，蕴藏着卓越的创造力。每一种以此为家的物种，都是自然选择下的强者。长臂猿哥哥和家人相处的距离越来越远，逐渐在习惯独立的感觉。小家伙可能一时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起即将结束。雨林边缘的木棉花朵缀满枝头，绽放的木棉花简直就像冬天里一片璀璨的火焰。长臂猿小家伙置身木棉花丛之中，纵情享受着独特的美味。不知什么时候，长臂猿哥哥已经离开了这个大家庭，那是长臂猿真正成长独立的一步。不远的将来，小家伙也将要经历这场考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这个大家庭并没有减员，在刚过去的旱季里，妈妈又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小长臂猿对新生的小宝宝十分好奇，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像曾经的哥哥一样，带着新生的小猿在树上玩闹、飞跃。这只新生的小长臂猿，不仅对于长臂猿家庭，对整个海南长臂猿家族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新希望。他将接受雨林的考验和祝福，茁壮成长。

雨林里的万千生命都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在这极致的竞争与博弈中，激发出了奇绝的生存智慧和多样的生命形态，不断孕育着这个星球上最精彩斑斓的生命能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我们保藏着这一片珍贵的原真乐土。所有生命都是这紧密生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包含我们人类自己。人们世代在雨林中生息繁衍，又在利用最新的技术观念来守护雨林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0: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在非洲南部腹地，一处世界级自然奇观里，针锋相对的狒狒帮派为了领地、食物和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穿行于沟壑、森林和屋顶之间，极具威望的狒狒首领们各自划分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富饶的栖息地完全能养活他们。但眼下距离残酷旱季的到来仅剩几周，首领们必须有勇有谋，才能稳固他们的权位。随着食物日益匮乏，领地受到威胁，气氛逐渐紧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争斗，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

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西河中游，这座宽1700多米的瀑布年平均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河水朝着前方蜿蜒曲折的峡谷奔涌。这片峡谷早已被一群臀尾狒狒据为己有，他们就是峡谷帮。对于这个拥有30名成员的族群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首领是精明狡黠的半尾。清晨，峡谷帮离开了赖以栖身的宝地，一棵生长在峡谷高处俯瞰赞比西河的绞杀榕。他们沿着悬崖峭壁向上攀爬，四处搜寻食物。栖身在如此凶险的地方，看着未免太过莽撞，但半尾明白，这里能躲避天敌，这份危险值得承受。当地的花豹喜欢捕食狒狒，但要爬上如此高的树也极其危险。半尾已经统治这片峡谷长达4年，在此期间为守护族群，他击退了无数对手，代价就是他失去了半截尾巴。但频繁的争斗和不断增长的年岁使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日渐消瘦，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是族群的二当家司马奇，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半尾，且正值壮年。族群里的雌性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对司马奇格外关注。对半尾来说，幸运的是司马奇似乎更喜欢谈情说爱，而不是斗勇夺权。如果半尾想要化解来自司马奇或族群内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夺权威胁，他就必须让所有成员都吃饱喝足，生活安稳。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坐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峡谷帮的领地位于津巴布韦的东侧，这里属于瀑布的核心区域。时值4月，距离旱季来临只有几周，悬崖边的灌木丛已经开始变得稀疏，落满尘土。今早他们找到的食物少得可怜，对于日渐衰老的半尾来说，季节更替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已经带领族群度过了4个旱季，清楚未来数月生存将会何等艰难。要想挺过第5个旱季，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瀑布上游1公里处，河面骤然开阔，在这处截然不同的领地上，

生活着森林帮的狒狒们。相比之下，这里的生活节奏舒缓得多。这是一个小型族群，只有23名成员。他们的首领是性格温和的玛丽，她一点也不急着开始新的一天，反倒更喜欢晒着太阳睡懒觉。他们栖息的树枝朝东，正好可以沐浴清晨温暖的阳光。这种性格使玛丽备受爱戴，他担任首领已有2年，并与族群里的许多雌性繁育了众多后代，其中就包括18个月大的格拉布，还有他10个月大的妹妹蕾欣。作为族群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玛丽无需争斗便可坐稳地位。今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巴斯特。雄性狒狒成年后大多会离开原生族群，独自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巴斯特将目标锁定在了森林帮，玛丽无从知晓巴斯特只是想加入族群，还是觊觎着他的首领位置。旱季来临后，族群之间的竞争会全面激化，多一名雄性成员加入可以大幅提升族群的战斗力，然而一旦爆发夺权之争，玛丽便会身处险境，这也会威胁到他所有后代的性命。狒狒族群存在残酷规则，当雄性狒狒篡位成功后，他们通常会杀死前任首领的幼崽，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扫清障碍。巴斯特的姿态和行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所以目前看来，玛丽暂且还愿意容忍他。巴斯特的到来预示着，玛丽和森林帮安逸的生活即将迎来变数。视线南移，半尾和峡谷帮依然分散在悬崖边搜寻着食物，可枯草、种子和根茎的营养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大一个族群。半尾清楚，饥饿会瓦解族群的凝聚力，不过至少有一名族群成员不必发愁下一餐的着落。对8个月大的尼诺来说，母亲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这个年纪的尼诺满脑子只想玩耍，姐姐弗雷达也很乐意宠着他。半尾知道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可没这么容易满足，除非他能尽快找到食物，否则族群内部躁动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成员们需要一顿高热量的盛宴。以往度过旱季的经验让半尾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峡谷帮的领地延伸到了附近城区边缘的铁路线，铁轨另一侧是当地的市场，那里一定有食物。但是穿过轨道就意味着踏入城区帮狒狒族群的领地。前进或是退守是决定半尾统治能否延续的关键角色。

深思熟虑后，半伟毅然带队出发。然而，他是否正带领成员们一步步踏入早已设好的埋伏？

清晨，他们一如既往地在高处15米高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屋顶开启了新的一天。这个帮派拥有近50名成员，在当地规模庞大。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族群由2位雄性首领共同掌权，斯卡提供谋略。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首领，他深谙各种统治手段，而新来的萨姆森则提供力量。他是这块地盘上体型最大的狒狒，魁梧的身材和强大的力量让他快速爬上了高位。他年轻且性情暴躁，几个月来斯卡和萨姆森在屋顶上维持着一段脆弱的同盟关系，这是为了共同捍卫城区内极为宝贵的资源，全年充足的食物。城区帮总部的地上一层开着餐饮店，作为族群首领之一，萨姆森总是优先享受食物。地位低下的雌性只能乖乖排队等待，往往是地位高的雌性先吃。然而今早，地位较低的雌性狒狒凯西却另有打算。在高等级雌性的眼皮底下，他偷偷溜过去大快朵颐。如此公然无视族群等级规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但为了喂饱幼崽，他不得不冒险。吃相虽然不太好看，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意味着凯西可以在高等级雌性赶来干预前抢到尽可能多的食物。他成功脱身，没有遭到训斥，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食物很美味可口。斯卡突然决定带领族群转移。城区里还有许多觅食地点，他深知这个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地。城区边缘，半尾带领峡谷帮已经到达了铁轨旁。随着峡谷地区的食物越来越少，半尾清楚是时候突袭当地市场了。这意味着要踏入城区帮的领地。长期以来，双方都相安无事，从未越过铁轨进入对方领地。今天半尾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族群内部分歧已然显现，阿尔当加司马奇无心远征，他更喜欢和雌性们聚在一起。尼诺的母亲肖娜满心忧虑，两个族群一旦爆发冲突，幼崽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城区帮可能就在这些车厢的任何一节后面巡逻。可半尾心意已决，

短数秒，成员们纷纷跨越铁轨，市场近在眼前。但问题是，斯卡、萨姆森和整个城区帮早已抢先一步。几个小时后，这片土地就会挤满摊位和商贩。在清晨时分，

这里是捡拾昨天食物残余的绝佳地点。随着峡谷帮的逼近，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一只狗突然冲出，把半尾吓走。城区帮此时并没有注意到他，察觉到了斯卡和萨姆森的存在，半尾必须让他的帮派保持隐蔽。

0: 朝屋顶跑去。带领峡谷帮避开了市场，向果蔬仓库的方向转移。这一招堪称绝妙，狒狒在里面可能不受欢迎。仓库后面堆积着大量废弃果蔬，对这个族群来说是丰厚的食物补给。在野外，他们必须四处奔波搜寻五个小时，才能获得与之相当的营养。凭借多年生存经验，半尾成功避免了与城区帮的冲突，让大家都能饱餐一顿，甚至还有时间吃点小甜品。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向北2.5公里处，玛丽和她的森林帮依然在领地内享受着日光浴。赞比西河畔的这一狭长森林地带，水源充沛，草木枯萎速度远慢于周围其他区域，食物还算充足。玛丽迟迟不愿带队外出觅食，但新来的巴斯特逐渐失去了耐心。菲菲依靠面部神态传递情绪，巴斯特频频向玛丽呲牙示威，试探这位首领的统治地位。若玛丽不予反击，他在帮派成员面前就会显得软弱。他寸步不让，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犬齿，用一个缓慢而持久的威胁性哈欠向巴斯特发出退后的警告。威慑并未止步于此，玛丽转移到了地面上，她来回奔跑冲撞，展露着自己的体型、速度和力量。他的威慑奏效了，巴斯特锐气尽失，退至族群边缘。玛丽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力，在不让帮派其他成员陷入危险的情况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巴斯特的抉择了。在森林帮领地以南，城区帮再次行动起来。这一次，由年轻的首领萨姆森主动带队前行。作为新晋首领，他急于探索自己的全部领地，因此，他正带着帮派成员前往城区周边。资深首领斯卡却不愿走得太远，因为让城区中心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鲁莽的决定。随着午后烈日的暴晒，族群中的许多成员开始无精打采，也包括大姐大邦妮。身经百战的她耳朵上满是打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她只想带着幼崽午睡。萨姆森执意继续前行，他带领族群抵达城区边缘，与森林帮领地交界的地带。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下，萨姆森最终停下脚步。是狒狒建立和维持社交纽带的一种方式，也能缓解压力，让他们保持冷静。族群里的年轻狒狒们正在起反作用，斯卡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知道这只是年轻成员精力过剩的表现。脾气暴躁的萨姆森可没这么大度，哪怕是擦边的一击，也有可能对幼崽造成严重的伤害。而这里的许多幼崽都是斯卡自己的后代。

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幼崽受伤，却依旧让斯卡心生不满。萨姆森暴躁易怒，还鲁莽地让城区中心陷入毫无防备的境地。双重失误，让两位首领本就脆弱的共治同盟濒临破裂。二者共享统治权的平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刚从仓库满载而归的峡谷帮四散开来，享受着傍晚的阳光。半尾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让全体成员免于饥饿。可族群内部的疏离感清晰可见。通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狒狒来帮半尾理毛，现在却没有。而他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远处，司马奇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着族群的环绕，全然无视首领的目光。唯有幼崽尼诺对首领满心崇拜，他静静地观察半尾，学习着生存本领。事实上，狒狒首领想要稳固统治，离不开高等级雌性的支持。司马奇的举动无意之中冒犯了半尾，更是对首领权威的隐性挑战。半尾主动寻求族群关注，却没有谁理会他。帮派其他成员察觉到了他对司马奇的愤懑，开始纷纷识趣地避开。夜幕降临，武力压制或将成为半尾维持权位的最后手段。次日清晨，在瀑布北侧的赞比西河岸边，破天荒的森林帮一改往日慵懒，早早起身。昨日威慑过后，玛丽从容自信。她最疼爱的两只幼崽格拉布与雷辛正开心地在巴斯特栖息的树下自在玩耍。幼崽们毫无畏惧，巴斯特已经离开了。显然，昨日玛丽的强硬威慑让这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心生退意，偷偷溜走去寻找其他族群。无论是赢得了胜利，还是错失了增强帮派实力的机会，玛丽都毫不在意，她只想回归悠闲度日的常态。今早，她带领族群离开河岸，前往公路周边的灌木丛觅食。对于格拉布和雷辛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又一个尽情玩耍的绝佳借口。格拉布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攀爬架，一辆无人看守的铲车。如此良机岂能错过？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迅速效仿。平常大多待在乡野之地的森林帮可没见过这种高科技玩具，所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跟天底下的许多父亲一样，玛丽也很乐意放任幼崽们嬉戏胡闹。对于年轻的狒狒来说，一扇敞开的车窗就像是一封邀请函，

0: 新的身高够得着方向盘，但踩不到踏板。就在他忙着学开车的时候，格拉布正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尽头连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这只年轻的狒狒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沟通技巧，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对于这个帮派来说，摆弄这辆铲车是完美的放松方式，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谁也不急着离开，但玛丽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撤，免得被愤怒的车主逮个正着。他带领成员们继续前行，深入灌木丛，寻找一个适合午睡的地方。格拉布和磊鑫安顿下来，享受着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可季节更替无法回避。短暂的安逸过后，森林帮将不得不直面旱季的生存重压。未来数周是他们仅存的富足时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就在下游几公里处， 悬崖边回荡的声音。

绝非和平安宁。午后昏暗的天光之下，峡谷帮气氛压抑死寂，成员们各自独处，互不靠近。半尾不断发出吼叫，却依然形单影只。司马奇也是孤零零的，雌性们都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司马奇皮毛上的血迹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线索，他身受重伤，无法站立。半尾最终诉诸暴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威。而这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又在尼诺不幸卷入厮杀。这似乎就是可怜的小尼诺的命运。孤独的他不停颤抖，骇人的伤口清晰可见，一条手臂也骨折了。本该照顾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雌性会为了保护孩子而献出生命，肖娜或许已遭遇不测。他在寻找母亲，从一只雌性走向下一只雌性。却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狒狒为司马奇处理伤口。伤痛、饥饿与绝望笼罩着幼崽。若得不到照料，他可能挺不过今晚。

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城区帮正四处闲逛。此时，高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萨姆森连日来频繁展露武力，斯卡敏锐地察觉到，年轻首领迟早会企图独揽大权。斯卡不愿正面硬碰，他另有妙计。他刻意与萨姆森拉开距离。迫使族群成员做出选择，借此检验自身支持者数量，判断是否有实力与萨姆森分群而治。族群成员很快开始划分阵营。大姐大邦妮正不动声色地盘算着种种可能，她的决定将对帮派产生巨大影响。邦妮及其身后一众高等级雌性能给他选择加入的阵营赋予极大的权力，这足以左右未来的权力格局。后代的安全永远是他的头等大事。

反复权衡后，他选择了萨姆森。对邦尼来说，更年轻更强壮的首领能长久庇护他的孩子，这对斯卡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仅有一些低等级雌性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或许是他们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在敌对帮派即将挑战其边界的当口，这种分裂会让城区帮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半尾正再次带领峡谷帮前往这条以铁轨为标志的边界。距离上次突袭果蔬仓库已过去两天，今天成员们都没有心思发动又一次突袭。半尾对司马奇的野蛮袭击让族群内部深感不安。半尾虽仍保有首领身份，却失去了族群雌性的信任。雌性们感到十分紧张，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通过互相理毛来彼此安慰。尽可以继续肆意妄为，可一旦失去了雌性们的支持，他维持统治的概率将急剧下降。不出所料，司马奇也躲得远远的。伤口虽可愈合，族群裂痕却难以修复。帮派争斗的另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蜷缩在火车的阴影下，小尼诺独自挺过了黑夜。母亲还没有回来，过了这么久，母亲大概再也回不来了。现在的她还太小，无法独立觅食，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虚弱的无法动弹之前找到一位新的看护者。他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只落单的雌性。对方并未驱赶，但这只雌性已经有了自己的幼崽需要照顾。雌性狒狒有时会收养并照顾孤儿幼崽，可眼下这只雌性狒狒自己也已分身乏术，可怜的尼诺只能退回阴影之中。随后命运迎来了转机，一只年轻的雌性狒狒对尼诺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他梳理皮毛，清理伤口。如果尼诺能维持这只雌性的注意力，他或许就找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养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族群却开始动身离开。他又只剩下自己了。尼诺受到的帮助或许非常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丝弥足珍贵的希望。若想活下去，他必须跟上族群队伍。

紧紧追随这只愿意接纳他的雌性狒狒。此时尼诺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还浑然不知，数公里之外一股全新的威胁正在靠近，整个族群的旱季生存之路将因此更为艰难。峡谷帮领地东端的大桥横跨峡谷，这座大桥高悬在赞比西河上方128米处，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一辆辆货运卡车经由大桥往返于两国之间。今天过桥的不仅仅是卡车，一个新的族群从赞比亚一侧跨桥而来。人类旅客需要接受严格的边境检查，可这些狒狒却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这就是大桥帮。这个帮派由擅长见机行事的费金带领，他的统治之道简单直接，侵入领地，抢夺食物，然后迅速撤离。繁华的边境检查站把他们吸引了过来。这个年轻且放荡不羁的族群已经开始打量起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如果他们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会去哪里？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现有的三个狒狒族群的领地距离这里都不过是咫尺之遥，面对这群外来掠夺者，三个帮派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城区帮内，斯卡和萨姆森的共治同盟濒临瓦解，半尾的峡谷帮内乱不休，又在尼诺前途未卜。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狒狒生存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虎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虎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藏虎妈妈鼓起勇气。他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

0: 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在非洲腹地，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周围，狒狒族群正迎来旱季。每一只狒狒都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在城区邦内部，竞争对手斯卡与萨姆森的共治同盟已经破裂。峡谷邦的首领半尾手段强硬，击退了年轻对手的挑战。但经过这场内斗，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对他冷淡了许多。森林邦的首领玛丽性格温和，面对即将来临的旱季，这种慢条斯理的作风可能会成为他的软肋。迫于生计，费金带领的大乔邦不得不越过桥梁，前往一片陌生的土地。在动荡时期，雌性狒狒抚育并保护着下一代，因此他们是维系整个族群的纽带。食物匮乏时，族群要想生存，离不开雌性狒狒辛勤的四处觅食。对于任何一位狒狒首领来说，重视这些雌性成员都是明智之举。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迎来了黎明。这里是边界地带，大桥连接着赞比亚与津巴布韦。对于大乔邦来说，这里充满了机遇。首领费金肩负着重要使命，他要寻找食物，还要开拓新的领地。这群狒狒是潜在的破坏者，更是一群老练的掠夺者。如果这座大桥不存在，他们绝不可能踏上津巴布韦的土地。昨天他们还只是派出侦察小队，今天早晨整个族群就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的旅程。费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大乔邦拥有37个成员，多数是年幼的狒狒和

气得雌性狒狒。幼崽紧紧抓住母亲一同赶路。随着队伍向津巴布韦挺进，他们也赌上了整个族群的未来。在活泼好动的幼年狒狒眼里，大桥成了天然的攀爬架，在这里玩耍极其危险。桥下就是100多米深的峡谷，大乔帮并不打算在这里久留。在他们身后的领地里，生存资源日益匮乏，可幼崽们正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狒狒结群而居，共同进退，一起去寻找食物是整个帮派的大事。大家都在注视着首领，费金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温饱的办法。赞比西河穿过峡谷，为各个狒狒族群划分了天然的领地界限。峡谷帮就在大桥下游不远处，这时成员们已经醒来，他们还不知道大桥上正在发生的入侵事件。峡谷帮的首领是半尾，3天前半尾袭击了二当家司马奇，以此回应对方对自己权威的挑衅。这种维持统治的手段十分必要。从那以后，族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对他敬而远之。早晨，大家需要重新修复关系，让半尾确信他依然是峡谷帮的统治者。罗西是半尾身边地位显赫的雌性狒狒，内斗带来的焦虑在他身上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他通过为半尾梳理皮毛来表达忠诚，表明对方依然是首领，而自己则是首领的得力伙伴。这场族群内斗的阴影在年幼的尼诺心里难以轻易抹去。尼诺的母亲大概已经遭遇不测，自从内斗发生后，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失去了母亲，这只8个月大的小狒狒很难独自存活，他迫切需要其他雌性狒狒来照料他受伤的身体，并帮助他寻找食物。年轻的雌性狒狒弗雷达是个合适的选择，她是尼诺的姐姐，目前还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他能为尼诺提供保护，只是还缺乏经验。严重的伤势让尼诺很难自行觅食，此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以往轻而易举的小事，现在都变得艰难无比。峡谷帮即将开启新一天的活动，整个族群开始出发。随着土地日益干旱，峡谷一带可供采食的种子、嫩芽和果实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半尾只能带领族群前往可能属于其他帮派的领地。对尼诺来说，跟上队伍至关重要。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上方，漫天的水雾终年缭绕，在几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奔腾咆哮的河水，成了这里所有生灵永恒的背景音乐。这条古老的河流，是赞比亚语。

0: 津巴布韦之间的天然分界线。而在附近的城区里，刚刚又发生了一场内斗，城区帮的两位首领这次彻底分道扬镳。性格张扬的新晋首领萨姆森霸占了城区中心，把垃圾桶当作快餐供应点。资深首领斯卡只能将屋顶化为自己仅存的领地。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已经选好了各自的阵营，有几只愿意继续跟着斯卡，前提是他得有能力养活大家。如果这个姐妹团改变主意投奔萨姆森，那么斯卡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此时有一只成年雌性狒狒正跟在他们后面，爱丽丝的左臂断了，尾巴也残缺不全，但她的身手却依旧敏捷。她也想加入斯卡的阵营，却遭到了姐妹团的冷落。在姐妹团的各位成员看来，多一只雌性狒狒就多了一份竞争，她们才是斯卡身边的核心伴侣。狒狒虽是群居动物，但这几只雌性狒狒显然不懂得相处之道。本能告诉爱丽丝，她必须依附于一个群体，她看中了斯卡的阵营。如果姐妹团执意排斥她，爱丽丝该怎么融入这个新族群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我是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大桥附近，这群新来的掠夺者正静观其变。阿弟是大桥帮里的一只成员。

年雌性狒狒，出了名的手脚麻利。族群里的一些年轻狒狒会向他学习，但学的大概不是什么好习惯。在搜寻人类带来的好东西方面，阿弟是个高手。

一路上还没有遇到本地的狒狒，前方的物资似乎可以让他们尽情享用。根据经验，大乔帮知道每天关卡开放时，排队过桥的卡车队伍就是极好的食物来源。阿弟目光敏锐，动作麻利，此刻正在耐心等待时机。天气越来越热了，过不了多久，总会有粗心的司机忘记关车窗，飞金在高处俯瞰着卡车停靠站，他负责照看年幼的狒狒，顺便吸引人类的注意力，好让同伴乘虚而入。阿弟在试探着人类的反应，大乔帮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顺手牵羊的机会。大家都在等待阿弟发出行动信号。从大乔往城区走，这里的情况对遭受排挤的狒狒来说并不乐观。斯卡已经转移到了城区边缘的一座公园里，他清点着进入公园的雌性狒狒数量，不断咂嘴示意，向成员们打着招呼，确保大家都跟了上来。身为首领，他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稳。斯卡打了个哈欠，向暗中窥视的对手亮出了尖锐的獠牙，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的家眷不容侵犯。到目前为止，斯卡成功吸引了7只雌性狒狒，他们养育着6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以及几只大一点的年幼狒狒。对于一个刚刚分家的小群体来说，成员数量至关重要。姐妹团是斯卡的宠儿，在新族群中地位显赫，这种亲昵的问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纽带。所有的雌性狒狒都清楚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他们都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幼崽。爱丽丝迟疑着不敢靠近，她的出现可能会威胁到姐妹团的地位和资源。姐妹团的后代中有几只正在断奶，他们开始学习分辨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大一点的幼崽也在摸索哪些动物是不好惹的。一群稿猛正专心搜寻昆虫，这吸引了年幼狒狒的注意。狒狒群里的年轻一代在鄙视戾气的同时，也在确立自己的社交地位。母亲们的宽容源于首领的实力，在斯卡的强势庇护下，现有的族群成员生活得有滋有味。在姐妹团看来，他们显然选对了依靠。此时爱丽丝正迫切地想要融入其中，她可以没有一只手，却不能没有族群的庇护。这些雌性狒狒通过亲密接触和照料幼崽来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是贸然插足其中，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爱丽丝同样有着强烈的本能。一只落单的幼崽引起了她的注意。遗憾的是，她的每一次讨好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姐妹团甚至不允许她在边缘窥视。爱丽丝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幸好对方没有直接大打出手。沿城区边缘延伸的铁路线，是两个帮派之间的分界线。越过铁轨，意味着峡谷帮正冒着危险涉足对手的领地。整个队伍沿着空旷的街道前行，以免惊动城区里的狒狒。半尾可不想饿着肚子跟对手发生冲突。这是一次秘密行动，他们打算吃完早餐就立刻撤离。大部队紧紧跟在首领身后，出了一只小狒狒。尼诺正吃力地追赶着队伍。掉队，他急需填饱肚子来恢复体力。他需要时间觅食，也需要休息。首领半尾已经催促队伍再次出发。

失去了母亲的尼诺依然在咬牙坚持。狒狒群的行动节奏极其迅速，尼诺的手臂断了，虚弱的身体让他难以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可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尼诺的姐姐弗雷达向他伸出了援手。姐姐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或许是尼诺的福气。他现在必须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0: 深厚的血缘关系，让弗雷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出于本能开始照顾弟弟，目前能提供的只有温暖与保护。如果这段关系能维持下去，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弗雷达可以提前锻炼养育幼崽的技巧，为以后养育自己的后代做准备。有了姐姐带着他，尼诺终于有机会跟上大部队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隐藏江。

0: 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在瀑布上游，赞比西河蜿蜒流淌；在干旱的城区北面，赞比西河孕育出一片富饶的土地。森林邦就栖息在河岸边，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没有城区里那种闷热感。这里更凉爽，更安静，也更适合休养生息。即便躲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步步逼近的旱季依然让首领玛丽感到担忧。整个族群都需要食物，可领地内的资源却一天天减少。玛丽的小儿子格拉布已经醒了，不过他还赖在树上不想动弹。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整个森林帮的起床速度都慢吞吞的。今天早晨大家必须得动身去寻找食物了。和其他狒狒帮派一样，森林帮也在等待出发的信号。格拉布终于意识到大家要走了，他可不想被落下。森林帮一边赶路一边觅食，只要发现可以果腹的种子、果核和树叶，他们会通通塞进嘴里。他们现在真正渴望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就在森林的某个角落，一棵棕榈树浓郁的果香正随风飘散。而在下风口的河流下游，繁忙的卡车停靠站依旧喧嚣。这里充斥着柴油废气和人类活动的气味。精明的阿弟正带领大乔帮在他们的新地盘巡视，准备顺手牵羊。机会来了，这是个绝佳的出手时机。阿弟手法娴熟，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每天有50多辆卡车排队过境， 许多司机对这群手脚不干

惊得小偷毫无防备，车窗不关就离开，实在是粗心大意。那些随手乱放的驱赶工具现在都成了摆设，

0: 直到有人拉响了警报。
1: 哎，让！
0: 狒狒的大多数生存技能源于本能与遗传，至于偷盗，则是后天习得的生存手段。这个犯罪团伙是阿弟一手调教出来的，而他身上的幼崽就是完美的脱罪借口。斯卡带领的新族群离开了公园。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逗留，很容易撞上他们的对头。人类划定的边界对狒狒来说根本不是障碍，他们轻松就能翻越。只不过通过时需要格外小心翼翼。斯卡身边的雌性狒狒和幼崽整天吃个不停，从植物种子到昆虫，这些食物的热量都很低，它们必须加大进食量。整个队伍聚在一起，爱丽丝再次被挤到了最外围，她只能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由于之前被驱赶过一次，这次的靠近，他得更加谨慎。

果爱丽丝能帮眼前这只雌性狒狒梳理一下皮毛，这或许将成为她融入这个群体的敲门砖。可惜，对方对爱丽丝的讨好完全没有耐心。可怜的爱丽丝既没有自己的幼崽，也没有需要照顾的其他幼崽。在食物越来越匮乏的时期，对于那些要养家糊口的雌性狒狒来说，爱丽丝的出现纯属多余。而且她即将进入发情期，正急于寻找配偶。姐妹团终于忍无可忍，其中一只雌性狒狒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她的厌恶。如果爱丽丝想要寻求庇护并繁衍后代，她只能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了。在茂密的树林里，森林帮的生活节奏要悠闲得多。首领玛丽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她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她带领大家找到了绝佳的美味。这是一棵插荆棕，它的果实通常需要两年才能成熟。森林帮遇到了一个小麻烦，果实挂在高处，树下的狒狒们正在商量怎么才能不费吹灰之力把果实弄到手。他们很快想出了办法，让灵巧敏捷的格拉布爬上去。

这就是森林帮推出的配送服务。狒狒们喜欢咀嚼果实外面那层绵软的果肉。玛丽这次立了大功，记住插荆棕生长的位置和结果的时间，是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特别是在食物匮乏期，这项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在忙碌过后，格拉布也没忘记给自己留一份。有自尊心的狒狒向来不会和同类分享食物，格拉布也不例外，他退到一旁独自享用美食。一颗插荆棕能结出大约2000颗果实，但这些果实对于森林帮来说撑不了太久。随着旱季彻底显露威力，玛丽必须想点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族群的吃饭问题了。

峡谷帮刚刚饱餐了一顿。随着中午气温升高，他们打算绕过瀑布边缘，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此时，尼诺掉队了。弗雷达还没习惯扮演母亲的角色，而尼诺也没习惯依赖姐姐，他们正在慢慢地适应对方。

峡谷帮聚集在公园里休息，族群为了寻找食物不停地奔波，这已经让尼诺精疲力竭。同伴们正在互相嬉戏打闹，比试力气，小尼诺根本无力参与。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连站都站不稳了。姐姐弗雷达虽然就在身边，但另一只同样没有幼崽的雌性狒狒也在虎视眈眈。尼诺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他虚弱的根本无法躲避眼前的冲突，而这次冲突的缘由竟然是对他的争夺。显然尼诺迫切需要弗雷达的保护，但接二连三的折腾让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此时首领半尾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

嫔妃们对他充满了敌意。他只剩下一个选择，他决定离开这里，去寻找其他愿意接纳他的群体，以及愿意与他交配的雄性首领。

园里，峡谷帮的雌性狒狒们正在审视眼下的状况。午后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弗雷达正在四处搜寻，他的背上已经没有了尼诺的身影。草坪上嬉戏的幼崽中没有他，其他雌性狒狒的怀里也没有他。尽管有姐姐的细心呵护，但在坚持了几天之后，尼诺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夭折了。野生狒狒的生存极为残酷，通常情况下每三只幼崽中就有一只活不过一岁。让狒狒群感到焦虑的不单是尼诺的死，峡谷帮重要的核心成员失踪了，首领半尾完全不见了踪影。司马奇是这个帮派的二当家，他在公园里四处搜寻半尾。他清楚成员们待在城区里非常危险，因为这里毕竟不是自己族群的地盘。他是该原地等待首领归来，还是果断采取行动？对于陷入困境的狒狒来说，荒野是绝佳的藏身之所，他们能在这里得到庇护，直至决定好何去何从。爱丽丝正尽力远离城区，可她已经被盯上了。从城区帮分裂出来的新族群的首领斯卡悄悄地尾随其后。爱丽丝快要进入发情期了，身为雄性首领，斯卡极少放过任何可能交配的机会，让爱丽丝诞下新的后代，能壮大他的队伍规模。族群里的雌性狒狒们根本不接受爱丽丝，而斯卡又不愿意放她走，这让爱丽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城区的公园里，由于半尾失踪，峡谷帮此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二当家司马奇虽有一身蛮力，但还没证明过自己拥有统领帮派的智慧，眼下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就在这时，峡谷帮周围出现了一只陌生的雄性狒狒，它竟然没有尾巴。罗基是一个流浪到这里的单身汉，目前还没有谁向罗基发起挑战。他上唇那道深深的伤口，或许正解释了半尾离奇失踪的原因。他出现在这里只有两个目的：接管这个弱小的族群，以及繁衍后代。挑选心仪的雌性狒狒似乎是他的当务之急。新上任的雄性首领往往急于繁衍自己的血脉，甚至可能残杀前任首领留下的幼崽。雌性狒狒们保持着警惕，并没有谁企图逃跑。事实上，他们对罗基表现出极高的接纳度，这个外来者表现得反倒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司马奇终于察觉到了罗基的存在，
这个外来者的举动充满了挑衅意味，他还要继续隐忍吗？司马琪决定先发制人，占据上风。罗基眼见形势不妙，只好撤退，他勉强保住了一丝尊严。循着气味穿过灌木丛，斯卡终于在峡谷里追上爱丽丝。如果爱丽丝同意，她现在只想立即完成交配。爱丽丝断然拒绝了，她还没有做好准备。爱丽丝自知无力与其抗衡，却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斯卡的暴行纯粹是在彰显力量与权威，他要确保等爱丽丝完全进入发情期时，只能乖乖向自己屈服。斯卡决定静待时机。爱丽丝的命运已经注定，他要么顺从斯卡，要么只能继续流浪。深入对手的领地，斯卡浑身散发着自信与威严，足以震慑峡谷两岸的窥视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狒狒正朝着峡谷进发。与其在城区与罗辑硬拼，司马琦决定带领族群撤回他认为属于他们的安全领地。他带着成员们返回了峡谷。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接管峡谷帮。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他不妨就摆出首领的架势，向所有同伴宣告自己的地位。他成了峡谷帮新晋的统治者。

司马琪以为回到自家地盘就能高枕无忧，可惜他打错了算盘。单身汉罗基已经尾随而来，峡谷里一时间群雄盘踞，费金和大乔帮是否会乘虚而入，把掠夺的版图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而身强力壮的萨姆森也在城区周围严密巡逻，守护着他那不断壮大的族群。另一边，玛丽又能靠这片树林养活森林帮多久？随着旱季的危机不断加深，各个帮派的生存之战正在悄然升级。

它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它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也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穿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世界各地的鲨鱼在形态和大小上有着惊人的差异。尽管如此，大部分鲨鱼都是高超的掠食者。有一片充满活力的海洋，是众多鲨鱼的栖息地，也是近距离观察这些超级猎手的理想地点，那就是印度洋。印度洋是一片广阔的热带海洋，边缘分布有珊瑚礁，海洋生物十分丰富。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鲨鱼，它们各自运用巧妙的方法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如今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印度洋正在迅速发生变化。鲨鱼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四亿多年来它们不断演化，克服了重重挑战。现在他们又面临气候变化、污染和过度捕捞的威胁。我们想知道这些变化是否太快了，鲨鱼能跟上吗？我这次旅程的目的是揭示鲨鱼为何能成为杰出的掠食者，并探究它们能否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生存下来。我的旅程从南非东部城市德班的南部海域开始。在距离海岸仅几公里的地方，有一种鲨鱼充分诠释了为什么它们这类动物被称为顶级猎手。

这些是侧条真鲨，它们一看就知道是鲨鱼，它们会进行长途迁徙，跨越上千公里的距离。这些鲨鱼是凶猛的猎手。 它们捕食的秘诀在于具备一系列高度发达的感官，这些感官能够帮助它们寻找并锁定猎物。侧条真鲨利用视觉、听觉和极其敏锐的嗅觉捕食，此外，它们和大多数鲨鱼一样，拥有一些特殊的感官。 它们稳步的一种器官可以探测到鱼游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身体两侧敏感的感觉细胞则可以让它们感应水中物体的运动。令人惊奇的是，即使你在能见度如此低的海域游泳，而且。 几乎伸手就能摸到侧条真鲨，它们却没有任何咬人的意思。它们知道什么是食物，并始终与我们保持距离。让鲨鱼成为高效掠食者的，不仅仅是它们的身体构造，还有它们的智慧。鲨鱼很有策略，能根据不同的情况。 灵活运用技能，捕捉猎物。南非的这片海域里，一种颇为壮观的现象，就证明了这点。六月，鱼儿在近海聚集。随着海水温度的季节性变化，数亿条沙丁鱼沿海岸向北游动。 这就是沙丁。

鲸鱼大迁徙。沙丁鱼的鱼群非常庞大，厚度可达30米，宽度可达1.5千米。这是海洋中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

哪里有猎物，哪里就有掠食者。咫尺真鲨凭借高度灵敏的感官找到了鱼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抓到它们。

沙丁鱼防御有效的关键在于它们数量众多。密密麻麻的沙丁鱼聚在一起，咫尺真鲨很难锁定单个目标。但机会即将到来，这样的海洋盛宴并不常有，多种掠食动物被吸引而来。

尖鸟俯冲入海，海豚也展开攻势，沙丁鱼被迫分散开来，形成一个个紧密的小鱼群，也就是饵球。直尺真鲨看准时机，冲向被围起来的鱼群，轻松捕获猎物。对掠食者来说，这样的盛宴实属难得。不过，他们需要抓紧时间。这是一头体长约为13米的布氏鲸，它一口就能吞下数百条沙丁鱼。凭借灵敏的感官和巧妙的策略，直尺真鲨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捕食机会。可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印度洋变暖影响了沙丁鱼迁徙所需的低温洋流。在过去的25年里，曾有3年没有发生沙丁鱼迁徙。如果沙丁鱼不再大规模迁徙，直尺真鲨等掠食者可能会饿肚子。在印度洋的很多地方，人类引发的变化让鲨鱼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想知道，能不能随机应变，是否会成为它们生存的关键？许多鲨鱼仍在努力应对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而有一种鲨鱼可能已经学会了如何从中受益。为了弄清它们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我从南非出发，跨越5000多公里，来到马尔代夫群岛。在马尔代夫的一座小岛上，当地渔民正在将今天捕获的金枪鱼带回港口。与此同时，水下的幼鲨已经就位了。世代以来，这里的渔民都习惯在回到港口后就地清理他们的渔获，所以港口附近的海里很可能会有不少大型鲨鱼，他们会兴奋地寻找食物。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力，互相照应，这点非常重要，同时也要对鲨鱼抱有最大程度的尊重。幼鲨体型相

当大，潜水时你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当你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往往已经离你很近了。他们身上长着与老虎相似的条纹，因此又被叫做虎鲨。这些条纹有助于他们隐藏行踪。潜水观察幼鲨时，你必须格外小心，因为你无法预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他们的捕食策略极其灵活。幼鲨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海洋里的垃圾桶。这其实有点不公平。实际上，他们只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填饱肚子，遇到各种类型的食物都不放过。他们的食谱很广，包括鱼、甲壳动物、海龟以及动物残骸。这条雌性幼鲨正在吃被渔民扔到海里的鱼内脏。通过近距离观察，我有了新发现。大家看到的这些幼鲨大部分是雌性，你可以看到它们的肚子都比较大，圆鼓鼓的，它们是怀孕的准妈妈。这条雌鲨可能怀有约30尾幼鲨，水中废弃的鱼内脏为它的宝宝们提供了关键的营养。幼鲨出生后，这样的环境也很适合它们成长。我可以理解，在许多人看来，幼鲨是恐怖的代名词。对我来说，他们则展现了海洋中顶级掠食者的非凡魅力，真了不起。

我在马尔代夫看到的情况令人欣慰，至少某些鲨鱼找到了与人类共存的方法。幼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是泛化掠食者，也就是说它们能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而有些鲨鱼需要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捕食。它们能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吗？从马尔代夫向东行驶约6000公里，我们来到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海域。这里是夜须鲨的家园。与喜欢在广阔的海洋里四处游动的鲨鱼不同，这种鲨鱼只生活在有限的一片区域里。它怪异的外表是为了辅助捕食，而它的这种捕食方法若非亲眼所见，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夜须鲨找到一处合适的地点埋伏起来。它是伪装大师，能近乎完美地与环境融为一体。尾巴也是伪装的一部分，它轻轻摇动尾巴，模仿游动的鱼。其他鱼受到误导，以为这里是安全的，纷纷游了过来。夜须鲨一动不动，等待最佳时机。

这种鲨鱼是伏击型掠食者。它们擅长节省体力，大约每3天才需要进食一次。

0: 些特定的食物，因此尤其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样的鲨鱼不只有耶须鲨。这场旅程截至现在，我都只在白天潜水，但要真正了解鲨鱼的秘密生活，我必须在夜晚也潜入水中。据说很多鲨鱼在晚上更为活跃，我在天快黑的时候潜入了马尔代夫附近的海域。
1: 我们下水的时候还是黄昏，太阳刚刚落山，现在是许多种类的鲨鱼最活跃的一段时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些是长尾光鳞鲨，他们在晚上来到珊瑚礁附近觅食。
1: 他们进食的场面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相当激烈。他们用力摆动着鳍和尾巴。
0: 他们沿着珊瑚礁搜寻海螺、鱿鱼等猎物。

0: 全都挤在一起，抵在珊瑚礁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缝隙，只为了寻找食物。
1: 当他们发现食物时，会像吸尘器一样把食物吸进嘴里。
0: 哦，你好，刚才没看到你。一条长尾光鳞鲨钻到了我的身下，我都没注意到它在那儿。
1: 他们是极为出色的掠食者，可以在一小片固定的活动范围内找到自己所需的全部食物。
0: 你可以看到长尾光鳞鲨与珊瑚礁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珊瑚礁是他们的家、栖息地，但各种奥秘远不止于此。
1: 长尾光鳞鲨在印度洋的分布较为广泛，然而与夜须鲨一样，它们也是特化种，大多依赖珊瑚礁生活。如果珊瑚礁发生变化，它们也会受到影响。

0: 珊瑚礁是大约四分之一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在整个海洋食物链中，鲨鱼能起到调控其他鱼类数量以及珊瑚礁生态系统中生物数量的作用。
1: 其实不仅珊瑚礁对鲨鱼至关重要，鲨鱼对珊瑚礁来说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两者之间的平衡十分脆弱，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这片海洋中的许多珊瑚已经出现了健康问题。
1: 我们现在游过的地方仿佛是一片水下废墟，鲜艳的色彩和丰富的生命都消失了，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海洋变暖。这是珊瑚白化现象，
0: 海水的平均温度略微升高，就会使珊瑚生病进而死亡，依靠珊瑚生存的大量海洋生物也会消失。
1: 这将产生连锁反应，波及一系列生物，包括鲨鱼。
0: 印度洋是水温最高的大洋，而由于气候变化，它的温度还在上升。沿岸的大量人口给这片海洋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海水变暖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问题。我接下来要寻找的这种鲨鱼因为其进食的方法而受到威胁，它们与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掠食性鲨鱼完全不同。

这个温柔的大家伙就是鲸鲨，它们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鱼类。它们是如此巨大，吃的却是小鱼以及微小的浮游生物，想不到吧？我们船上的灯光吸引了来自深海的浮游生物，其中有大量富含营养的微小植物和动物。这条雌性鲸鲨尽情享用着。鲸鲨是一种绿食性。

性动物，每小时能通过鳃处理约6000升的水。它们在用鳃过滤掉水的同时，也将食物留下吃掉。这条鲸鲨想游到水面浮游生物聚集的地方，

这次美丽的邂逅难以掩盖一个悲伤的事实，海水中藏着一种有害物质，塑料。据统计，每年有800多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的总重量将超过鱼类。塑料分解成微小的碎片后，会被鲸鲨等滤食性动物吞食。这些微塑料在动物体内常年累积，可能会危及它们的健康。鲸鲨的寿命可以超过100岁，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扔进海洋的塑料，在一个世纪后，可能仍然留存在它们体内。

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前往马尔代夫的一个地区，亲身经历了一场生态噩梦。这里是斯拉夫市岛，也被称作垃圾岛。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这里就被用作垃圾填埋场。现在每天都有好几百吨的垃圾被倾倒在这里，日复一日。大部分垃圾是一次性塑料，这个大型垃圾填埋场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垃圾直接流入海洋，而我们知道，这片海洋是鲨鱼在地球上最珍贵、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我估计不会享受这次潜水。

洋的这片海域里生活着许多生物，然而他们的家园却堆满了垃圾，真叫人难过。这里有当地渔民留下的废弃物，还有各种塑料垃圾。哇，

0: 好在情况有望得到改观，马尔代夫已经禁止了多种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进口。不仅如此，他们还设立了一个面积超过90万平方公里的鲨鱼保护区。我打算亲眼看看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我来到马尔代夫西部海域，寻找鲨鱼的一个近亲。阿氏浅口蝠鲼，
1: 现在我只能看到蓝色的海水，这是个好兆头。水中绿色的悬浮物是浮游生物，他们会把阿氏浅口蝠鲼引过来。

0: 这个保护区显然发挥了作用，有数千条阿氏浅口蝠鲼生活在这片海域，看来只要条件适宜，动物们自然会繁衍生息。
1: 六条，这里有六条，即使只看到一条也已经是相当特别的潜水体验了，简直是美妙绝伦。蝠鲼和鲨鱼同属软骨鱼类，它们有共同的祖先，两者体型不同，蝠鲼呈扁平状，胸鳍极度扩张，变得像翅膀一样，它们就是靠这对胸鳍在水中游动，这样优雅曼妙的泳姿实在是非常特别。
0: 它们也是滤食性动物，会用头鳍将微小的浮游生物拨进嘴巴，再把水过滤出来。

0: 随着海洋变暖，浮游生物越来越难以寻觅。好在浮分的生存能力很强。
1: 就其体型而言，浮分的大脑是所有鱼类中最大的。它们好奇心强，十分敏感，而且毫无疑问非常聪明。
0: 一些科学家认为，浮分能够记住食物的分布地点，然后在嗅觉和视觉的引导下到达有丰富食物的地方。因此至少目前他们还可以追踪到浮游生物。人类对这片海洋的影响给浮分和鲨鱼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已经看到了鲨鱼多种多样的捕食策略，接下来我想知道这些策略的适应性有多强。我从马尔代夫往西南方向出发，前往位于印度洋边缘的开普敦。我来到这里探究一种著名鲨鱼的适应性，这种鲨鱼就是大白鲨。大白鲨的可怕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这种名声更多是基于虚构作品而非事实。它们是海洋里的顶级猎手，与大多数掠食性鲨鱼一样，拥有极强的嗅觉、视觉和电场感应能力。纺锤形的身体使它们的游速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约300颗牙齿锋利无比，可以轻易咬穿猎物，而且一旦损伤便能更换新牙。总之，大白鲨是令人惊叹的掠食者，能够捕食包括其他鲨鱼在内的很多鱼类，以及海豚和海狗等。就算是这样，一些海域的大白鲨数量还是出现了大幅下降。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摄影师莫内哈登贝格非常了解这种鲨鱼。
2: 我从小就在这片海域潜水，我对海里的动物充满热情，能够把拍摄它们作为我的工作，我只能说真是太棒了。
0: 莫内十分担心大白鲨的生存状况。
2: 这里曾经是世界上观看大白鲨捕食南非海狗的最佳地点，但现在这一带海岸上的人们越来越难看到大白鲨了。

0: 近几年的情况大不如前。
1: 西开普省的大部分海岸都是如此。关于大白鲨减少的原因，众说纷纭。我来到西开普省的莫塞尔湾，这里是少数几个仍能看到大白鲨的地方之一。我找到了恩里科·珍纳里博士，他研究大白鲨已有约20年。他通过标记大白鲨，监测它们的行踪，他或许知道答案。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0: 0800-08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你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里仍然有大白鲨，而其他地区却变少了呢？
4: 莫塞尔湾有非常丰富的食物供应，有鱼类、小型鲨鱼等。大白鲨在这里的海岸线附近可以找到相当多猎物。
3: 大白鲨会大量捕食底栖鱼类，尤其是星鲨和长吻赤鲨等小型鲨鱼。在一些原来有大白鲨出没的海域，高强度的岩绳钓捕捞使它们的猎物变得越来越少。
4: 大白鲨可能转移到了东边，离开了那些食物较少的海域。如果你在度假时发现当地的一家超市没有食物，怎么办？当然是去另外一家。大白鲨也是一样的。
3: 在莫塞尔湾，大规模商业捕鱼是被禁止的，所以大白鲨能找到很多猎物。这也许就是这里仍然有较多大白鲨的一个原因。
4: 可以说，这个港口给附近的小型鲨鱼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自然而然，大白鲨也就聚集到这里了。
3: 莫塞尔湾不仅有充足的小型鲨鱼供大白鲨捕食，另一种猎物的数量也很多。那就是南非海狗。为了抓到它们，大白鲨发展出了一种惊人的捕食策略。突然跃出水面，一口咬住猎物。只有在黎明和黄昏的几个小时里，当光线恰到好处时，它们才会采用这种策略。大白鲨拥有敏锐的视觉，可以辨别出水面上南非海狗的轮廓。而此时光线还不够亮，南非海狗难以发现大白鲨。这是极其高明的捕食策略。南非海岸的许多地方都有南非海狗。恩里科想向我展示，生活在莫塞尔湾的大白鲨在捕食南非海狗时有什么独特之处。想要亲眼看到可没那么容易。
5: 大白鲨跃出水面捕食速度快，力量大，而且效率高。我们几乎不可能准确预测攻击发生的时间，只能想办法人为增加拍摄到捕食瞬间的概率。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假的南非海狗，它在水面上漂浮的样子与真的南非海狗非常相似。
3: 这种诱饵对大白鲨无害，当它们发现这不是食物时就会松口。为了分析他们的捕食行为，我们使用高速摄像机拍摄。
5: 现在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诱饵上，希望这个方法能奏效。
3: 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光线终于达到理想状态。
5: 简直难以置信！我的天哪，这个场面真是太壮观了！在海滩上空薄雾的映衬下，一条大白鲨高高跃起，这样的伏击场面简直无与伦比，就发生在我们船的后面。
3: 如果是真的南非海狗，它肯定没命了。为了看清楚这条大白鲨是怎样捕食的，我们对拍摄到的视频做了慢动作回放。
4: 它还在继续向上，向上。
5: 哦，这真是摄人心魄的一幕。
3: 这条大白鲨大概有3米长，它有可能是成年个体吗？
4: 肯定不是，应该是亚成年。
5: 在年轻大白鲨里，它的表现相当不错了吧？
4: 是的，我认为它很快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猎手了。
5: 很快，天色越来越暗，大白鲨的最佳捕食时间即将过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大概几分钟后，天空就会完全暗下来，我们也要收工了。在其他地方，大白鲨的捕食基本上到现在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恩里克知道，在这里还会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

0: 我以为今天就这样了，已经几乎看不到幼儿了。然而此时海岸上的灯火居然一下就把海面照亮了。
1: 没错，莫塞尔湾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这里的大白鲨学会了改变它们的自然行为，它们学会充分利用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新环境。
0: 这些年轻的大白鲨似乎利用了附近住宅和酒店的灯光，在天黑后继续捕食。通过延长捕食时间，它们能获得更多宝贵的能量，从而茁壮成长。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令我觉得很了不起。大白鲨不仅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改变了活动地点，还积极地利用人类创造的条件调整了捕食策略。令人激动的是，年轻的大白鲨就表现出了这样的行为，这让我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样的捕食策略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这不仅在鲨鱼中很少见，就是在掠食者中也算得上非同凡响。

0: 在印度洋中，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鲨鱼，它们是令人惊叹的生物。有的非常聪明，而且十分顽强。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经过数亿年的演化，许多鲨鱼成为了完美的掠食者。现在，我们需要为它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确保在未来，鲨鱼们能够继续繁衍生息。为了拍摄印度洋这一集，我们的团队在这片热带海域上四处奔波。
1: 哇，伙计们，抬头看，快看！
0: 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出现在马尔代夫，当时我们在拍摄鲨鱼的近亲阿氏浅口蝠鲼，
1: 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0: 这里是一个保护区，生活着数以千计的阿氏浅口蝠鲼，在变化莫测的海洋中寻找它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们拍摄团队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还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当地潜水团队协助我们。马尔代夫是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阿氏浅口蝠鲼会追随它们的食物，也就是浮游生物，进行季节性迁徙。浮游生物在洋流的带动下，在马尔代夫东部和西部海域来回移动。可是，气候变化意味着推动洋流形成的季风变得很不稳定，浮游生物的位置难以预测，拍摄阿氏浅口蝠鲼也变得更加困难。当地潜水团队建议我们前往环礁西侧的蝠鲼清洁站，因为某些种类的蝠鲼会去那里清洁身体。我们在那里找到阿

0: 是潜口服分的可能性较大。潜水团队里的法理石穆罕默德负责下水搜寻，可惜他并没有看到阿氏潜口服分的踪影。附近有好几个清洁站，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潜水寻找。好几天过去了，留给我们拍摄的时间越来越少。
1: 很遗憾，清洁站里没有阿氏潜口服分。
0: 目前我们对这种服分的搜寻还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前往环礁的另一边寻找，却遭遇了反常的极端天气。
2: 情况不太妙，这里可是印度洋，应该风和日丽才对。
0: 附近一艘船的船长告诉我们，他在一个清洁站看到了阿氏潜口服分。尽管海况正在恶化，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3: 通讯检查，通讯检查。哇哦，好强劲的水流，这里的水流速度非常快，一松手我马上就会被冲走。
0: 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阿氏潜口服分。
3: 哇哦，抬头看，瞧瞧这些家伙，真是无与伦比。
0: 他们来到这片海域是为了觅食，而来到这片特定的珊瑚礁则另有目的。
3: 数百条小鱼聚集在这片珊瑚礁周围，他们是一群清洁师，专门为福分等大型动物清洁身体。他们会吃大型动物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甚至能帮助他们愈合伤口。
0: 当我们在水下拍摄时，水面上的团队遇到了巨大的风浪。我们浮出水面后，上船的过程也十分惊险。我们拍到了阿氏潜口服分在清洁站的镜头，但我们更想拍摄的是他们进食的画面。风暴平息后，我们前往一片受保护的西湖。船上的灯光吸引了浮游生物，而浮游生物又吸引了阿氏潜口服分。
3: 哇，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神秘的魔幻世界，不可思议。哇，真是太神奇了。如果遇到一大团密集的浮游生物，浮分会围成一圈，不停地旋转旋转，利用水流把食物带进嘴里，这便是旋风式觅食，简直太美妙了。
0: 这片受保护的海域成了当地阿氏潜口浮分的庇护所，它们的种群数量因此得到增长。这里的阿氏潜口浮分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全年都生活在这里。然而，有研究表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全球阿氏潜口浮分的数量减少了近一半。

幸好在这个保护区内，阿氏潜口蝠鲼可以相对安全地游动、觅食和繁殖。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像在这里一样保护地球上更加广阔的海洋。只有实现了这点，鲨鱼的未来就还有希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

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资源为基，以算力为益，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雨季的旱季，树上到树下，白昼到夜晚，生存、挑战、竞争、繁衍，海南热带雨林，万物共生。

每个清晨，海南热带雨林的树冠之上，会响起一阵阵悠扬的鸣啼。这些声音来自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的原住民海南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为中国海南岛独有，至少在这里生活了10000年以上。海南长臂猿一生几乎都在10几米高的树冠上生活，那里食物更加丰富，可以凭借快速移动来躲避危机。所以很多雨林生物的策略就是到树上去生活，这是应对雨林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演化。截至2023年，海南长臂猿全球范围内仅存37只，属于极度濒危物种。这个少见的长臂猿大家庭里，成熟的公猿和2只棕黄色的母猿是家长，和3个孩子组成了一个6口之家。最小的小家伙还不到3岁，刚开始离开妈妈，在树上独立行动。

有一种爬行类动物，也把树上选作他们安家立业的黄金地段。斑飞蜥演化出了更为真实的飞翔本领。为了寻找心上的伴侣，他准备离开自己的领地，开始一次雨林的寻爱之旅。他打开心扉，将肋骨展开，形成一副翅翼。一次滑翔甚至可达50米远。

还有一种蚂蚁，也和他们生活在泥土里的亲戚不一样，只在高原。雨季频繁的降水，不断渗透底层的土壤。在潮湿的环境中，黄金蚁选择把家安在了数米高的大树枝头。它们脑洞大开，用树叶层层包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从长臂猿到黄金蚁，各种动物纷纷凭借自己的独特本领，在雨林层落开发出了最宜居的空间。小长臂猿和比它稍大一点的小伙伴，一有时间就在树枝上玩耍打闹。他们通过这个过程，一点点熟悉树上的空间，训练高空生活的本领。这里适宜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也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鸟类。与长臂猿等生物一起占据着雨林的上层。从上到下，高密度的多样物种共同分享着这片雨林多层次的立体空间。夜幕降临，温度降至25摄氏度左右，这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外出活动的最佳时机。一只豹猫在悄无声息地寻觅着，它身长仅半米左右，却是雨林中的骁勇猎手。行动迟缓的中国豪猪，嗅觉和视觉都不太灵敏，笨拙的动作发出了不小声响。豹猫发现了它，豪猪也察觉到了这个不速之客，他开始紧缩肌肉，竖起全身的棘刺，一看就是很不好惹的样子。如果近身搏斗，尖锐的棘刺保证扎满一脸。豹猫识趣地离开，大家相安无事。黑暗丛林里的相遇，总是充满着未知的挑战。

茂密灌木之上的空间，视野相对开阔。这里的居民选择栖身于树干之上。一对黄金蚁正往树上的家搬运物资。

在树干缝隙里藏身的板凳蝎被这运粮大队吵醒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小虫子放在眼里。而对黄兴义来说，他不是一位被打扰的邻居，而是意外收获的食物。黄兴义毫不犹豫地对板凳蝎展开了攻击。

先头部队已经牵制住了班等歇，越来越多的黄金蚁奔赴猎场，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攻击，甚至还有工蚁专门负责钳住蝎子的毒刺。理性和秩序是这群小生物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还有它们摄入猎物身体的蚁酸。对黄金蚁来说，树上的任何无机

安菲西可以在林间尽情穿梭，这有利于他脱离各种险境，与心仪的对象相遇。不巧，今天遇上了一位同姓兄弟，而且貌似比自己强壮。这种小蜥蜴只有十厘米上下，却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棵大树上，绝不允许有相同性别的同类出现，为了尊严，不能示弱。他展开了喉部下方的三角膜，这就是一面宣战的小旗。可这一试就知道，打不过人家。幸好会飞，能够体面的离开。爱情简直就像开盲盒，在转角的另一棵树上，他终于遇到了真爱。这只雌性斑飞蜥貌美单身，现在他的眼里只有他。多数爬行纲的动物只有繁殖期时，雌雄个体才会短暂地待在一起。但斑飞蜥不同，交配之后，他们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不允许第三只成年的斑飞蜥与他们分享这棵大树。和环境复杂的底层相比，榆林高处的树观赏对许多动物来说是更安全的生存空间，但要驾驭这广阔的空间，就得学会在不同的树上长距离荡跃。但我们的小长臂猿似乎还没有那么熟练。一次意外的失手，可能会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摔落地面。还好有惊无险，妈妈打算给他再上一课。沿着妈妈的路径，小家伙一直努力跟随。

一组连续荡月跨越两棵大树，就像飞过悬崖一般惊险。小家伙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犹豫。他可能还记得曾经失手坠落带来的那种恐惧感。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许多长臂猿的遗骸上都留有骨折的痕迹。妈妈稍作停顿，又继续前行。小家伙有些着急了，不迈出这一步，他就无法真正在雨林中独立生存。

终于，小家伙克服了胆怯。他离开妈妈怀抱的生活正式开始，整座雨林都将是他的。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湿润的雨季是雨林最曼妙多姿的时节，各种动物们都按捺不住繁衍后代的冲动。雨季的溪流水位高涨，海南湍蛙也在此时显露出头角。它的指尖长有强有力的吸盘，可以稳稳吸附在水流湍急的岩石表面。这只湍蛙心情急切，要尽快赶往此蛙聚集的溪流。

大多数蛙类都在夜间求偶，但雄性小湍蛙在白天就放开了嗓子，着急地开始鸣叫。只要有一只雄蛙发出了信号，其他竞争者们都不甘落后。除了比歌喉，他们的四肢也夸张地挥舞。这样的动作不仅可以用来驱赶身上吸血的虫子，还是求偶的舞蹈。动作幅度越大，越能得到雌性的青睐。

在雨林边缘，年轻的坡路也兴致盎然。虽然毫无经验，却总在年轻雌鹿的身后试探。

这是人类第一次用专业镜头拍摄到海南长臂猿交配的珍贵画面。每一种生命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把多样的物种密码传递下去。

在万物萌发之际，雨林底层却蔓延着死亡的气息。五彩斑斓的真菌一夜之间长满了幽暗的角落，它们以分解腐朽的尸体为生，有的还会暗暗窃取鲜活的生命。这时树叶背面和枝叶之间有各种昆虫产下的虫卵，小长臂猿按捺不住好奇心，直接上手品尝这些高热量快餐。意犹未尽之时，他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一只肥大的蛛丝。长臂猿多以野果为主食，但并不是素食主义者。这回小长臂猿大胆地尝了个鲜，味道还不错，这可是高蛋白的营养品。

但在雨林中，昆虫并不都是健康的食品。有些昆虫即使看似还在跳跃攀爬，却已是失去意识的一具行尸走肉。一只螳螂正在认真地梳理自己的前足触须，认真到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在雨季潮湿的环境中，这样的行为是为了防止一种致命的疾病。真菌是动物和植物之外的一类真核细胞生物，有某些特殊种类的真菌会影响昆虫的神经系统。昆虫们频繁的洗脸动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受到感染。这只昆虫行为异常，仿佛一具僵尸。它的行为已经失常，完全受到真菌影响，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它停在了一处高度合适的枝叶上，不再动弹。真菌会从这些完成使命的躯体上破壳而出，释放孢子进行繁殖。这是雨季中最为斑斓的死亡景观。种类繁多的真菌在雨林底层持续分解着死去的动植物躯体，帮助营养元素快速回到土壤，又被雨林的树木吸收，滋养着生存在这里的万千生命。能量在这个精妙系统中循环流转，

风云变幻，大自然突然收起了往日的温和，长臂猿们也即将经历全新的考验。太平洋季风给海南热带雨林带来了特殊的礼物，台风。

在底层的灌丛中，还有许多小生命正等待着这个季节的馈赠。北树区长期在灌木和落叶中生活，一大早他就开始到处寻觅食物。北树区并不挑食，虫子野果都是他的美味，饿的时候连树叶也可以用来充饥。但这个季节有一种无比的诱惑挂在高高的树上，可望而不可及。刚刚成熟的毛荔枝是不可错过的当季特供，对小长臂猿一家来说，这是可以享受安逸生活的时节。一觉睡醒就可以在身边的树上开启自助餐模式，小家伙难得尝到这样汁液甜美的果子，食

可他生性胆小敏感，听到了长臂猿的鸣叫，慌不择路地藏了起来。

家长们想要找一棵更高的树去安稳休息。小家伙们陆续跟随离开。

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热带雨林里没有什么会被浪费。长臂猿和北树渠的采食会把植物的种子携带到远处传播。活跃的真毛鼠也身负着相似的使命。而制约真毛鼠的是雨季里的各种蛇类。一条圆毛头蝮悄无声息地潜伏在灌丛中，利用舌尖来搜集感受环境中的气味因子。他知道猎物即将经过。

真毛鼠反应迅速，似乎逃离了险境。圆毛头腹有一个如同剑毛般的三角形脑袋，它是闻名中国的毒蛇，48毫克的毒液就能置人死地。毒液正逐渐破坏真毛鼠的凝血因子，导致它的脏器大量出血，

0: 圆毛头腹不紧不慢地寻着真毛鼠的气味，爬向自己的晚餐。它体型细小，需要将下颌骨张至脱臼状态来吞下这顿大餐。进餐时间需要经历大约半个小时，这是它最容易暴露的脆弱时刻。捕食毫无挑战，进食才像一场赌博。直到完整将真毛鼠吞下，圆毛头腹赶紧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以便慢慢消化。圆毛头腹这样的猎食者，有效控制着雨林里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着长臂猿所居住的乔木免受过度侵害。它们在雨季十分活跃，因为常年温暖，海南热带雨林里的蛇类几乎不会冬眠，但随着降雨的减少，它们会主动降低消耗。外出活动的频次越来越少，因为食物贫乏的旱季即将到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英里，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是因爱而生，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海南热带雨林分为雨季和旱季。降水已经越来越少，虽然名为雨林，但它所属地区的旱季却可以长达将近5个月。一只母长臂猿腹部微微隆起，行动越发迟缓，它已经有了身孕。

今天，长臂猿家庭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小家伙收到出发的信号后，赶紧跟上父母，但他还意识不到即将面临的考验。对小长臂猿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凭自己的力量进行的长距离行动，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坚持下来。旱季来临，许多动物蛰伏起来，猎食也越发艰难。霸王羚剪虎，海南热带雨林的独有物种，正在物色今夜的捕食对象。不巧的是，它的食谱与其他的猎手发生了重合，有一种躲在幽暗角落里的蜘蛛也准备出手觅食，但我们只有借助特殊的红外摄像技术，才能一窥它活动的踪影。海南赛乐蛛，它是捕鸟蛛亚科的一种，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蜘蛛。成年的海南赛乐蛛把腿展开，长度能超过20厘米，而且敢于捕捉比自己大2倍的猎物，被当地人叫做地老虎。

从容地梳理着毒牙，这是他的致命武器。赛洛柱的毒液成分复杂，能够针对神经系统，迅速引发剧痛和痉挛。回到自己的洞口前，赛洛柱开始制造捕猎的陷阱。

开始从腹部末端吐出黏密的蛛丝。与常见的蛛网不同，它织出了一张细密的地毯，这是灵敏度极高的传感器。两个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它藏回阴暗的洞穴中，感知着外界的各种风吹草动，等待猎物自投罗

只竹节虫路过洞口。海南赛了出没有轻易行动。霸王领江湖追寻着竹节虫的踪迹，来到陷阱附近。好奇心害了他。海南赛了猪主动出击，江湖赶紧调转方向逃出洞穴。他主动断掉的尾巴拖住了赛了猪，算有点收获。海南赛了猪用蛛丝拉起了一道门帘，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在危急关头，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的几种江湖都会断尾求生。新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日子里可就剩最后的一条命了。

酷的环境激发了奇妙的生存智慧和惊人的生命活力，各种生命都在凭借独特的生存形态与技巧获得自身物种的生存与延续。干旱还在持续，四生林里的枫香树已经呈现出棕红色，但更多的叶片已经枯萎飘落，填满了干涸的溪流。长臂猿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发现了长满果实的树林。经历了超长的体力消耗，小家伙终于可以在这里补充能量。

间发现了异常情况，一只蛇雕在空中盘旋寻觅猎物。妈妈也警觉起来，哥哥躲在了浓密的树叶之下，但最小的小家伙却在妈妈的视线范围之外。他忙着吃果子，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对于成年长臂猿，蛇雕无法造成致命的威胁，但对于小猿就很难说了。爸爸也不敢有大幅度的运动，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小猿终于注意到了父母的状态，学着躲了起来。这只蛇雕并没有异常举动，渐渐飞远。小家伙终于回到了家人身边，好在有惊无险。

旱季对黄金蚁来说是个适合施工建设的季节。创建一个新家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族黄金蚁从旧家庭里分离出来，迁移到了一棵新的树上。

们准备利用树叶，在七八米高的树枝上建造一个新家。黄金蚁们分工合作，井井有条，将一片片树叶拉拽牵引，形成连续的墙面。它们之间通过分泌的信息素高效的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建造自己的超级工程。建立新家需要精诚合作，万众一心。而对长臂猿来说，却需要自强独立。

长臂猿哥哥已经成年，却总像没长大一样和弟弟们玩在一起。今天爸爸突然主动打断了哥哥与小家伙们的玩闹，

哥哥有些不知所措，躲到了另一棵树上。这段时间里，他能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对他的排斥。他已经六岁了，在长臂猿家庭里，成年后的长臂猿会被驱赶出原有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这样他们才能与其他族群的异性相识，结成新的家庭。但长臂猿哥哥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他只能和家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做更亲密的举动。低处的树枝上，黄金蚁的新家已经雏形出现，施工进入第二阶段。工蚁带着黄金蚁宝宝在叶片衔接处来回奔忙，幼蚁开始分泌出高浓度粘液，将两枚叶片牢牢地连在一起。这些黄金蚁宝宝在生命之初就为整个家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精工细作，一座包裹严密的树上王国终于落成。极致的雨林生境里蕴藏着卓越的创造力，每一种以此为家的物种都是自然选择下的强者。长臂猿哥哥和家人相处的距离越来越远，逐渐在习惯独立的感觉。小家伙可能一时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旱季即将结束，雨林边缘的木棉花朵缀满枝头，绽放的木棉花简直就像冬天里一片璀璨的火焰。长臂猿小家伙置身木棉花丛之中，纵情享受着独特的美味。不知什么时候，长臂猿哥哥已经离开了这个大家庭，那是长臂猿真正成长独立的一步。不远的将来，小家伙也将要经历这场考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这个大家庭并没有减员，在刚过去的旱季里，妈妈又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小长臂猿对新生的小宝宝十分好奇，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像曾经的哥哥一样，带着新生的小猿在树上玩闹、飞跃。这只新生的小长臂猿，不仅对于长臂猿家庭，对整个海南长臂猿家族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新希望。他将接受雨林的考验和祝福，茁壮成长。

雨林里的万千生命都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在这极致的竞争与博弈中，激发出了奇绝的生存智慧和多样的生命形态，不断孕育着这个星球上最精彩斑斓的生命能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我们保藏着这一片珍贵的原真乐土。所有生命都是这紧密生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包含我们人类自己。人们世代在雨林中生息繁衍，又在利用最新的技术观念来守护雨林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真正它就一下站住脚。 漳州墨有一些创作观念呢，都有漳州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文化都是从荷兰啊、河北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北方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总的墨派别。 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传统的木头一般都是采用樟木，木雕刻的刀啊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 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做一种木偶造型来说，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 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情变化。我要求这条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着画过去，机械动，去弥补一些表情。其实一个完整的墨，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采扎工艺。最早。 鞋墨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眼加福格。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功能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的就是根据。 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了，好人就是眉目清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的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 但是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再当做钟馗吧？不能做的一样，做的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弧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用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护目得正嘛。你全部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 因为木偶啊，我们人没办法做到，它可以做到，它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就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把它包括牙。

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重复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物种创作要当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最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观众，我能够暂时把这个吸引住观众的眼球，那我们就成功了。

0: 纯褐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4: 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针锋相对的狒狒帮派，为了领地、食物和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穿行于沟壑、森林和屋顶之间，极具威望的狒狒首领们各自划分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富饶的栖息地完全能养活他们。但眼下距离残酷旱季的到来仅剩几周，首领们必须有勇有谋，才能稳固他们的权位。随着食物日益匮乏，领地受到威胁，气氛逐渐紧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争斗，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西河中游，这座宽1700多米的瀑布年平均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河水朝着前方蜿蜒曲折的峡谷奔涌。这片峡谷早已被一群臀尾狒狒据为己有，他们就是峡谷帮。对于这个拥有30名成员的族群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首领是精明狡黠的半尾。清晨，峡谷帮离开了赖以栖身的宝地，一棵生长在峡谷高处俯瞰赞比西河的绞杀榕。他们沿着悬崖峭壁向上攀爬，四处搜寻食物。栖身在如此凶险的地方，看着未免太过莽撞，但半尾明白，这里能躲避天敌，这份危险值得承受。当地的花豹喜欢捕食狒狒，但要爬上如此高的树也极其危险。半尾已经统治这片峡谷长达4年，在此期间为守护族群，他击退了无数对手，代价就是他失去了半截尾巴。但频繁的争斗和不断增长的年岁使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日渐消瘦，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是族群的二当家司马奇，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半尾，且正值壮年。族群里的雌性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对司马奇格外关注。对半尾来说，幸运的是司马奇似乎更喜欢谈情说爱，而不是斗勇夺权。如果半尾想要化解来自司马奇或族群内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夺权威胁，他就必须让所有成员都吃饱喝足，生活安稳。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坐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峡谷帮的领地位于津巴布韦。

东侧，这里属于瀑布的核心区域。时值四月，距离旱季来临只有几周，悬崖边的灌木丛已经开始变得稀疏，落满尘土。今早他们找到的食物少得可怜，对于日渐衰老的半尾来说，季节更替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已经带领族群度过了四个旱季，清楚未来数月生存将会何等艰难。要想挺过第五个旱季，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瀑布上游一公里处，河面骤然开阔，在这处截然不同的领地上，生活着森林帮的狒狒们。相比之下，这里的生活节奏舒缓得多。这是一个小型族群，只有23名成员。他们的首领是性格温和的玛丽，她一点也不急着开始新的一天，反倒更喜欢晒着太阳睡懒觉。他们栖息的树枝朝东，正好可以沐浴清晨温暖的阳光。这种性格使玛丽备受爱戴，她担任首领已有2年，并与族群里的许多雌性繁育了众多后代，其中就包括18个月大的格拉布，还有她10个月大的妹妹蕾欣。作为族群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玛丽无需争斗便可坐稳地位。今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巴斯特。雄性狒狒成年后大多会离开原生族群，独自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巴斯特将目标锁定在了森林帮，玛丽无从知晓，巴斯特只是想加入族群，还是觊觎着他的首领位置。旱季来临后，族群之间的竞争会全面激化，多一名雄性成员加入，可以大幅提升族群的战斗力。然而，一旦爆发夺权之争，玛丽便会身处险境。这也会威胁到他所有后代的性命。狒狒族群存在残酷规则，当雄性狒狒篡位成功后，他们通常会杀死前任首领的幼崽，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扫清障碍。巴斯特的姿态和行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所以目前看来，玛丽暂且还愿意容忍他。巴斯特的到来预示着玛丽和森林帮安逸的生活即将迎来变数。视线难移，半尾和峡谷帮依然分散在悬崖边搜寻着食物，可枯草、种子和根茎的营养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大一个族群。范围清楚，饥饿会瓦解族群的凝聚力。不过，至少有一名族群成员不必发愁下一餐的着落。对8个月大的尼诺来说，母亲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这个年纪的尼诺满脑子只想玩耍，

姐姐弗雷达也很乐意宠着他。班维知道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可没这么容易满足，除非他能尽快找到食物，否则族群内部躁动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成员们需要一顿高热量的盛宴。以往度过旱季的经验让班维知道该去哪

侧是当地的市场，那里一定有食物。但是穿过轨道，就意味着踏入城区帮狒狒族群的领地。前进或是退守，是决定半围统治能否延续的关键抉择。深思熟虑后，半围毅然带队出发。然而，他是否正带领成员们一步步踏入早已设好的埋伏？

在铁轨的另一边是瀑布附近的城区。这里的街道、巷子和屋顶都由城区帮统治，这群狒狒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清晨，他们一如既往地在高处15米高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屋顶开启了新的一天。这个帮派拥有近50名成员，在当地规模庞大。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族群由2位雄性首领共同掌权，斯卡提供谋略。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首领，他深谙各种统治手段，而新来的萨姆森则提供力量。他是这块地盘上体型最大的狒狒，魁梧的身材和强大的力量让他快速爬上了高位。他年轻且性情暴躁，几个月来，斯卡和萨姆森在屋顶上维持着一段脆弱的同盟关系，这是为了共同捍卫城区内极为宝贵的资源，全年充足的食物。城区帮总部的地上1层开着餐饮店，作为族群首领之一，萨姆森总是优先享受食物。地位低下的雌性只能乖乖排队等待，往往是地位高的雌性先吃。然而今早，地位较低的雌性狒狒凯西却另有打算。在高等级雌性的眼皮底下，他偷偷溜过去，大快朵颐。如此公然无视族群等级规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但为了喂饱幼崽，他不得不冒险。吃相虽然不太好看，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意味着凯西可以在高等级雌性赶来干预前抢到尽可能多的食物。他成功脱身，没有遭到训斥，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食物很美味可口。斯卡突然决定带领族群转移。城区里还有许多觅食地点，他深知这个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地。城区边缘，半尾带领峡谷帮已经到达了铁轨旁。随着峡谷地区的食物越来越少，半尾清楚是时候突袭当地市场了。这意味着要踏入城区帮的领地。长期以来，双方都相安无事，从未越过铁轨进入对方领地。今天，半尾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

族群内部分歧已然显现。二当家司马琪无心远征，他更喜欢和雌性们聚在一起。尼诺的母亲肖娜满心忧虑，两个族群一旦爆发冲突，幼崽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城区帮可能就在这些车厢的任何一节后面巡逻。可办委心意已决。

短短数秒，成员们纷纷跨越铁轨，市场近在眼前。但问题是，斯卡、萨姆森和整个城区帮早已抢先一步。几个小时后，这片土地就会挤满摊位和商贩。在清晨时分，这里是捡拾昨天食物残余的绝佳地点。随着峡谷帮的逼近，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一只狗突然冲出，把半尾吓走。城区帮此时并没有注意到他，察觉到了斯卡和萨姆森的存在，半尾必须让他的帮派保持隐蔽。

0: 着屋顶跑去。带领峡谷帮避开了市场，向果蔬仓库的方向转移。这一招堪称绝妙，狒狒在里面可能不受欢迎。仓库后面堆积着大量废弃果蔬，对这个族群来说是丰厚的食物补给。在野外，他们必须四处奔波搜寻五个小时，才能获得与之相当的营养。凭借多年生存经验，半尾成功避免了与城区帮的冲突，让大家都能饱餐一顿，甚至还有时间吃点小甜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

0: 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向北2.5公里处，玛丽和她的森林帮依然在领地内享受着日光浴。赞比西河畔的这一狭长森林地带，水源充沛，草木枯萎速度远慢于周围其他区域，食物还算充足。玛丽迟迟不愿带队外出觅食，但新来的巴斯特逐渐失去了耐心。菲菲依靠面部神态传递情绪，巴斯特频频向玛丽呲牙示威，试探这位首领的统治地位。若玛丽不予反击，他在帮派成员面前就会显得软弱。他寸步不让，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犬齿，用一个缓慢而持久的威胁性哈欠向巴斯特发出退后的警告。威慑并未止步于此。

力转移到了地面上。它来回奔跑冲撞，展露着自己的体型、速度和力量。他的威慑奏效了，巴斯特锐气尽失，退至族群边缘。玛丽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力，在不让帮派其他成员陷入危险的情况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巴斯特的抉择了。在森林帮领地以南，城区帮再次行动起来。这一次，由年轻的首领萨姆森主动带队前行。作为新晋首领，他急于探索自己的全部领地，因此，他正带着帮派成员前往城区周边。资深首领斯卡却不愿走得太远，因为让城区中心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鲁莽的决定。随着午后烈日的暴晒，族群中的许多成员开始无精打采，也包括大姐大邦妮。身经百战的她耳朵上满是打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她只想带着幼崽午睡。萨姆森执意继续前行，他带领族群抵达城区边缘，与森林帮领地交界的地带。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下，萨姆森最终停下脚步。是狒狒建立和维持社交纽带的一种方式，也能缓解压力，让他们保持冷静。族群里的年轻狒狒们正在起反作用，斯卡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知道这只是年轻成员精力过剩的表现。脾气暴躁的萨姆森可没这么大度，哪怕是擦边的一击，也有可能对幼崽造成严重的伤害。而这里的许多幼崽都是斯卡自己的后代。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幼崽受伤，却依旧让斯卡心生不满。萨姆森暴躁易怒，还鲁莽地让城区中心陷入毫无防备的境地。双重失误，让两位首领本就脆弱的共治同盟濒临破裂。二者共享统治权的平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刚从仓库满载而归的峡谷帮四散开来，享受着傍晚的阳光。半尾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让全体成员免于饥饿。可族群内部的疏离感清晰可见，通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狒狒来帮半尾理毛，现在却没有。而他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远处，司马奇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着族群的环绕，全然无视首领的目光。
唯有幼崽尼诺对首领满心崇拜。他静静地观察半围，学习着生存本领。事实上，狒狒首领想要稳固统治，离不开高等级雌性的支持。司马琪的举动无意之中冒犯了半尾，更是对首领权威的隐性挑战。半尾主动寻求族群关注，却没有谁理会他。帮派其他成员察觉到了他对司马琪的愤懑，开始纷纷识趣地避开。夜幕降临，武力压制或将成为半尾维持权位的最后手段。次日清晨，在瀑布北侧的赞比西河岸边，破天荒的森林帮一改往日慵懒，早早起身。昨日威慑过后，玛丽从容自信。她最疼爱的两只幼崽格拉布与雷辛正开心地在巴斯特栖息的树下自在玩耍，幼崽们毫无畏惧。巴斯特已经离开了，显然昨日玛丽的强硬威慑让这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心生退意，偷偷溜走去寻找其他族群。无论是赢得了胜利，还是错失了增强帮派实力的机会，玛丽都毫不在意，她只想回归悠闲度日的常态。今早她带领族群离开河岸，前往公路周边的灌木丛觅食。

0: 对于格拉布和雷辛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又一个尽情玩耍的绝佳借口。格拉布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攀爬架，一辆无人看守的铲车，如此良机岂能错过？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迅速效仿，平常大多待在乡野之地的森林帮可没见过这种高科技玩具，所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跟天底下的许多父亲一样，玛丽也很乐意放任幼崽们嬉戏胡闹。对于年轻的狒狒来说，一扇敞开的车窗就像是一封邀请函。雷辛的身高够得着方向盘，但踩不到踏板。就在他忙着学开车的时候，格拉布正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尽头连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这只年轻的狒狒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沟通技巧，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对于这个帮派来说，摆弄这辆铲车是完美的放松方式，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谁也不急着离开，但玛丽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撤，免得被愤怒的车主逮个正着。他带领成员们继续前行，深入灌木丛，寻找一个适合午睡的地方。格拉布和雷辛安顿下来，享受着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可季节更替无法回避。短暂的安逸过后，森林帮将不得不直面旱季的生存重压。未来数周是他们仅存的富足时光。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5粮液1218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就在下游几公里处，悬崖边回荡的声音，绝非和平安宁。午后昏暗的天光之下，峡谷帮气氛压抑死寂。成员们各自独处，互不靠近。半尾不断发出吼叫，却依然形单影只。司马奇也是孤零零的。雌性们都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司马奇皮毛上的血迹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线索。他身受重伤，无法站立。半尾最终诉诸暴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威。而这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又在尼诺不幸卷入厮杀。这似乎就是可怜的小尼诺的命运。孤独的他不停颤抖，骇人的伤口清晰可见，一条手臂也骨折了。本该照顾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雌性会为了保护孩子而献出生命，肖娜或许已遭遇不测。他在寻找母亲，从一只雌性走向下一只雌性。却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狒狒为司马奇处理伤口。伤痛、饥饿与绝望笼罩着幼崽。若得不到照料，他可能挺不过今晚。

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城区帮正四处闲逛。此时，高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萨姆森连日来频繁展露武力，斯卡敏锐地察觉到，年轻首领迟早会企图独揽大权。斯卡不愿正面硬碰，他另有妙计。他刻意与萨姆森拉开距离。迫使族群成员做出选择，借此检验自身支持者数量，判断是否有实力与萨姆森分群而治。族群成员很快开始划分阵营，大姐大邦妮正不动声色地盘算着种种可能，她的决定将对帮派产生巨大影响。邦妮及其身后一众高

高等级雌性，能给他选择加入的阵营赋予极大的权力，这足以左右未来的权力格局。后代的安全永远是他的头等大事。那么他会选谁？萨姆森还是斯卡？

父权衡后，他选择了萨姆森。对邦尼来说，更年轻更强壮的首领能长久庇护他的孩子，这对斯卡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仅有一些低等级雌性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或许是他们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在敌对帮派即将挑战其边界的当口，这种分裂会让城区帮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半尾正再次带领峡谷帮前往这条以铁轨为标志的边界。距离上次突袭果蔬仓库已过去两天，今天成员们都没有心思发动又一次突袭。半尾对司马奇的野蛮袭击让族群内部深感不安。半尾虽仍保有首领身份，却失去了族群雌性的信任。雌性们感到十分紧张，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通过互相理毛来彼此安慰。尾尽可以继续肆意妄为，可一旦失去了雌性们的支持，他维持统治的概率将急剧下降。不出所料，司马奇也躲得远远的。伤口虽可愈合，族群裂痕却难以修复。帮派争斗的另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蜷缩在火车的阴影下，小尼诺独自挺过了黑夜。母亲还没有回来，过了这么久，母亲大概再也回不来了。现在的她还太小，无法独立觅食，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虚弱的无法动弹之前找到一位新的看护者。他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只落单的雌性。对方并未驱赶，但这只雌性已经有了自己的幼崽需要照顾。雌性狒狒有时会收养并照顾孤儿幼崽，可眼下这只雌性狒狒自己也已分身乏术，可怜的尼诺只能退回阴影之中。随后命运迎来了转机，一只年轻的雌性狒狒对尼诺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他梳理皮毛，清理伤口。如果尼诺能维持这只雌性的注意力，他或许就找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养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族群却开始动身离开，

又只剩下自己了。尼诺受到的帮助或许非常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丝弥足珍贵的希望。若想活下去，他必须跟上族群队伍，紧紧追随这只愿意接纳他的雌性狒狒。此时，尼诺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还浑然不知，数公里之外，一股全新的威胁正在靠近，整个族群的旱季生存之路将因此更为艰难。峡谷帮领地东端的大桥横跨峡谷，这座大桥高悬在赞比西河上方128米处，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一辆辆货运卡车经由大桥往返于两国之间。今天过桥的不仅仅是卡车，一个新的族群从赞比亚一侧跨桥而来。人类旅客需要接受严格的边境检查，可这些狒狒却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这就是大桥帮。这个帮派由擅长见机行事的费金带领，他的统治之道简单直接：侵入领地，抢夺食物，然后迅速撤离。繁华的边境检查站把他们吸引了过来。这个年轻且放荡不羁的族群已经开始打量起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如果他们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会去哪里？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现有的三个狒狒族群的领地距离这里都不过是咫尺之遥。面对这群外来掠夺者，三个帮派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城区帮内，斯卡和萨姆森的共治同盟濒临瓦解，半围的峡谷帮内乱不休，又在尼诺前途未卜。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狒狒生存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虎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虎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虎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造虎妈妈鼓起勇气。他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在非洲腹地，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周围，狒狒族群正迎来旱季。每一只狒狒都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在城区邦内部，竞争对手斯卡与萨姆森的共治同盟已经破裂。峡谷邦的首领半尾手段强硬，击退了年轻对手的挑战。但经过这场内斗，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对他冷淡了许多。森林邦的首领玛丽性格温和，面对即将来临的旱季，这种慢条斯理的作风可能会成为他的软肋。迫于生计，费金带领的大乔邦不得不越过桥梁，前往一片陌生的土地。在动荡时期，雌性狒狒抚育并保护着下一代，因此他们是维系整个族群的纽带。食物匮乏时，族群要想生存，离不开雌性狒狒辛勤的四处觅食。对于任何一位狒狒首领来说，重视这些雌性成员都是明智之举。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西奥图尼亚瀑布迎来了黎明。这里是边界地带，大桥连接着赞比亚与津巴布韦。对于大桥帮来说，这里充满了机遇。首领费金肩负着重要使命，他要寻找食物，还要开拓新的领地。这群狒狒是潜在的破坏者，更是一群老练的掠夺者。如果这座大桥不存在，他们绝不可能踏上津巴布韦的土地。昨天他们还只是派出侦察小队，今天早晨整个族群就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的旅程。费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大乔帮拥有37个成员，多数是年幼的狒狒和哺乳期的雌性狒狒。幼崽紧紧抓住母亲一同赶路。随着队伍向津巴布韦挺进，他们也赌上了整个族群的未来。在活泼好动的幼年狒狒眼里，大桥成了天然的攀爬架，在这里玩耍极其危险。桥下就是100多米深的峡谷。大桥帮并不打算在这里久留，在他们身后的领地里，生存资源日益匮乏，可幼崽们正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狒狒结群而居，共同进退，一起去寻找食物是整个帮派的大事。大家都在注视着首领，费金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温饱的办法。赞比西河穿过峡谷，为各个狒狒族群划分了天然的领地界限。峡谷帮就在大桥下游不远处，这时成员们已经醒来，他们还不知道大桥上正在发生的入侵事件。峡谷帮的首领是半尾，3天前半尾袭击了二当家司马奇，以此回应对方对自己权威的挑衅。这种维持统治的手段十分必要。从那以后，族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对他敬而远之。早晨，大家需要重新修复关系，让半尾确信他依然是峡谷帮的统治者。罗西是半尾身边地位显赫的雌性狒狒，内斗带来的焦虑在他身上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他通过为半尾梳理皮毛来表达忠诚，表明对方依然是首领，而自己则是首领的得力伙伴。这场族群内斗的阴影在年幼的尼诺心里难以轻易抹去。尼诺的母亲大概已经遭遇不测，自从内斗发生后，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失去了母亲，这只8个月大的小狒狒很难独自存活，他迫切需要其他雌性狒狒来照料他受伤的身体，并帮助他寻找食物。年轻的雌性狒狒弗雷达是个合适的选择，她是尼诺的姐姐，目前还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她能为尼诺提供保护，

0: 只是还缺乏经验。严重的伤势让尼诺很难自行觅食，此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以往轻而易举的小事现在都变得艰难无比。峡谷帮即将开启新一天的活动，整个族群开始出发。随着土地日益干旱，峡谷一带可供采食的种子、嫩芽和果实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半尾只能带领族群前往可能属于其他帮派的领地。对尼诺来说，跟上队伍至关重要。西奥图尼亚瀑布上方，漫天的水雾终年缭绕，在几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奔腾咆哮的河水，成了这里所有生灵永恒的背景音乐。这条古老的河流，是赞比亚与津巴布韦之间的天然分界线。而在附近的城区里，刚刚又发生了一场内斗。城区帮的两位首领这次彻底分道扬镳，性格张扬的新晋首领萨姆森霸占了城区中心，把垃圾桶当作快餐供应点，资深首领斯卡只能将屋顶化为自己仅存的领地。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已经选好了各自的阵营，有几只愿意继续跟着斯卡，前提是他得有能力养活大家。如果这个姐妹团改变主意，投奔萨姆森，那么斯卡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此时，有一只成年雌性狒狒正跟在他们后面。爱丽丝的左臂断了，尾巴也残缺不全，但她的身手却依旧敏捷。她也想加入斯卡的阵营，却遭到了姐妹团的冷落。在姐妹团的各位成员看来，多一只雌性狒狒就多了一分竞争，他们才是斯卡身边的核心伴侣。狒狒虽是群居动物，但这几只雌性狒狒显然不懂得相处之道。本能告诉爱丽丝，她必须依附于一个群体，她看中了斯卡的阵营。如果姐妹团执意排斥她，爱丽丝该怎么融入这个新族群呢？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

0: 有机板栗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3: 在大桥附近，这群新来的掠夺者正静观其变。阿弟是大桥帮里的一只成年雌性狒狒，出了名的手脚麻利。族群里的一些年轻狒狒会向他学习，但学的大概不是什么好习惯。在搜寻人类带来的好东西方面，阿弟是个高手。此时，一阵熟悉的味道正迎面扑来。这股浓郁的气味来自大桥附近的边境卡车停靠站。一路上还没有遇到本地的狒狒，前方的物资似乎可以让他们尽情享用。根据经验，大桥帮知道每天关卡开放时，排队过桥的卡车队伍就是极好的食物来源。阿弟目光敏锐，动作麻利，飞金在高处俯瞰着卡车停靠站，他负责照看年幼的狒狒，顺便吸引人类的注意力，好让同伴乘虚而入。阿弟在试探着人类的反应，大乔帮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顺手牵羊的机会，大家都在等待阿弟发出行动信号。从大桥往城区走，这里的情况对遭受排挤的狒狒来说并不乐观。斯卡已经转移到了城区边缘的一座公园里，他清点着进入公园的雌性狒狒数量，不断咂嘴示意，向成员们打着招呼，确保大家都跟了上来。身为首领，他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稳。斯卡打了个哈欠，向暗中窥视的对手亮出了尖锐的獠牙，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的家眷不容侵犯。到目前为止，斯卡成功吸引了七只雌性狒狒，他们养育着六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以及几只大一点的年幼狒狒。对于一个刚刚分家的小群体来说，成员数量至关重要。姐妹团是斯卡的宠儿，在新族群中地位显赫，这种亲密的问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纽带。所有的雌性狒狒都清楚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他们都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幼崽。爱丽丝迟疑着不敢靠近，她的出现可能会威胁到姐妹团的地位和资源。姐妹团的后代中有几只正在断奶，他们开始学习分辨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大一点的幼崽

也在摸索哪些动物是不好惹的。一群稿猛正专心搜寻昆虫，这吸引了年幼狒狒的注意。狒狒群里的年轻一代在鄙视戾气的同时，也在确立自己的社交地位。母亲们的宽容源于首领的实力，在斯卡的强势庇护下，现有的族群成员生活得有滋有味。在姐妹团看来，他们显然选对了依靠。此时爱丽丝正迫切地想要融入其中，她可以没有一只手，却不能没有族群的庇护。这些雌性狒狒通过亲密接触和照料幼崽来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是贸然插足其中，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爱丽丝同样有着强烈的本能。一只落单的幼崽引起了她的注意。遗憾的是，她的每一次讨好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姐妹团甚至不允许她在边缘窥视。爱丽丝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幸好对方没有直接大打出手。沿城区边缘延伸的铁路线，是两个帮派之间的分界线。越过铁轨，意味着峡谷帮正冒着危险涉足对手的领地。整个队伍沿着空旷的街道前行，以免惊动城区里的狒狒。半尾可不想饿着肚子跟对手发生冲突。这是一次秘密行动，他们打算吃完早餐就立刻撤离。大部队紧紧跟在首领身后，除了一只小狒狒。吃力地追赶着队伍，由于掉队，他急需填饱肚子来恢复体力。他需要时间觅食，也需要休息。首领半尾已经催促队伍再次出发，

去了母亲的尼诺依然在咬牙坚持。狒狒群的行动节奏极其迅速，尼诺的手臂断了，虚弱的身体让他难以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可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姐姐弗雷达向他伸出了援手。姐姐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或许是尼诺的福气。他现在必须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深厚的血缘关系，让弗雷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出于本能开始照顾弟弟。

0: 目前能提供的只有温暖与保护。如果这段关系能维持下去，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弗雷达可以提前锻炼养育幼崽的技巧，为以后养育自己的后代做准备。有了姐姐带着他，尼诺终于有机会跟上大部队了。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瀑布上游，赞比西河蜿蜒流淌，在干旱的城区北面，赞比西河孕育出一片富饶的土地。森林邦就栖息在河岸边，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没有城区里那种闷热感。这里更凉爽，更安静，也更适合休养生息。即便躲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步步逼近的旱季依然让首领玛丽感到担忧。各族群都需要食物，可领地内的资源却一天天减少。玛丽的小儿子格拉布已经醒了，不过他还赖在树上不想动弹。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整个森林邦的起床速度都慢吞吞的。今天早晨大家必须得动身去寻找食物了。和其他狒狒帮派一样，森林帮也在等待出发的信号。格拉布终于意识到大家要走了，他可不想被落下。森林帮一边赶路一边觅食，只要发现可以果腹的种子、果核和树叶，他们会通通塞进嘴里。他们现在真正渴望的

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就在森林的某个角落，一棵棕榈树浓郁的果香正随风飘散。而在下风口的河流下游，繁忙的卡车停靠站依旧喧嚣。这里充斥着柴油废气和人类活动的气味。精明的阿弟正带领大乔帮在他们的新地盘巡视，准备顺手牵羊。机会来了，这是个绝佳的出手时机。阿弟手法娴熟，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每天有50多辆卡车排队过境，许多司机对这群手脚不干净的小偷毫无防备，车窗不关就离开，实在是粗心大意。那些随手乱放的驱赶工具现在都成了摆设，

0: 直到有人拉响了警报。
1: 哎，走！
0: 狒狒的大多数生存技能源于本能与遗传，至于偷盗，则是后天习得的生存手段。这个犯罪团伙是阿弟一手调教出来的，而他身上的幼崽就是完美的脱罪借口。斯卡带领的新族群离开了公园。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逗留，很容易撞上他们的对头。人类划定的边界对狒狒来说根本不是障碍，他们轻松就能翻越。只不过通过时需要格外小心翼翼。斯卡身边的雌性狒狒和幼崽整天吃个不停，从植物种子到昆虫，这些食物的热量都很低，它们必须加大进食量。整个队伍聚在一起，爱丽丝再次被挤到了最外围，她只能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由于之前被驱赶过一次，这次的靠近他得更加谨慎。如果爱丽丝能帮眼前这只雌性狒狒梳理一下皮毛，这或许将成为她融入这个群体的敲门砖。可惜对方对爱丽丝的讨好完全没有耐心。可怜的爱丽丝既没有自己的幼崽，也没有需要照顾的其他幼崽。在食物越来越匮乏的时期，对于那些要养家糊口的雌性狒狒来说，爱丽丝的出现纯属多余。而且他即将进入发情期，正急于寻找配偶。姐妹团终于忍无可忍，其中一只雌性狒狒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他的厌恶。如果爱丽丝想要寻

求庇护并繁衍后代，他只能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了。在茂密的树林里，森林帮的生活节奏要悠闲得多。首领玛丽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她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她带领大家找到了绝佳的美味。这是一棵插荆棕，它的果实通常需要2年才能成熟。森林帮遇到了一个小麻烦，果实挂在高处，树下的狒狒们正在商量怎么才能不费吹灰之力把果实弄到手。他们很快想出了办法，让灵巧敏捷的格拉布爬上去，

这就是森林帮推出的配送服务。狒狒们喜欢咀嚼果实外面那层绵软的果肉。玛丽这次立了大功，记住插荆松生长的位置和结果的时间，是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特别是在食物匮乏期，这项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在忙碌过后，格拉布也没忘记给自己留一份。有自尊心的狒狒向来不会和同类分享食物，格拉布也不例外，他退到一旁独自享用美食。一颗插荆松能结出大约2000颗果实，但这些果实对于森林帮来说撑不了太久。随着旱季彻底显露威力，玛丽必须想点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族群的吃饭问题了。

峡谷帮刚刚饱餐了一顿。随着中午气温升高，他们打算绕过瀑布边缘，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此时，尼诺掉队了。弗雷达还没习惯扮演母亲的角色，而尼诺也没习惯依赖姐姐，他们正在慢慢地适应对方。

峡谷帮聚集在公园里休息。族群为了寻找食物不停地奔波，这已经让尼诺精疲力竭。同伴们正在互相嬉戏打闹，比试力气，小尼诺根本无力参与。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连站都站不稳了。姐姐弗雷达虽然就在身边，但另一只同样没有幼崽的雌性狒狒也在虎视眈眈。尼诺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他虚弱的根本无法躲避眼前的冲突，而这次冲突的缘由竟然是对他的争夺。显然尼诺迫切需要弗雷达的保护，但接二连三的折腾让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此时首领半尾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

雌性狒狒们必须提高警惕了。在这片辽阔的大陆上，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只算是一方小小的天地。没能如愿加入心仪的群体，爱丽丝彻底死心了。这里的狒狒们对她充满了敌意。她只剩下一个选择，她决定离开这里，去寻找其他愿意接纳她的群体，以及愿意与她交配的雄性首领。公园里，峡谷帮的雌性狒狒们正在审视眼下的状况。午后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弗雷达正在四处搜寻，他的背上已经没有了尼诺的身影。草坪上嬉戏的幼崽中没有他，其他雌性狒狒的怀里也没有他。尽管有姐姐的细心呵护，但在坚持了几天之后，尼诺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夭折了。野生狒狒的生存极为残酷，通常情况下，每三只幼崽中就有一只活不过一岁。让狒狒群感到焦虑的不单是尼诺的死，峡谷帮重要的核心成员失踪了，首领半尾完全不见了踪影。司马奇是这个帮派的二当家，他在公园里四处搜寻半尾。他清楚成员们待在城区里非常危险，因为这里毕竟不是自己族群的地盘。他是该原地等待首领归来，还是果断采取行动？对于陷入困境的狒狒来说，荒野是绝佳的藏身之所。他们能在这里得到庇护，直至决定好何去何从。爱丽丝正尽力远离城区，可她已经被盯上了。从城区帮分裂出来的新族群的首领斯卡悄悄地尾随其后。爱丽丝快要进入发情期了，身为雄性首领，斯卡极少放过任何可能交配的机会。让爱丽丝诞下新的后代，能壮大她的队伍规模。族群里的雌性狒狒们根本不接受爱丽丝，而斯卡又不愿意放她走，这让爱丽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城区的公园里，由于半尾失踪，峡谷帮此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二当家司马奇虽有一身蛮力，但还没证明过自己拥有统领帮派的智慧。眼下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就在这时，峡谷帮周围出现了一只陌生的雄性狒狒，它竟然没有尾巴。罗基是一个流浪到这里的单身汉，目前还没有谁向罗基发起挑战。他上唇那道深深的伤口，或许正解释了半尾离奇失踪的原因。他出现在这里只有两个目的：接管这个弱小的族群，以及繁衍后代。
挑选心仪的雌性狒狒似乎是他的当务之急。新上任的雄性首领往往急于繁衍自己的血脉，甚至可能残杀前任首领留下的幼崽。雌性狒狒们保持着警惕，并没有谁企图逃跑。事实上，他们对罗基表现出极高的接纳度，这个外来者表现得反倒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司马奇终于察觉到了罗基的存在。这个外来者的举动充满了挑衅意味，他还要继续隐忍吗？司马奇决定先发制人，占据上风。罗基眼见形势不妙，只好撤退，他勉强保住了一丝尊严。循着气味穿过灌木丛，斯卡终于在峡谷里追上了爱丽丝。如果爱丽丝同意，她现在只想立即完成交配。爱丽丝断然拒绝了，她还没有做好准备。爱丽丝自知无力与其抗衡，却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斯卡的暴行纯粹是在彰显力量与权威，他要确保等爱丽丝完全进入发情期时，只能乖乖向自己屈服。斯卡决定静待时机。爱丽丝的命运已经注定，她要么顺从斯卡，要么只能继续流浪。深入对手的领地，斯卡浑身散发着自信与威严，足以震慑峡谷两岸的窥视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狒狒正朝着峡谷进发。与其在城区与罗辑硬拼，司马琪决定带领族群撤回他认为属于他们的安全领地。他带着成员们返回了峡谷。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接管峡谷帮。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他不妨就摆出首领的架势，向所有同伴宣告自己的地位。他成了峡谷帮新晋的统治者。

就能高枕无忧。可惜他打错了算盘。单身汉罗基已经尾随而来，峡谷里一时间群雄盘踞，费金和大乔帮是否会乘虚而入，把掠夺的版图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而身强力壮的萨姆森也在城区周围严密巡逻，守护着他那不断壮大的族群。另一边，玛丽又能靠这片树林养活森林帮多久？随着旱季的危机不断加深，各个帮派的生存之战正在悄然升级。

它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它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穿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我们离开了宁夏的一处绝佳景观，前往宁夏南部的六盘山。这条山脉绵延200公里，直达甘肃和陕西省内，被视为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我和张军将去寻找一些合适的高峰，在那里欣赏美丽的景色。
6: It feels like almost as soon as we start heading south, the environment starts to change. Where the desert is dry and arid, the south is lush and moist, and it's a welcome relief.
7: It's coming down.
8: Yes.
7: Hey,
5: 我们需要咨询一下当地人，因此我们来到了程志明家。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程师傅在当地做了36年的护林员，对这片区域。

是世界最大的淡水芦苇沼泽湿地，它吞没了黑龙江省最大的内陆河，孕育了传说中象征着吉祥与长寿的仙鹤。全球将近五分之一的丹顶鹤种群生活在这里，扎龙湿地，丹顶鹤当之无愧的故乡。得地自成丛，那因种植工，有花皆吐雪，无韵不寒风。这是唐代诗人翁陶眼中的芦苇，浪漫中也传递着芦苇造化天成的属性。作为多年水生高大禾草，成熟的芦苇最高可达3米，只要有水，哪怕污秽的环境，它也能通过向下深扎1米的发达根茎，含污纳垢，顽强生存。滋养着这片芦苇荡的水体，就是黑龙江最大的内陆河——乌玉尔河。乌玉尔河发源于小兴安岭，蔓延587千米之后，消失在松嫩平原西部的扎龙。乌玉尔本意为涝洼地，流入平原，摆脱了河床束缚后，巨大的水体最终在扎龙这片凹陷盆地变成了星罗棋布的淡水湖泊。湖泊涵养水源，常年浸润，又催生丰富的腐殖质。受益者首先是芦苇，其次就是鸟类。中国9种鹤类，扎龙湿地有6种。生活在这里的丹顶鹤是世界上最大的种群。春暖花开，许多丹顶鹤从江苏盐城回到扎龙。由于强烈的领地意识，一对丹顶鹤想要筑巢安家、产卵育雏，大约需要3平方千米，相当于420个足球场的领地。为保护小丹顶鹤的安全，鸟巢周边还必须有流水隔绝，植被遮挡。如此苛刻的要求，也许只有扎龙这片最原始、最开阔、面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才能满足。九高，声闻于野。这是《诗经》中对自然最动人的咏唱。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4: 晋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劲酒。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世界各地的鲨鱼在形态和大小上有着惊人的差异。尽管如此，大部分鲨鱼都是高超的掠食者。有一片充满活力的海洋，是众多鲨鱼的栖息地，也是近距离观察这些超级猎手的理想地点，那就是印度洋。印度洋是一片广阔的热带海洋，边缘分布有珊瑚礁，海洋生物十分丰富。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鲨鱼，它们各自运用巧妙的方法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如今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印度洋正在迅速发生变化。鲨鱼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四亿多年来它们不断演化，克服了重重挑战。现在他们又面临气候变化、污染和过度捕捞的威胁。我们想知道这些变化是否太快了，鲨鱼能跟上吗？我这次旅程的目的是揭示鲨鱼为何能成为杰出的掠食者，并探究它们能否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生存下来。我的旅程从南非东部城市德班的南部海域开始。在距离海岸仅几公里的地方，有一种鲨鱼充分诠释了为什么它们这类动物被称为顶级猎手。

这些是侧条真鲨，它们一看就知道是鲨鱼，它们会进行长途迁徙，跨越上千公里的距离。这些鲨鱼是凶猛的猎手。 他们捕食的秘诀在于具备一系列高度发达的感官，这些感官能够帮助他们寻找并锁定猎物。侧条真鲨利用视觉、听觉和极其敏锐的嗅觉捕食，此外，他们和大多数鲨鱼一样，拥有一些特殊的感官。他们吻部的一种器官。 可以探测到鱼游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身体两侧敏感的感觉细胞则可以让它们感应水中物体的运动。令人惊奇的是，即使你在能见度如此低的海域游泳，而且。 几乎伸手就能摸到侧条真鲨，它们却没有任何咬人的意思。它们知道什么是食物，并始终与我们保持距离。让鲨鱼成为高效掠食者的，不仅仅是它们的身体构造，还有它们的智慧。鲨鱼很有策略，能根据不同的情况。 灵活运用技能捕捉猎物。南非的这片海域里，一种颇为壮观的现象，就证明了这点。六月，鱼儿在近海聚集。随着海水温度的季节性变化，数亿条沙丁鱼沿海岸向北游动。 这就是沙丁鱼大迁徙。沙丁鱼的鱼。

群非常庞大，厚度可达30米，宽度可达1.5千米。这是海洋中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

哪里有猎物，哪里就有掠食者。咫尺真鲨凭借高度灵敏的感官找到了鱼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抓到它们。

沙丁鱼防御有效的关键在于它们数量众多。密密麻麻的沙丁鱼聚在一起，咫尺真鲨很难锁定单个目标。但机会即将到来，这样的海洋盛宴并不常有，多种掠食动物被吸引而来。

尖鸟俯冲入海，海豚也展开攻势，沙丁鱼被迫分散开来，形成一个个紧密的小鱼群，也就是饵球。直使真鲨看准时机，冲向被围起来的鱼群，轻松捕获猎物。对掠食者来说，这样的盛宴实属难得。不过，他们需要抓紧时间。这是一头体长约为13米的布氏鲸，它一口就能吞下数百条沙丁鱼。凭借灵敏的感官和巧妙的策略，直使真鲨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捕食机会。可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印度洋变暖影响了沙丁鱼迁徙所需的低温洋流。在过去的25年里，曾有3年没有发生沙丁鱼迁徙。如果沙丁鱼不再大规模迁徙，直使真鲨等掠食者可能会饿肚子。在印度洋的很多地方，人类引发的变化让鲨鱼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想知道，能不能随机应变，是否会成为它们生存的关键？许多鲨鱼仍在努力应对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而有一种鲨鱼可能已经学会了如何从中受益。为了弄清它们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我从南非出发，跨越5000多公里，来到马尔代夫群岛。在马尔代夫的一座小岛上，当地渔民正在将今天捕获的金枪鱼带回港口。与此同时，水下的幼鲨已经就位了。世代以来，这里的渔民都习惯在回到港口后就地清理他们的渔获，所以港口附近的海里很可能会有不少大型鲨鱼，他们会兴奋地寻找食物。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力，互相照应，这点非常重要，同时也要对鲨鱼抱有最大程度的尊重。幼鲨体型相当大，潜水时你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0: 当你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往往已经离你很近了。他们身上长着与老虎相似的条纹，因此又被叫做虎鲨。这些条纹有助于他们隐藏行踪。
1: 潜水观察幼鲨时，你必须格外小心，因为你无法预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0: 他们的捕食策略极其灵活。
1: 幼鲨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海洋里的垃圾桶。这其实有点不公平，实际上他们只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填饱肚子，遇到各种类型的食物都不放过。
0: 他们的食谱很广，包括鱼、甲壳动物、海龟以及动物残骸。这条雌性幼鲨正在吃被渔民扔到海里的鱼内脏。通过近距离观察，我有了新发现。
1: 大家看到的这些幼鲨大部分是雌性，你可以看到它们的肚子都比较大，圆鼓鼓的，它们是怀孕的准妈妈。
0: 这条雌鲨可能怀有约30尾幼鲨，水中废弃的鱼内脏为它的宝宝们提供了关键的营养。幼鲨出生后，这样的环境也很适合它们成长。
1: 我可以理解，在许多人看来，幼鲨是恐怖的代名词。对我来说，它们则展现了海洋中顶级掠食者的非凡魅力，真了不起。

我在马尔代夫看到的情况令人欣慰，至少某些鲨鱼找到了与人类共存的方法。幼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是泛化掠食者，也就是说它们能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而有些鲨鱼需要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捕食，它们能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吗？从马尔代夫向东行驶约6000公里，我们来到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海域。这里是夜须鲨的家园。与喜欢在广阔的海洋里四处游动的鲨鱼不同，这种鲨鱼只生活在有限的一片区域里。它怪异的外表是为了辅助捕食，而它的这种捕食方法若非亲眼所见，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夜须鲨找到一处合适的地点埋伏起来，它是伪装大师，能近乎完美的与环境融为一体。尾巴也是伪装的一部分，它轻轻摇动尾巴，模仿游动的鱼。其他鱼受到误导，以为这里是安全的，纷纷游了过来。夜须鲨一动不动，等待最佳时机。

这种鲨鱼是伏击型掠食者。它们擅长节省体力，大约每三天才需要进食一次。它们会突然张开大嘴，将猎物连同海水一起吸入口中。

0: 的秘密生活，我必须在夜晚也潜入水中。据说很多鲨鱼在晚上更为活跃。我在天快黑的时候潜入了马尔代夫附近的海域。
1: 我们下水的时候还是黄昏，太阳刚刚落山，现在是许多种类的鲨鱼最活跃的一段时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这些是长尾光鳞鲨，它们在晚上来到珊瑚礁附近觅食。
1: 它们进食的场面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相当激烈。它们用力摆动着鳍和尾巴。
0: 他们沿着珊瑚礁搜寻海螺、鱿鱼等猎物。
1: 他们全都挤在一起，抵在珊瑚礁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缝隙，只为了寻找食物。
0: 当他们发现食物时，会像吸尘器一样把食物吸进嘴里。

0: 您好，刚才没看到你。一条长尾光鳞鲨钻到了我的身下，我都没注意到它在哪儿。
1: 他们是极为出色的掠食者，可以在一小片固定的活动范围内找到自己所需的全部食物。
0: 你可以看到长尾光鳞鲨与珊瑚礁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珊瑚礁是他们的家栖息地，但各种奥秘远不止于此。
1: 长尾光鳞鲨在印度洋的分布较为广泛，然而与叶须鲨一样，它们也是特化种，大多依赖珊瑚礁生活。如果珊瑚礁发生变化，它们也会受到影响。

珊瑚礁是大约四分之一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在整个海洋食物链中，鲨鱼能起到调控其他鱼类数量以及珊瑚礁生态系统中生物数量的作用。其实不仅珊瑚礁对鲨鱼至关重要，鲨鱼对珊瑚礁来说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平衡十分脆弱，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这片海洋中的许多珊瑚已经出现了健康问题。我们现在游过的地方仿佛是一片水下废墟，鲜艳的色彩和丰富的生命都消失了，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海洋变暖。这是珊瑚白化现象，海水的平均温度略微升高，就会使珊瑚生病，进而死亡。依靠珊瑚生存的大量海洋生物也会消失，这将产生连锁反应，波及一系列生物，包括鲨鱼。印度洋是水温最高的大洋，而由于气候变化，它的温度还在上升。沿岸的大量人口给这片海洋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海水变暖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问题。我接下来要寻找的这种鲨鱼因为其进食的方法而受到威胁，它们与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掠食性鲨鱼完全不同。

这个温柔的大家伙就是鲸鲨，它们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鱼类。它们是如此巨大，吃的却是小鱼以及微小的浮游生物，想不到吧？我们船上的灯光吸引了来自深海的浮游生物，其中有大量富含营养的微小植物和动物。这条雌性鲸鲨尽情享用着。鲸鲨是一种滤食性动物，每小时能通过鳃处理约6000升的水。它们在用鳃过滤掉水的同时，也将食物留下吃掉。

这次美丽的邂逅难以掩盖一个悲伤的事实，海水中藏着一种有害物质，塑料。据统计，每年有800多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的总重量将超过鱼类。塑料分解成微小的碎片后，会被鲸鲨等滤食性动物吞食。这些微塑料在动物体内常年累积，可能会危及它们的健康。鲸鲨的寿命可以超过100岁，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扔进海洋的塑料，在一个世纪后可能仍然留存在它们体内。

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前往马尔代夫的一个地区，亲身经历了一场生态噩梦。这里是斯拉夫市岛，也被称作垃圾岛。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里就被用作垃圾填埋场。现在每天都有好几百吨的垃圾被倾倒在这里，日复一日。大部分垃圾是一次性塑料，这个大型垃圾填埋场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垃圾直接流入海洋，而我们知道，这片海洋是鲨鱼在地球上最珍贵、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我估计不会享受这次潜水。

这片海域里生活着许多生物，然而他们的家园却堆满了垃圾，真叫人难过。这里有当地渔民留下的废弃物，还有各种塑料垃圾。哇，

0: 好在情况有望得到改观，马尔代夫已经禁止了多种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进口。不仅如此，他们还设立了一个面积超过90万平方公里的鲨鱼保护区。我打算亲眼看看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我来到马尔代夫西部海域，寻找鲨鱼的一个近亲。阿氏浅口福分，
1: 现在我只能看到蓝色的海水，这是个好兆头。水中绿色的悬浮物是浮游生物，他们会把阿氏浅口福分引过来。哇，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0: 这个保护区显然发挥了作用，有数千条阿氏浅口蝠鲼生活在这片海域，看来只要条件适宜，动物们自然会繁衍生息。
1: 六条，这里有六条，即使只看到一条也已经是相当特别的潜水体验了，简直是美妙绝伦。蝠鲼和鲨鱼同属软骨鱼类，它们有共同的祖先，两者体型不同，蝠鲼呈扁平状，胸鳍极度扩张，变得像翅膀一样，它们就是靠这对胸鳍在水中游动，这样优雅曼妙的泳姿实在是非常特别。
0: 它们也是滤食性动物，会用头鳍将微小的浮游生物拨进嘴巴，再把水过滤出来。

0: 随着海洋变暖，浮游生物越来越难以寻觅。好在浮粪的生存能力很强。
1: 就其体型而言，浮粪的大脑是所有鱼类中最大的。它们好奇心强，十分敏感，而且毫无疑问非常聪明。
0: 一些科学家认为，浮粪能够记住食物的分布地点，然后在嗅觉和视觉的引导下到达有丰富食物的地方。因此，至少目前他们还可以追踪到浮游生物。人类对这片海洋的影响给浮粪和鲨鱼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已经看到了鲨鱼多种多样的捕食策略，接下来我想知道这些策略的适应性有多强。我从马尔代夫往西南方向出发，前往位于印度洋边缘的开普敦。我来到这里探究一种著名鲨鱼的适应性，这种鲨鱼就是大白鲨。大白鲨的可怕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这种名声更多是基于虚构作品而非事实。它们是海洋里的顶级猎手，与大多数掠食性鲨鱼一样，拥有极强的嗅觉、视觉和电场感应能力。纺锤形的身体使它们的游速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约300颗牙齿锋利无比，可以轻易咬穿猎物，而且一旦损伤便能更换新牙。总之，大白鲨是令人惊叹的掠食者，能够捕食包括其他鲨鱼在内的很多鱼类，以及海豚和海狗等。就算是这样，一些海域的大白鲨数量还是出现了大幅下降。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摄影师莫内·哈登贝格非常了解这种鲨鱼。
2: 我从小就在这片海域潜水，我对海里的动物充满热情，能够把拍摄它们作为我的工作，我只能说真是太棒了。
0: 莫内十分担心大白鲨的生存状况。
2: 这里曾经是世界上观看大白鲨捕食南非海狗的最佳地点，但现在这一带海岸上的人们越来越难看到大白鲨了。近几年的情况大不如前。
0: 西开普省的大部分海岸都是如此，

0: 关于大白鲨减少的原因众说纷纭。我来到西开普省的莫塞尔湾，这里是少数几个仍能看到大白鲨的地方之一。我找到了恩里科珍纳里博士，他研究大白鲨已有约20年，他通过标记大白鲨监测它们的行踪，他或许知道答案。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5577。
2: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你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里仍然有大白鲨，而其他地区却变少了呢？莫塞尔湾有非常丰富的食物供应。 有鱼类、小型鲨鱼等，大白鲨在这里的海岸线附近可以找到相当多猎物。大白鲨会大量捕食底栖鱼类，尤其是星鲨和长吻赤鲨等小型鲨鱼。在一些原来有大白鲨出没的海域，高强度的岩绳钓捕捞使它们的猎物变得越来越少。
1: 大白鲨可能转移到了东边，离开了那些食物较少的海域。如果你在度假时发现当地的一家超市没有食物，怎么办？当然是去另外一家。大白鲨也是一样的。
0: 在莫塞尔湾，大规模商业捕鱼是被禁止的。 所以大白鲨能找到很多猎物。这也许就是这里仍然有较多大白鲨的一个原因。
3: 可以说，这个港口给附近的小型鲨鱼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自然而然，大白鲨也就聚集到这里了。
0: 莫塞尔湾不仅有充足的小型鲨鱼供大白鲨捕食，另一种猎物的数量也很多。那就是南非海狗。为了抓到它们，大白鲨发展出了一种惊人的捕食策略。突然跃出水面，一口咬住猎物。只有在黎明和黄昏的几个小时里，当光线恰到好处时，它们才会采用这种策略。大白鲨拥有敏锐的视觉，可以辨别出水面上南非海狗的轮廓。而此时光线还不够亮，南非海狗难以发现大白鲨。这是极其高明的捕食策略。南非海岸的许多地方都有南非海狗。恩里科想向我展示，生活在莫塞尔湾的大白鲨在捕食南非海狗时有什么独特之处。想要亲眼看到可没那么容易。大白鲨跃出水面捕食速度快，力量大，而且效率高。我们几乎不可能准确预测攻击发生的时间，只能想办法人为增加拍摄到捕食瞬间的概率。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假的南非海狗，它在水面上漂浮的样子与真的南非海狗非常相似。这种诱饵对大白鲨无害，当它们发现这不是食物时就会松口。为了分析它们的捕食行为，我们使用高速摄像机拍摄。现在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诱饵上，希望这个方法能奏效。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光线终于达到理想状态。
4: 啊！哇！简直难以置信！我的天哪！这个场面真是太壮观了。在海滩上空薄雾的映衬下，一条大白鲨高高跃起，这样的伏击场面简直无与伦比，就发生在我们船的后面。
0: 如果是真的南非海狗，它肯定没命了。为了看清楚这条大白鲨是怎样捕食的，我们对拍摄到的视频做了慢动作回放。
3: 它还在继续向上，向上。
4: 哦，这真是摄人心魄的一幕。
0: 这条大白鲨大概有3米长，它有可能是成年个体吗？
3: 肯定不是，应该是亚成年。
0: 在年轻大白鲨里，它的表现相当不错了吧？
3: 是的，我认为它很快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猎手了。
0: 很快，天色越来越暗，大白鲨的最佳捕食时间即将过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大概几分钟后，天空就会完全暗下来，我们也要收工了。在其他地方，大白鲨的捕食基本上到现在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恩里科知道，在这里还会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

0: 我以为今天就这样了，已经几乎看不到幼儿了。然而此时海岸上的灯火居然一下就把海面照亮了。
1: 没错，莫塞尔湾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这里的大白鲨学会了改变它们的自然行为，它们学会充分利用我们人类创造出来

0: 的新环境。
1: 这些年轻的大白鲨似乎利用了附近住宅和酒店的灯光，在天黑后继续捕食。通过延长捕食时间，它们能获得更多宝贵的能量，从而茁壮成长。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令我觉得很了不起。大白鲨不仅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改变了活动地点，还积极地利用人类创造的条件调整了捕食策略。令人激动的是，年轻的大白鲨就表现出了这样的行为，这让我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样的捕食策略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这不仅在鲨鱼中很少见，就是在掠食者中也算得上非同凡响。

0: 在印度洋中，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鲨鱼，它们是令人惊叹的生物。有的非常聪明，而且十分顽强。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经过数亿年的演化，许多鲨鱼成为了完美的掠食者。现在，我们需要为它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确保在未来，鲨鱼们能够继续繁衍生息。为了拍摄印度洋这一集，我们的团队在这片热带海域上四处奔波。
1: 哇，伙计们，抬头看，快看！
0: 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出现在马尔代夫，当时我们在拍摄鲨鱼的近亲阿氏浅口蝠鲼，
1: 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0: 这里是一个保护区，生活着数以千计的阿氏浅口蝠鲼，在变化莫测的海洋中寻找它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们拍摄团队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还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当地潜水团队协助我们。马尔代夫是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阿氏浅口蝠鲼会追随它们的食物，也就是浮游生物，进行季节性迁徙。浮游生物在洋流的带动下，在马尔代夫东部和西部海域来回移动。可是，气候变化意味着推动洋流形成的季风变得很不稳定，浮游生物的位置难以预测，拍摄阿氏浅口蝠鲼也变得更加困难。当地潜水团队建议我们前往环礁西侧的蝠鲼清洁站，因为某些种类的蝠鲼会去那里清洁身体。我们在那里找到阿氏浅口蝠鲼的可能性较大。潜水团队里的法里什·穆罕默德负责下水搜寻，可惜他并没有看到阿氏浅口蝠鲼的踪影。附近有好几个清洁站，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潜水寻找。好几天过去了，留给我们拍摄的时间越来越少。
2: 很遗憾，清洁站里没有阿氏浅口蝠鲼。
3: 目前我们对这种蝠鲼的搜寻还没有任何进展。
0: 我们前往环礁的另一边寻找，却遭遇了反常的极端天气。
4: 情况不太妙，这里可是印度洋，应该风和日丽才对。
0: 附近一艘船的船长告诉我们，他在一个清洁站看到了阿氏浅口蝠鲼。

0: 尽管海况正在恶化，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通讯检查，通讯检查。哇哦，好强劲的水流！这里的水流速度非常快，一松手，我马上就会被冲走。
0: 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阿市浅口浮分。
1: 哇哦，抬头看，瞧瞧这些家伙，真是无与伦比。
0: 他们来到这片海域是为了觅食，而来到这片特定的珊瑚礁则另有目的。
1: 数百条小鱼聚集在这片珊瑚礁周围，他们是一群清洁师，专门为浮分等大型动物清洁身体。他们会吃大型动物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甚至能帮助他们愈合伤口。
0: 当我们在水下拍摄时，水面上的团队遇到了巨大的风浪。我们浮出水面后，上船的过程也十分惊险。我们拍到了阿市浅口浮分在清洁站的镜头，但我们更想拍摄的是他们进食的画面。风暴平息后，我们前往一片受保护的西湖。船上的灯光吸引了浮游生物，而浮游生物又吸引了阿市浅口浮分。
1: 哇，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神秘的魔幻世界，不可思议。哇，真是太神奇了。如果遇到一大团密集的浮游生物，浮分会围成一圈，不停地旋转旋转，利用水流把食物带进嘴里，这便是旋风式觅食，简直太美妙了。
0: 这片受保护的海域成了当地阿市浅口浮分的庇护所，它们的种群数量因此得到增长。这里的阿市浅口浮分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全年都生活在这里。然而，有研究表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全球阿市浅口浮分的数量减少了近一半。

幸好在这个保护区内，阿氏浅口蝠鲼可以相对安全地游动、觅食和繁殖。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像在这里一样保护地球上更加广阔的海洋。只有实现了这点，鲨鱼的未来就还有希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附近的臀尾狒狒迎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两个多月滴雨未下，旱季即将达到顶峰。赞比西河的水面萎缩了一大半，食物日益匮乏，饥荒开始蔓延。每位狒狒首领都必须扛起喂饱大家伙的重任，只有顺应变局才能活下去。笑到最后，

费金和他统领的大乔帮是这里的新客，生存的重压将把他们推向未知的远方。森林帮的物资即将耗尽，首领玛丽必须克服恐惧，直面城区里的狒狒。峡谷帮的老首领下落不明，新首领司马奇苦撑大局，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里，他能顶住压力吗？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天刚破晓，峡谷帮就在峡谷的斜坡上活动开了。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一周了，打伤并赶走他的是外来者罗基。罗基断了尾巴，嘴唇开裂，因为没有帮手，罗基很快也销声匿迹。现在由年轻的司马奇接任首领，该如何让大家填饱肚子，成为燃眉之急。距离上一场雨已经过去了九周，峡谷里剩下的食物既难找又难消化，实在得不偿失。今天早上，司马奇又添了件烦心事儿。地位显赫的雌性安珀不见了。对新首领来说，这可是个大麻烦。如果失去雌性狒狒的拥护，司马奇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赢得整个族群的信任同样重要，而眼下，大家都在挨饿。寻找早餐的重担落在了司马奇肩上，峡谷里的选择所剩无几。附近的城区里有高热量食物和宝贵的水源，问题是那里已经被其他帮派占领了。司马奇的领地直到郊区为止，城区一带则被两个凶悍的帮派占据。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也正是司马奇最眼红的目标，市场。刚刚上任就去洗劫市场，这无疑是不险棋，但那里全年供应新鲜果蔬。司马奇曾跟着老首领去过那里，如果能亲自带队完成一次突袭，不仅能喂饱大家，还能立威。队伍里的成员一个都不能再少了，

是才刚踏上进城的路，司马琪就在前方发现了叛逃者安普。这只失踪的高等级雌性狒狒居然和外来者罗基混在一起。要知道，正是这个罗基赶走了老首领半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司马琪作为新任首领，绝不能丢脸，他必须教训安珀并赶走罗基，

目的达到了，罗辑乖乖后撤。司马琪稳住了局面，既然当了首领，就得随时准备战斗。就在队伍继续向城区进发时，意外发生了。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布鲁伊，一条后腿被金属套索死死缠住，动弹不得。他拼命挣脱束缚，但仍有一节套索卡在脚踝上。布鲁伊知道，如果脱离队伍，自己不仅有可能挨饿，还可能会沦为花豹的盘中餐。司马琪也没法停下来等他。旱季里，喂饱族群才是头等大事。今天，他们必须赶在其他帮派之前抵达市场。铁轨是明确的分界线，越过这里，就是对手的领地。布鲁伊远远地跟在后面，艰难跋涉。在城区的正东方向，有一座横跨峡谷的大桥。这座钢结构桥梁是连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重要通道。桥下128米便是奔腾的赞比西河。对年轻的狒狒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但这也是大乔帮的新家。对首领费金而言，在此安营扎寨是权衡利弊后的险招。旱季到来之前，他就带着队伍从赞比亚一路寻觅至此。费金是个生存大师，守住大桥就等于垄断了所有过境的资源。不管是运货的列车、卡车，还是过往的行人，一概逃不过他的眼睛。只要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总能捷足先登。今早，一顿丰盛的谷物早餐直接送到了家门口。一列开往赞比亚的货运火车，沿途遗落了很多谷物。在食物短缺的时节，这真可谓是一场高热量的盛宴。费金知道，这座桥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白来的餐食虽然香，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下一顿，他还得去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费金来的不是时候，这片区域正值多事之秋。2公里外的城区中心正维持着脆弱的休战状态。曾经强大团结的城区帮因为两位首领性格不合而彻底决裂。年轻气盛的萨姆森带走一大半成员，占据了城北，老派首领斯卡则带领着成员较少的分裂帮退守东南。剑拔弩张的对峙让他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互相监视上，反而放松了对外部入侵者的警戒。比如司马琪和他的峡谷帮就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

方，已深入对方领地，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目标市场。脚缠套索的布鲁伊已然暴露在危险中，举步维艰。一旦被其他帮派发现，虚弱的他就是活靶子。司马奇带领大家翻越屋顶，悄悄潜入分裂帮的领地。四下没有对手的踪影，布鲁伊算是逃过了一劫。但司马奇犯了个错误，他们来晚了。等他们赶到时，市场已经人声鼎沸。得小心翼翼，既要躲避死对头，又要躲避人类。他们的行动有些混乱，峡谷帮被挤到市场边缘，想捡点东西吃难如登天。司马奇的失误导致成员们还得继续饿肚子，少得可怜的食物让他心不在焉，以至于根本没发现那个断尾裂唇的外来者罗基，竟从灌木丛一路尾随了过来。尽管司马奇驱逐过他，罗基却像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粘上了峡谷帮。罗基没去跟他们抢剩饭，居高临下的他发现了一个大惊喜，这或许能帮他换取进入帮派的入场券。但那个地方更加深入分裂帮的领地，饥肠辘辘的成员们被勾起了好奇心，撇下司马奇，跟上了罗基。罗基引领着大部队，一路直奔当地的果蔬仓库。

这里的美味堆积如山，完全碾压了司马奇那边的食物残渣。司马奇的优柔寡断和罗辑的大胆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外来者当众羞辱了新首领，他瞅准机会乘胜追击，既能抢地盘，还能顺势跻身权力核心。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开始疯狂展示实力。在狒狒的世界里，武力就是夺取领地的最佳手段。受到罗辑的鼓舞，峡谷帮的其他雄性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他们一鼓作气，宣告了对市场一带的占领。这可是旱季里重要的食物来源。这是一次大胆的进攻，也是罗辑的巨大胜利。他不仅抢尽风头，赢得了拥护，还使司马奇相形见绌。司马奇的首领之位现在已是岌岌可危。市场一带已经易主，而原本占据这里的分裂帮成员却还蒙在鼓里，他们正躲在附近的公园里乘凉。首领斯卡带领部分成员脱离城区帮后，

皆新奇。巴顿刚刚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今天他第一次品尝树上的种荚。不过要想掌握剥皮技术还得练上一阵子。

0: 在干旱的城区外，这种大树很难存活。但在公园里，人工喷灌系统让它们生机盎然。斯卡凭着对城市资源的了如指掌，为大家提供了优质食物。即便如此，也不是每只狒狒都过得顺心。无论怎么讨好，爱丽丝始终融入不到核心圈。幼年时因为意外而留下的创伤，使她的生活雪上加霜。更糟的是，族群里的其他雌性都在排挤她。小巴顿的妈妈和其他雌性聚在一起进食，而爱丽丝总是形单影只。受尽排挤的她最近试图离开，但被斯卡抓了回来。因为每一只能生育的雌性狒狒对于斯卡来说都至关重要。此后，爱丽丝的处境依旧没有任何好转，他越来越绝望，加入别的帮派依然是个诱人的念头。他想要投奔的目标是城区帮，就在不远处的城中心。年轻首领萨姆森逼走斯卡后，独揽了大权。他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桶之王，他全靠人类丢弃的高热量食物残渣来养活族群成员。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往年几十万游客蜂拥而至，一睹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风采，而今年的街头却冷冷清清。结果就是，萨姆森的垃圾桶自助餐停止供应了。他若想保住权位，并留住等级最高的雌性狒狒邦妮的心，就必须另谋生路。缺乏经验的萨姆森不懂得如何智取一块绿地，作为首领，他的看家本领只有战斗。当初他就是靠武力推翻了斯卡的统治，现在他又准备好了一场新的战斗。萨姆森带队杀向公园，准备从斯卡手里夺取公园的控制权。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原深处，吃饱喝足的分裂帮正在睡午觉。在斯卡打盹的时候，爱丽丝的机会来了。受够了被边缘化的日子，她偷偷地溜了出去。殊不知，她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她迎头撞上了杀气腾腾、前来夺取公园的城区帮。

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打倒在地。逃跑是他唯一的活路。刚才他有多想离开，现在就有多想逃回去。终于逃回分裂帮的领地，爱丽丝松了一口气。但萨姆森的队伍紧追不舍，大军压境，誓要夺下公园。恐慌瞬间引爆，敌众我寡，斯卡想保全大家，只能选择逃跑。他根本打不过萨姆森，论体型他处于下风，而且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幼崽要保护。

失去家园，斯卡只能带着大家逃离，另寻出路。短短几个小时内，斯卡丢了市场，又丢了公园，输得一干二净。

随着气温升高，干旱和炎热使狒狒们倍感煎熬。只有获得充足的营养，它们才能撑过眼前的难关。在东边，刚消化完早餐的大乔帮又要为午饭发愁了。费金坚守大乔，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绝佳。顺着铁轨走，就是卡车停靠站。稍微打探一番就知道，卡车上装的货物不能吃，但有人类的地方还是能够找到一口食物的。真正的目标就在驾驶室里，是那些司机藏起来的餐盒。难就难在怎么拿到手。在以往，费金手下那帮技艺高超的盗贼总能找到一些破绽，但经过几周的袭扰，人类变得更加谨慎。车门紧锁，车窗紧闭，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垃圾桶里的残渣。食物少得可怜，大乔帮失去了他们最核心的优势，那些能轻松获得的外卖。作为见机行事的高手，费金要怎样做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呢？告别喧嚣的卡车停靠站，沿着河流向北，是一片宁静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森林帮，把家安在了茂密的林间。首领玛丽已掌控这片领地长达2年。这片森林是成员们的避风港。玛丽的儿子格拉布和女儿蕾欣都安逸地生活在这里。这里远离城区，没有公园和市场需要争夺，没有唾手可得的美食，就没有外敌入侵。玛丽深谙野外生存之道，想在旱季活下来，就需要多样化的食谱。他们开始吃昆虫，挖草根，嚼树叶。然而，异常的气候、不规律的降雨和年初的旱情，导致许多植物迟迟没能长出来。眼下正是干旱最严重的时候，玛丽平日里常吃的几种食物已经无处可寻，她的女儿蕾欣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蕾欣本来已经快要断奶了，但是现在食物短缺，他又无法咽下粗糙的固体食物，因此他只能继续吃奶。万般无奈之下，玛丽决定使出最后一招。这一招极其危险，他们必须靠近城区去寻找生机，但路上随时有可能撞见其他帮派。可族群的饥饿胜过了对强敌的恐惧，现在只能放手一搏了。在下游3公里处，费金正逆流而上，四处寻觅。乔帮在卡车停靠站一无所获，他必须得给大家找点吃的。

0: 刚抵达这片干旱的树林边缘，他们就有了新发现。在干枯的树皮下，美味的白蚁正啃食着枯木。飞金带领的这些成员动手能力都很强，没一会儿就把藏在缝隙里的白蚁都翻了出来。这可是熬过旱季的重要技能。周围环境安全，他们可以饱餐一顿了。费金又一次化解了危机，但他的好运还能撑多久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罗辑疯狂举动的帮助下，峡谷帮成功占领了市场区域。现在，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饱餐过后，他们开始返回栖息处。布鲁伊的脚踝上还缠着那根金属套索，他艰难地

在队伍后面。布鲁伊每走一步，套索就勒得更紧，他面临着失去脚掌的危险，甚至情况可能更糟。其他狒狒继续前行，布鲁伊停下来休息。这时，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附近的一辆卡车正在慢慢靠近。人类似乎在注视着他。正中目标。一枚麻醉镖准确地射中了布鲁伊。这是要做什么？布鲁伊的本能反应就是逃跑，完全顾不上脚踝上的套索。最终，镇静剂发挥了作用。

布鲁伊是幸运的，发射麻醉镖的人是野生动物救援队的成员，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帮这只狒狒解开金属套索。整个过程很快，由于镇静剂的药效，布鲁伊还要再昏睡一段时间。就在布鲁伊呼呼大睡的时候，在城区以外紧挨着瀑布的地方，森林帮的首领玛丽打出了他的王牌。玛丽带领整个族群来到了一小片郁郁葱葱的乐土，瀑布不断扬起的水雾让这片微型雨林保持着生机。即使在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几个月里，这里依然绿意盎然。这片雨林比他们平时的栖息处距离城区更近，也更容易遇到其他狒狒。但冒险来到这里是值得的，对于年幼的格拉布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这里有充足的食物供整个族群享用。大量的无花果足以支撑他们度过旱季的最后时光。玛丽无法放松警惕，她听到了一些动静，听起来像是其他狒狒正朝这边走来。是斯卡和他的分裂帮，为了避免与曾经的盟友萨姆森发生冲突，斯卡决定离开城区。他正在为成员们寻找新的安身之所。斯卡并不知道，他正径直走向玛丽所在的领地。这片雨林是玛丽养活族群的最后希望。如果因为斯卡的逼近而不得不放弃这里，作为首领，他将无路可退。森林帮在野外一直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玛丽也没有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支援。一场充满敌意的遭遇战会将幼崽们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听声音，入侵者越来越近了。

让出这片雨林，玛丽可能就找不到食物来喂养整个族群了。然而，为了防止正面交锋，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

力带领森林帮悄悄撤离，从而避开不断逼近的狒狒群。他们刚刚离开，斯卡就带领成员们抵达了这片雨林。这里没有让分裂帮失望，树上挂满了果实，植被非常茂盛。斯卡被萨姆森赶出城区时，失去了来之不易的领地和宝贵的食物来源。这个新家与以前的环境截然不同，感觉就像一片绿洲。在这里，他们可以和猛交朋友。这里还有一个天然的丛林健身房，四个月大的巴顿可以在这里练习攀爬。此外，成年狒狒还要具备另一项技能，那就是躲开那些吵闹的年轻狒狒。找到这片新领地，对经验丰富的首领斯卡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分裂帮现在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他们在峡谷高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里视野开阔，对族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斯卡带领族群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区里的压力，整个群体似乎更加团结了。就连之前拼命想离开的爱丽丝，现在也终于安心地留了下来。她主动为其他成员理毛，作为示好的信号，这也标志着她重新被族群接纳。现在看来，留在这里是个明智的选择。斯卡虽然年纪更大，管理的族群也较小，但作为首领却成功地保护了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到了新家，也找到了食物。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旱季最艰难的时期。在城区，曾被套索困住的布鲁伊刚刚醒来，他的状态有些糟糕。镇静剂的药效逐渐褪去，他感到头痛欲裂。布鲁伊已经昏睡了一个小时，他脚踝上的套索不见了，是热心的野生动物救援人员帮助了他，但镇静剂带来的昏沉感依然十分明显。目前看来，走路对布鲁伊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他坐在那里都很吃力。他所属的族群峡谷帮已经不知去向，布鲁伊必须想办法自己回到栖息处。

布鲁伊并不知道，司马奇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仍在城区，他们就在火车站附近。这里有自来水，在炎热干燥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这里是完美的休息场所。司马奇不时地在族群中穿行，受到早前成功占领市场的鼓舞，罗基正计划入侵司马奇的地盘。布鲁伊不在身边，司马奇这时几乎没有帮手。族群里的许多成员似乎很乐意罗基待在附近，最开心的是他的新女友安珀。这种行为简直肆无忌惮。罗基是一只体型庞大、力量强

强悍的雄性狒狒，司马奇不愿意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这位首领把沮丧的情绪发泄在了年轻狒狒的身上。司马奇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克洛基毫不畏惧，因为司马奇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由一个外来者引发的叛乱，意味着司马奇不再被视为峡谷帮的首领。而那个外来者正享受着所有成员的关注。司马奇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把峡谷帮带回自己熟悉的大本营。他在前面带路，返回峡谷领地。布鲁伊已经恢复，并在那里等候。看到大家回来，他非常高兴。族群逐渐安顿下来，司马奇获得了一些雌性狒狒的关注，但他依然徘徊在族群的边缘。他失去了对族群的领导力，也不再展现出首领的风范。性格外向的罗基则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树木正中心的位置。司马奇的失势和罗基的到来，让整个族群陷入混乱。旱季远未结束，为了让成员们生存下去，必然会有一场战斗，以彻底解决首领之争。司马奇和罗基在争夺统治权，一张老面孔的回归会给峡谷帮带来更多麻烦吗？斯卡的分裂帮能适应野外新世界中的重重危险吗？离开雨林后，玛丽将如何为格拉布、雷辛以及整个森林帮寻找食物？旱季终于抵达巅峰，每只狒狒都命悬一线。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思远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2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

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源有发达的鼻子，它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源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0: 探寻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

0: 捧在手心里。
1: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7: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旱季正盛，对这里的狒狒群来说，食物快要吃光了，眼下是一段格外艰难的时光，有将近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它们长得飞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要想吃饱还能安全地成长，就得相信他们的首领，哪怕这意味着踏入险境，面对未知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在族群中奋力争夺自己的地位。幼崽们会跟随成年狒狒深入对手的领地，他们被逼到了生存的极限。少年狒狒将要直面生死考验，他们的生存技能也将受到检验。而年长的个体，如果想成为未来的首领，就必须挺身而出，辅佐当下的首领。目前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未来几周会是他们年轻生命里极为严峻的考验。他们是生活在莫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州南部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在这里，赞比西河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注入下方狭窄的巴托卡峡谷。这便是峡谷帮的领地，他们栖息在一棵探出崖壁的无花果树上。这里看似平静，危险却从未走远。一步踏错，就会坠下100多米深的峡谷。身后的灌木丛中，还有花豹在伺机而动。但真正的危险来自族群内部。眼下，这个族群拥有3只成年雄性狒狒，他们都在觊觎首领的宝座。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前首领半尾的失踪，造成了族群的权力真空。现在的族群中缺少明确的首领，这让峡谷帮陷入了动荡。此时，族群里幼崽的处境，比其他帮派里的幼崽都要危险。觊觎者太多，王位只有一个。首领半尾已经失踪3周了，留下的幼女皮普处境岌岌可危。半尾掌权时，皮普在族群里过得还算安稳，如今他随时可能受到伤害，因为新来的挑战者正为夺位打得不可开交。如果稍不留神，他也许会落得和尼诺一样的下场。尼诺也曾是峡谷帮的成员，他和母亲一起被卷入了争夺首领的战斗中，最后不幸死去。因此，皮普必须格外谨慎，以免被牵连。对雄性狒狒来说，打斗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借此在族群中争取和捍卫地位，或是保卫领地。这一天一大早，幼崽们就抓紧时间操练起打斗的技巧。此时，皮普走进了丛林深处，他的性子要孤僻温和许多，不太爱打斗，对周遭的世界反倒更好奇。比如这只他刚刚结识的小叟羚，可在峡谷帮，温和的性格换不来出路。想躲开其他幼崽的冲撞和打闹，根本不可能。皮普被卷进了一场嬉戏式的打斗中，只是这场打斗最后还是走向了失控。性情温和的皮普寡不敌众，远不是这些凶悍同伴的对手。

它挣脱出来时，尾巴已严重受伤。妈妈能安抚皮普，然而作为一只地位不高的雌性，它在这段

0: 在混乱的打斗中，他的尾巴断了，这种结果相当残酷。失去尾巴后，他的平衡感会出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缺陷，尤其当他栖息在峡谷之上时。要想平安地活着，要想填饱肚子，他就必须学会没有尾巴也能熟练攀爬。父亲不见了，现在尾巴也失去了，小皮普的生活看上去希望渺茫。峡谷邦领地以北2公里，赞比西河岸边的树林里栖息着森林邦。在这里，雄性狒狒玛丽一如既往用一种松弛的方式当着族群首领，这也不奇怪，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还算惬意。玛丽不用去应付其他大块头的雄性，她要面对的问题是食物。旱季的影响正在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四周的树木虽然很多，树上最后一批果实却早已被摘得一干二净。食物的问题玛丽肯定要去解决，前提是她得先结束打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玛丽的女儿蕾欣待不住了，陪着她的还有哥哥格拉布以及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还没太学会怎么

保存体力，现在都已饥肠辘辘。孩子们的打闹结束了玛丽的闲暇时光，她终于起身了。今天到哪儿去寻找食物？养活这个不断壮大的族群，包括磊鑫在内的19只年轻狒狒，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往年这时候，他们通常会去丛林深处，但眼下要保护的幼崽太多，玛丽不想同斯卡及其分裂帮发生冲突，因为这帮家伙最近刚发现丛林深处的五花果结得正旺，城区也不能去，在那里令人生畏的萨姆森和他的族群统治着垃圾桶。可磊鑫和兄弟姐妹们需要食物，如果玛丽找不到吃的，大伙儿都得饿肚子。虽然很冒险，但玛丽还是领着大家前往丛林深处，在那里小家伙们将迎来自己的战斗。磊鑫刚满1岁，这是他幼年生命中的一个紧要关头，他不能再吃妈妈的奶了，如今必须学着哥哥格拉布的样子学会独立，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食物。偏偏这又是一年里格外难熬的时节，阳光炙烤着大地，气温居高不下。这是磊鑫头一次长途跋涉，走入丛林深处。他必须信赖玛丽，然而踏入那片看似荒芜的广袤之地，他还是有些不安。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陌生的新邻居，有些邻居则没那么容易被发现。落叶堆里潜伏着一条眼镜蛇，狒狒不在他的菜单上，可一旦受到威胁，他就会把毒液喷射出来。磊鑫察觉到了危险，远远地绕开了。他学得很快，这再好不过，因为在这里一步踏错都可能送命。玛丽领着大家向丛林越走越深，磊鑫和其他成员都疲惫不堪，仍然没有食物。他们又远离了水源，路途的艰辛正耗光他们的力气，他们只能咬牙坚持。也许玛丽知道些什么，而这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旁的城市中心，城区帮感到分外孤单。平日里熙攘的街道，现在几乎空无一人，游客数量跌到了多年来的低谷。自从与另一位首领斯卡分道扬镳，这群狒狒的命运就全压在了缺乏经验的雄性首领萨姆森的肩上。公园里的果实已被摘光，平日里丰足的垃圾桶如今也空空荡荡。没有游客，就没有剩饭剩菜。路边残留的哪怕一点碎屑，也早已被一群猛捡得一干二净。他们同样找不到什么吃的，转而吃起了蚂蚁。这件事儿可比听上去危险得多。

以为这些蚂蚁会反击。这里食物稀缺，养不活这个带着幼崽且饥肠辘辘的族群。萨姆森最小的儿子修一还有其他幼崽，他们长得很快，胃口也

这是在提示萨姆森该去其他地方探索了，也许郊区能找到更多食物。仅靠萨姆森很难管好整个队伍，好在阿奇展示了自己的威风，让这些小家伙们遵守规矩。萨姆森目前需要提防的不是阿奇，而是其他敌对帮派。阿奇才5岁，只是亚成体，犬齿还短，根本没法与成年雄性的獠牙抗衡。阿奇是族群里除萨姆森外唯一的大个头雄性狒狒，他劲头十足地履行着哨兵的职责。郊区是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的家犬也有着自己的领地。没过多久，城区帮就适应了这里。不过，这些干燥积尘的园子看上去提供不了什么食物，他们依然饿着肚子，成员间的气氛开始变得焦躁。照例，又是修一挑起了事端。但修一没有父亲那样强壮的身体，他被其他幼崽狠狠揍了一顿。他要学会如何更明智地挑选对手，才可能有机会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首领。萨姆森知道，族群需要食物，而且得尽快。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离开城区，离开他们的舒适区。再把画面转向首领玛丽和森林帮的其他成员。经过艰辛的跋涉，玛丽终于放缓了脚步。费了那么大力气，就为了这个？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饿极了的磊鑫什么都愿意试一试，这是他头一次尝试大象粪便，看他的状态，味道可能还算不错。在难熬的旱季，能够找到大象粪便就如同中了大奖。大象不能完全消化果实和种子，会留下大约一半未消化的部分。对于如今的森林帮来说，这算得上一顿货真价实的大餐。玛丽高超的丛林生存本领再次带大家扭转了局面。成年大象每天能排出130公斤左右的粪便，对磊鑫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这是学到的宝贵一课。

0: 选，三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再往南，峡谷帮在城区逛了一圈，正动身返回栖息地。但皮普和其他小家伙不知道，前方有个惊喜正等着他们。并非每只狒狒都愿看到那个惊喜。尤其是罗基。几周前，他逼走了前首领半尾，可如今这位老首领又回来了。对皮普来说，这意味着爸爸的回归。虽然雄性很少参与养育后代，如果半尾能让族群重归稳定，女儿平安长大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但半尾不可能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夺回王冠。峡谷帮里有不少其他成年雄性，比如司马奇。他们急于确保这位前首领只能待在族群的边缘。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半尾离开后，峡谷帮内争斗不断，皮普因此还失去了尾巴。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

回来了，皮普就连爬树玩耍都带着自信。尽管有时脚步还不太稳，没了尾巴，保持平衡会很困难。但皮普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不会被这点困难所阻止。毕竟，他爸爸也只有半截尾巴，却照样统领了这群狒狒整整四年。这对他来说，虽是小小的进步，却也是大大的跨越。

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他们都是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对皮普来说，如果父亲能夺回王位，这只性情温和的小狒狒或许能再次拥有一个安稳平静的成长环境。再往东，横跨峡谷两岸，矗立着那座连接赞比亚与津巴布韦的标志性大桥。这是边境物资进出的关键通道。这里也是大乔邦的家。在这里，雄性首领费金同样为养活族群而压力重重。他有24个小家伙需要喂饱。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现在来往的卡车比以往少了很多，卡车司机对他们的伎俩也越发警觉。旁边的雨林很诱人，但族群里幼崽太多，费金不想冒险挑战刚刚占领了那里的分裂帮。四面受阻，无路可走，他需要一个奇迹。碰巧的是，他们还真的走运。费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他早就发现，平日里荒芜的铁轨沿线，如今也能变成一块宝地。一趟路过的货运列车再次洒落了小麦，零零散散的麦粒掉在大桥与卡车停靠站之间的铁轨两侧。食物的问题再次得到解决，在这个难熬的季节里，货运列车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然而，这一顿饭并不那么好吃。看看谁来了。是斯卡。首领斯卡和他的分裂帮本要前往铁轨另一头的雨林，却意外撞见了这顿免费大餐。此时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了。斯卡的儿子帕奇饿坏了，急着要大吃一顿。

斯卡发出一声警告。斯卡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费金和他的幼崽们只能放弃这顿大餐。费金习惯了偷袭，并不愿与斯卡发生正面冲突。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区后，斯卡仍在不断打破规则。结果，费金的地盘一下子缩水了不少。大乔帮的首领不愿与市井悍将斯卡交手，只能带领队伍离开，退回附近的卡车停靠站，再做打算。小家伙们可不大高兴，不过雌性狒狒阿蒂盯上了另

好机会。目光转向西边，萨姆森在满是尘土的郊区找不到什么食物，自己的族群成员已经饥饿难耐。他在想，深入丛林也许会收获更多。进入森林帮的地盘，这是个相当冒失的举动。好在有阿奇殿后，萨姆森一如既往的自信满满。现在整个族群都仰仗着他俩的保护。于是他们继续前进。正是通过这样的跋涉，阿奇和修一才能学会，当领地里的食物短缺时，该去哪儿寻找生路。终于他们靠近了森林帮的栖息地。这一带长着插荆松，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挂满美味的果实。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森林帮，这让他们松了口气。可是缺少的并不只是对手。一路艰辛，换来的却只有地上几颗被啃过的果实。他们来晚了，玛丽和他的森林帮早已吃光了所有饱满多汁的果肉。萨姆森的麻烦大了，他有这么多成员要填饱肚子，现在却不知从何下手。修一饿着肚子，在打斗中也连连失利，他在族群里的地位正急速下降。随着食物日益短缺，在族群中地位越低，分到的食物就越少。修一对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满，阿奇要维持强壮健康的体魄，需要的食物也比现在的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亚成体，通常会转投别的族群去寻找新的雌性。也许他另寻门户的时候到了。回到大桥，可打劫的卡车少得可怜，相邻铁轨上的谷物又被分裂帮控制着，费金和他的大桥帮什么食物也没找到。领地日益萎缩，这个帮派快要走投无路了。但这里仍有机会，只要像足智多谋的阿弟那样善于去观察发现。他在耐心等待时机。等待最佳的下手时刻。

小家伙们真该好好看着，学上一两招。就是现在，机不可失。阿弟完美地展示了他的手段。

年轻的狒狒们争抢着战利品，场面一片混乱，有些狒狒还差点没能脱身。人类很危险，不能轻易招惹，但这次冒险得到了回报。至少眼下，大乔帮的生活甜滋滋的，享用着他们来之不易黏糊糊的美味。吃糖吃得兴奋不已的小家伙们打闹个不停，可他们的竞争对手离栖息地近在咫尺，费劲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峡谷西端，斯卡的分裂帮正返回他们新的崖顶栖息地。他们一整天都在铁轨上享用洒落的谷物。这里与他们习惯的城市屋顶相去甚远，但这处宁静的庇护所倒是斯卡和族群成员放松身心、沐浴最后一丝阳光的好地方。直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破了宁静。这些昔日的城市居民还不习惯丛林里的生活，尤其是像帕奇这样的小家伙，他在城区长大，习惯了人类和车辆闯入他的地盘。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象，而且还是整整一群。他们越走越近，动静也越来越大。帕奇慌了，径直顺着险峻的陡峭崖壁往下逃去。只爬过楼房和灯柱，这里的高度是他们原来屋顶栖息地的几倍，一步踏错，一切就结束了。

短短几分钟，帕奇就从一个小心翼翼的攀爬者变成了攀岩高手。事实上，所有来自城区的年幼狒狒都在尽情享用这个距离地面120米高的攀爬架。象群早已远去，可这里真正的危险，斯卡心知肚明。帕奇的妈妈也一样，她正抱着新生的小儿子巴顿前往栖息地，她显得焦躁不安。在野外过夜，意味着狒狒幼崽会遇到比大象更危险的动物。

食者的猎物。可是回到城区和萨姆森正面对抗，就会更安全吗？那里的芒果快要熟了，也许冒这个险是值得的。太阳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上空升起，萨姆森那一半城区帮的成员正从既舒适又熟悉的屋顶上醒来。他们醒得比其他帮派都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狒狒可以先翻垃圾桶。不过城区依然空荡荡的，今天早上想找到什么多汁的食物，希望仍然渺茫。果真如此吗？阿奇有了发现，一场冲向地面的赛跑开始了。超市扔掉了一大批不新鲜的水果，对于现在的城区帮来说，这就是一顿饕餮盛宴。经历了几天的忍饥挨饿，这些水果的滋味显得格外甜美。这些水果转眼就要耗尽，争夺最后一点食物的较量开始升温。每只狒狒都只顾自己，就连小修一也设法找到了一根香蕉，以此来结束这顿盛宴。这是一顿难得的美味早餐，却解决不了帮派持续的觅食难题。这么大一个族群，要喂饱的成员数量太多，今天早上的收获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萨姆森、修伊、阿奇和其他成员继续外出觅食。周围的车比平时少，这个族群渐渐放松了警惕。就算游客少了，路上仍可能繁忙起来。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交通高峰到了，魁梧的萨姆森不会给车让路，反倒是车辆在等着他。

一辆车迅速调整方向，及时避开了修一。可有一只狒狒就没这么走运了。萨姆森，这位了不起的首领，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区帮的头号角色，被车撞了，而且伤得很重。这次的撞伤恐怕连强壮的他也挺不过去了。阿奇还不知道萨姆森倒下了，他就得准备好挺身而出，保卫父亲的王国。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首领，如何能凝聚起30只强壮的狒狒？

又守住一整座城呢？穆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数一数二的雄性狒狒首领倒下了，阿奇能拯救城区帮吗？还是说老对头斯卡会卷土重来，夺回这座城市？费金和他的大乔帮接下来会去哪里觅食？第一场雨何时到来，才能拯救玛丽和饥肠辘辘的森林帮？而峡谷帮的王冠争夺战，谁又将最终胜出？

带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树尖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西谢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西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

0: 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赶尸高鲜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想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人们总会想到荒凉与遥远。但站在时代前沿，当可再生清洁能源决定未来的方向，曾经的苍茫之地已闪耀着世界瞩目的光芒。千百年来不息吹拂的风，正在转化为支撑东部的电能。曾经让人目眩的炙热阳光，正汇聚成能源输送，覆盖广阔的网格。横贯东西的特高压专线，正成为确保国家能源的澎湃血脉。在新一轮的能源革命中，高原之上不再是荒凉角落，而是能源中心。这一令人惊艳的风光合奏曲，悄然改变着世界能源的格局。

0: 地处内蒙古高原的狼山和阴山之间的狭长风口，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主要通道。这里年平均风速达到每秒7米，风电利用小时数可达3200小时，成为全球陆上风电开发的热点区域。
1: 员工，员工，现在在哪儿呢？
2: 飞飞，飞飞，我和姚凯霞在5号附近呢。
1: A-03号，发电机总温有点高，需要开票去处理一下。
2: 收到，收到，我马上回去开票去处理。
0: 31岁的岩浆是鄂尔多斯高原沙漠风电厂的一级检修员，他所在的风电厂实行轮班制度，需全年24小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每一台风机正常运行。
3: 就是我小时候去过我们附近的就一个风电厂，当时我就被那个大风车吸引住了，以为是只是吹风的，越长越大就发现咱们这附近这个风电行业特别好，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报考这个专业。
4: 一定会在端午节前赶回家乡参加这场龙舟盛事。
0: 端午节对于岩浆而言既是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气候变化的风向标。每到端午节前后，

0: 风力都会减小。
1: 你看，
0: 但今年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2: 啊，这些一流的工作，兄弟们开会吧。
3: 那个最近不是风大，把好几台变频器温度高啊，然后将其防小处理一下。
4: 大家工作时候要注意工作质量，按照标准执行。
5: 今天的风蒸馏又起来了，
6: 风大点好啊，风大点咱们效益也高。人都说咱们工资都是大风刮来的。

0: 好嘞。
1: 岩浆和同事必须对每一台风机进行紧急巡查。
0: 钥匙拿了没？
2: 我们拿。
0: 哎呀！啊，哎，今天这风好大呀！我天。
3: 走，哥们儿。
1: 今天他们首先要爬到100多米的风机顶部查看风向标。
0: 还是有点吓人的。你挂住点吧，那个兄弟伯。
1: 风电场迎来6级大风，这意味着电厂又将迎来一波黄金发电潮。但大风带来高效益，也带来了考验。岩浆和同事的紧急巡查已连续进行了3天，一直让他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
3: 应该咱们那个G4台是前两天监测到的那个温度高的，温度变高以后会出现一个风机的亚健康状态，它会限功率，限50%。首先就影响了我们的经济效益嘛，就是发电量会上不去，电器元件温度过高，它也会造成一些元器件烧坏。
4: 今年这个风确实比较大，风扇也挂好几次，滤面失效的话，该更换就更换，跟周期也没关系。
5: 咱们用个稍微质量好一点的，
3: 有几台风机也是搞的了，是那儿滤面它那儿也是坏的，不够前仓。
6: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拿点。
1: 一系列的排查后，高温异常的元凶找到了，那就是风沙。高原上的风总带着沙，沙粒一度成为高原风机发展的拦路虎。
3: 如果说让这个沙尘进入到变频器进去以后卡顿卡塞，或者导致它的绝缘受损直接坏掉，再严重一点它会直接爆炸，这是比较严重的事情。
1: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岩浆和同事将会对风机内部的滤网逐一更换。
3: 在南方一些风电厂还可以一年换一次，那我们这儿刮2场大风就得换一批。
7: 这些风扇确实正常。
8: 可以起机了，我们3号干完了，你起一下。
1: 西北的风沙不仅是对检修人员的考验，更是对风机叶片的性能提出了极度苛刻的要求。而距离岩浆所在的风电厂不足50千米的包头市，工程师李志峰正在对一批定制的风机叶片进行最后的检验。
9: 架子放好，吸一下。好了，够了，吸吧。
1: 这批叶片的最大特点就是抗风沙性能超级强。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第一批风力发电机在三大高原上开始转动，它们主要来自美国、德国、丹麦。然而，在强风沙的侵蚀下，这些风机水土不服的症状很快就显现出来。原本为高效补风设计的曲面叶片变得粗糙，甚至出现裂痕。这些问题直接导致维护成本高得可怕。如何既能利用风又能扛住沙，是中国高原上的追风人30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难题。国产化是他们给出的答案。
10: 我入行的话，风电行业还是属于那种1.5兆瓦到2兆瓦之间。那会儿风电的话，从我们的手壶转变为灌注，然后这个工艺体系变更，还有原材料的变更。

0: 对我们叶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能用最低的价格来造出我们的叶片？从我们最开始做叶片用的是波纤两铆，然后最近我们各个厂家都在试验碳纤两铆，这样的话碳纤维它的强度更高。
1: 1996年，中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风力发电机诞生。到今天，中国风力发电机的生产已实现100%国产化，核心部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高原上的风机也越来越智能化。对此，这位在风电厂工作了9年的追风人严江更是深有体会。
2: 智能化给我们减少了很多很多工作量，它的传感器会比较多，它的螺栓有任何松动或者是断裂的地方，它都有传感器，它可以给你实时的传过来，你就能知道，方便很多。就像以前的话，我们得上去一点一点摸排，现在的话基本精确到一小块地方，你直接上去就可以看到。看到咱们风电行业蓬勃发展，我就觉得我的未来吧，它的发展空间它会特别大。
1: 凭借着风能资源富集、规模化基地建设以及技术的突破，高原之上已形成全球最大的陆上风电集群之一，每年的发电量相当于100个百万千瓦级火电厂，其规模和效益已具备全球标杆意义，更在双碳目标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新能源蓬勃发展的高原之上，除了风还有光。横跨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的广袤区域，每年被太阳照耀的时间就超过3300小时。而位于河西走廊的玉门市境内，一个光能设备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中。这个占地仅32万平方米的车间内，却关联着一个大产业。反射镜是光热发电系统用量最大、技术最密集的核心组件。这里有2摇17条生产线，分别生产着光伏发电所需的光伏玻璃圆片和光热发电所需的反射镜，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光伏玻璃圆片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光热反射镜生产线之一。中国每10片光热反射镜有8片就来自这里。
3: 我们光热产品种类是非常全的，年产能1200万平方米。
1: 玉门本地拥有储量丰富的生产反射镜玻璃所需要的石英砂和便宜的绿电。与此同时，中国东部部分产业正向中西部有序转移。原本在浙江工作的霍富，在3年前便随企业来到了甘肃玉门。
3: 玉门政府就积极对接，给了我们公司很多优惠政策，包括土地款的优惠、税收的优惠，项目很快就落户玉门了。
4: 现在一个10万的电站，光热反射镜这块的投资降低了50%。2亿的镜子成本现在变成了1亿。
1: 设备生产企业的落户，让高原上这些充裕的光能有了更多转化的可能。
5: 曲线已经开始跳动了，来，快看一下。
6: 来，李哥，你把那曲线打开看一下。
5: 槽体温度直线波动了，超过指标了。那个王彤，去拿测温枪。赶快去槽底测一下那个实际温度。
1: 这座600吨的大型全氧窑炉是企业整个生产线的核心。大血异常意味着窑炉温度或压力波动就会影响产品质量。
5: 报告经理，我们槽底温度超过指标，现在已安排人员去现场进行人工监测。现在直接面临着大血下沉和沉降的问题，以及坍塌的问题。
1: 由于生产长期处于不间断状态，机器会随时出现异常故障。一旦被迫停炉检查，600吨的玻璃液将瞬

0: 先凝固报废。技术总监霍富就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1: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曲线已经开始掉了，
2: 那热点温度变化大吗？
1: 热点温度变化大，
2: 那你肯定每个小时旋顶的标尺变化情况要有记录啊，有大的波动的时候要通知我，好吧？
1: 是。
2: 这个炉子正常来说，只要点火脱产，有12年不能停炉，在这个期间是不能有任何的生产事故的。但熔窑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一旦是玻璃液泄漏、旋顶垮塌，那这个损失就大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光热发电凭借熔岩储能技术，在高原之上实现了全天候供电，克服了以往光伏发电昼发夜停的短板。截至2024年，全球新增的光热装机中，中国占了总量的71%。巨大的市场缺口给霍富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但技术的故障以及订单交货时间的临近，让霍富有些头疼。
2: 要抓紧调试了，在9、10月份有一个调试的订单呢，大约10万块玻璃呢，这个加工周期很紧的，交付周期也很紧的，所以你们要把设备要调整好的。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3: 工程师一线破碎率较高。
1: 窑炉温度异常的原因仍然没有找到，生产线玻璃破损率又突然升高到80%，这意味着企业每天的损失要高达数10万元。
4: 问题很多，我不能看它好好的产品就落掉了，变成碎玻璃。一线的复原率80%，对吧？你一线现在是怎么调整？
5: 我用南北分堆，用7、8大的，用单独堆。
6: 面板抓面板，背板抓面板，
7: 那是不可能的，肯定要换面板的。
1: 反射镜是整个光热发电系统的光学心脏，这些高精度镜面太阳光反射率要达到95%以上，内部瑕疵不得超过头发丝的1/1000，表面粗糙度更是要达到纳米级。
8: 你们每天要测呀，这个7的3

0: 玻璃破损的原因找到了吗？
1: 咱们呢积劳板摆，导致咱们呢切割桥都弄不过来。
0: 我们的气泡结石都是小于国家标准，误检误判造成我的破损量大。
2: 这块对，
3: 随着排查有序进行，窑炉温度异常和成品破损率突然升高的原因相继被找到。
4: 目前温度下降的异常现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天然气的压力波动，其他的都没有影响。
3: 生产线终于开始正常运行，订单也可以如期完成。三个月后，这批新型的槽式反射镜将被安装在光热资源丰富的河西走廊。
5: 我们也跟随一带一路，把产品远销到中亚，为这个新能源绿电发展尽企业一份绵薄之力吧。
3: 从霍夫工作的玉门出发，向南翻过连绵的祁连山，绕过碧波荡漾的青海湖，青藏高原上一片相当于三个新加坡面积大小的土地正被国产镜片覆盖着。这里是青海省塔拉滩光伏园，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产业基地之一。每天这片光伏海洋的发电量都接近8000万千瓦时，足以满足一座2000万人口超大城市一整天的生活用电需求，而且这一数字仍在快速增长。但快速增长的发电量却带来了新的难题，电能存储难。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受天气季节更替的影响时常波动，难以高效融入电网。这种靠天吃饭的特性曾一度被称为垃圾电。史国权，一位经验丰富的储能工程师。
6: 我这边曲线比较平滑，今天充电的过程中没有掉功率的现象。
3: 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
6: 我们的储能就是晚上挂到电网上的一个充电包，通过我们这个储能把这些清洁能源在特殊的工况下给它存储起来。
3: 这个超级充电宝充电4小时就可以存储60万度电。
6: 这60万度电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一个6万户小县城的一天的用电量。
3: 和传统储能系统靠变压器提升电压不同，史国权所在储能电站采用了一种功率单元串联技术，不需要传统的变压器，靠电池本身就能调节成电网所需的电压。这是一项中国自主研发领先国际的新技术。
6: 这个其中省去了这个变压器还有电缆的这些损耗，在经济效益或者是在建设成本上是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储能站是全球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储能站。
3: 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再送入电网，这是一个听起来非常美好的前景。然而，如果储能设备出现故障，附近的光伏电站与风电厂极易因电压不稳启动保护性停机，诱发电网连锁反应，威胁整体供电安全。
7: 巡一下检。
6: 行。
3: 正式并网的日子日益临近，史国权和同事们开启了最后一轮无功测试。
6: 设备现场是运行正常，
7: 危机消协的装置运行正常，保护测。
3: 这并非普通检测，而是一场极限压力下的考核。除了评估设备的电能存储能力，更核心的目标是检验其响应速度。这一指标必须完全符合国家电网的标准。
8: 这个曲线这儿是电压发生了一个波动呗？
9: 对对对，
8: 是吧？
9: 先讨论一下这个存在的风险，
8: 发生突变。

0: 话，我们主接线还有35的母线，包括这个1号主变，它下面接待的这些我们华资量的50万光伏都会受到影响，
1: 很严重，我们这个测试项目就不能正常的开展了，对吧？对吧，清楚之后，我们后续的第二个主变、第三个主变，因为这种风险的话，我们暂时不开展。
2: 设备之间共振造成电压剧烈波动，一旦失控可能冲击电网，损坏设备，也会干扰后续调试和并网计划。经过5个小时的讨论，石国权和团队决定调整方案，申请停运，择期重测。
3: 因为它是一个并网运行系统，它是在跟电网直接有这个能量的交互，保证设备能够在这种高海拔地区长期的运行，它不会出现一些故障。
2: 1个月后，经过多次调整方案，史国权带领团队要进行新一轮的无功测试。
3: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设备的接线通讯状态好了没？现在，好，我这边申请做测试。
4: 好的，好的。
3: 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
5: 咱们这边接线所采集的这电压，电压数据，都能对得上。
3: 操控注意录播。
5: 结合咱们现场的一个测试数据来看的话，整体的分布偏差是在这个标准要求范围之内的。
3: 对对对。
4: 行，咱们结束吧。
3: 好的，好的。
2: 测试顺利通过。
6: 现通知华储储能电站，为配合新能源消纳，以最大满功率15万千瓦充电。
2: 整个电站将进入国家电网的智能调度系统，进入无人值守的状态。
3: 未来的话，它就是我们新能源的一个支点，大基地能源建设的一个垫脚石，也是一个压舱石吧。
2: 史国权参与的储能电站测试完成后，核心服务对象是清玉直送特高压专线。这条极具示范意义的清洁能源特高压专线，每年可向河南省稳定输送约400亿度清洁能源，为华中地区绿色用电注入强劲动力。如今，横贯东西的9江10直特高压工程网络，不仅是钢铁铸就的能源长城，更是一套被世界誉为中国标准的尖端体系。它意味着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中国已牢牢掌握从超远距离、超大容量到超低损耗输电的全套核心技术。高原之上，那些由清风书写的代码与阳光编织的电流，正通过这条中国人亲手打造的国家血脉，奔赴万里之外的呼唤。这不仅是能量的流动，更是为人类能源未来提交的一份充满雄心与智慧的中国方案。

0: 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一个充满生机与神秘的世界，壮美的高山瀑布，连片成群的翠绿和芬芳，以及来自万千生灵的歌声。我想告诉你，来自黎族和苗族的我们，也世代生活在雨林。我们在雨林的曼妙歌声中成长。
1: 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
0: 也在雨林的滋养中，编织艺术的生活。
2: 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3: 对，让人穿得健康。
0: 雨林如母亲般养育着我们。
4: 非常的，做出来的那个我说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更在雨林里遇见爱情，创造幸福。
5: 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雨林孕育万物，万物和谐共生。我们都是这片雨林的孩子。

0: 要说抓鱼，我觉得我是高手。我经常会带儿子一起去村口的河边抓鱼。
1: 呀，哒哒哒哒，一条萝卜鱼，呀，好大，哎呀！
0: 但相比起抓鱼，我更喜欢研究鸟，大家都喊我鸟哥。要我在镜头前说这些话的话，好像很别扭。但是我如果在林子里面让我听鸟，我听一天我都不会累，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最美的声音。
2: 带领队员一起进山寻户，是鸟哥王成凯的日常工作。

这里完整地保存着大面积连片的原始热带雨林，常年充足的日照和雨水，使得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理想家园。

0: 就是观察各种各样的珍稀鸟类，和它们一起聊天、唱歌。
1: 哦，你看，叮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多响亮！它就一只，但是它叫的声音比别的鸟要穿透力更强、更远。那个在叫的，在给它放哨，同时也在吸引着同伴来吃这个果实。你看，它在整理羽毛，把自己的羽毛整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为了吸引配偶。看鸟是就是一种爱好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巡护、巡山、护林。人家问我们说：“哦，你们到底护林是护什么呢？护山、护水、林子里面的动植物、鸟类、昆虫，这是雨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吗？”
0: 热带雨林，地球生态系统家庭无法缺失的绿色珍宝，它的每一次生命跳动都会输送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新鲜氧气，清洁的水资源影响着海南岛全岛的皮肤状态和情绪波动，而这些都源自于这里的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等组成的生物多样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从雨林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黎族女孩福慧丽就经常和母亲一起进山采集制作黎族传统服饰的原料。90后的她是一名黎锦设计师，今天她召集城里的姐妹们准备开一场清

0: 春亮丽的时装展示会。
1: 哎呦，包的老师可以把包包拿起来。哎，三，
2: 李锦在我眼里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服饰。
1: 三二一，微笑。
2: 纹样丰富，尤其是穿在年轻人身上，会感觉既传统又时尚。
1: 特别漂亮。
2: 我们制作礼锦的原料都是来自这片热带雨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3: 好闻吗？
2: 好吃。
3: 啊，对。这可，小这个。啊。
0: 福慧丽的织锦手艺，来自于她的妈妈福玉。在黎族的很多家庭里，女性都会世代传承黎族织锦的技艺。
4: 你把那个锅是确定是了。嗯，
0: 生活在雨林中，黎锦的色彩来自雨林中天然的材料，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是黎锦中咖啡色的来源。
5: 没，哦，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人们生活在这片雨林中，衣食住行几乎都源于雨林的馈赠。

0: 我是开换两辆皮卡车，一辆小轿车，划烂12个竹排。我现在第四部车，7年不到的时间，现在也39万公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创业，不是嘴巴说的，你就是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一片茶园，每一座茶山，我觉得都是我的汽车轮胎丈量出来的。我的父亲那1954年的深秋，已经天很冷了，住在招待所就洗冷水，当天晚上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张书记就问他说，小郑啊，你怎么感觉到你不舒服啊，怎么了？他说我可能昨晚上洗冷水感冒了，有点发烧。哎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有当地出的一种野茶，喝完以后中午捂了个被子，到下午他就感觉到最少了。这是他还没满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黎族人手工炒的这种水满茶能够对感冒发烧有一定的作用。
1: 来自热带雨林的神奇树叶治好了父亲的疾病，从此他便念念不忘地让女儿去开发和推广这个雨林中的神奇茶种。雨林里的万千生物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鸟哥和他的队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雨林里巡查守护，保证这里的自然生态不被污染和破坏。
2: 慢一点哦，这有点抖。
1: 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丛林深处道路艰难，杂草丛生，
2: 慢慢吗？
1: 而且很多区域人类甚至从未涉足。对于护林员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不小的考验。
3: 这一路上真的非常辛苦，特别是碰到雨季的时候。湿滑的路真的走两步就摔一跤，走两步就摔一跤。在林子里面其实危险很多，昆虫、蛇还有我们走路的藤条都会绊倒我们，特别是蛇，平时我们如果不注意看可能就会踩到，只要它钻到叶片下面，你都根本发现不到它，一不小心被它咬的话，我们在深山里面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血清可能就会死了。

0: 守护雨林，保护生态，是护林员们的日常。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里的精灵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雨林赐予我们生活的全部，福慧丽母女俩就用在山里捡拾的野板栗树皮进行染色，制作成了最美的黎族服饰。从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植物可以渲染出红、黄、蓝、绿等多种颜色，织染的色彩来自雨林，李锦的织物原料也来自在雨林生长的木棉等植物。要完成李锦的制作，一定要经历纺、染、织、绣四大工序，已经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福玉，希望带着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1: 看，这就是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染出来的颜色，你看多美呀。
2: 是啊，
1: 有了这样的天然染出来的线，才能织出很好的布料。
2: 这么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0: 李锦出琼州，光辉艳若云。雨林不仅赋予黎族百姓最美的服饰，还关照和供养着他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黎族传统民居船行屋就是其中的代表。
3: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鳕鱼，
6: 叔叔，
7: 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海南热带雨林的山地和多雨的气候环境，造就了轻巧灵动的黎族传统民居船行屋。这是黎族人民生存在雨林中的艺术与智慧民居。相传在殷周时期，黎族祖先乘木船漂洋过海到达海南岛，便以船为屋顶建造屋舍，但时日长久，船板

0: 损坏，他们便割茅草盖在屋顶上，以竹木为框架，搭建船形屋。
1: 我们制作这个船形茅草屋的材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片热带雨林的，只是自然呢、啊，用于自然呢、啊。船形屋住人舒服，冬暖夏凉，台风来刮不倒的，12级台风呢打不倒它的，很耐用，很坚固，很结实的。
0: 除了藤条以外，雨林周边的野生茅草也是制作船形屋的必要原材料，但父亲年事已高，不能进山，所以村口河边的白茅草就是爷俩绝佳的替代方案。
1: 托手机哦，托手机。
2: 嗯，老小客跟着去看到，就叫下子，黑一下，黑一下。
1: 河边的茅草
3: 多，
1: 比较方便一点，肯定危险。你不小心要，脚一滑要摔到河里面去了，要冲走的。
0: 年过80的老父亲王仁达，是黎族甘蓝建筑技艺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雨林文化的传承者。今天，他要带领儿子王海琼一起学习船形祖屋的取材和修缮。五指山，海南岛最高峰，被誉为海南屋脊。特殊的气候形成了丰富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初宝村就坐落在五指山脚下，它是整个海南岛为数不多的至今还保留着古老原始特色的黎族村落，它被称为黎族传统民居的博物馆。建筑、服饰都代表着古老的黎族文化，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雨林的依赖。
4: 我们黎景的图案都是一些古老的图腾。
0: 和船形屋一样，今天的黎景纺织也同样延续着古老的传承，他们的图案也同样受到热带雨林的启发。大理神代表力量崇拜，青蛙代表雨水，寓意风调雨顺，飞鸟代表爱情，

0: 集锦的一些元素和时尚去结合，包括它的颜色搭配，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去爱上李锦，爱上我们海南岛这片热带雨林文化。
1: 你这小了一个，因为它最
2: 对前面要蹲下去嘛，然后
1: 我们先爬一遍吧，我们先爬一遍，
2: 快一点，
1: 展示一下。
3: 这些源于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演化成黎族人的艺术创作，从最基础的雨林物质生活需求开始，赋予美的色彩，动人的几何线条，文化图腾的象征。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延续着古老雨林文化的传承，而年轻一代的他们用新的创意开始诠释最新的雨林黎族文化。黎锦上的图案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它延续着雨林文化的集体记忆。这些图案不仅会出现在服饰上，还甚至会出现在人的面部和身体上。黎族纹面更为古老的传承，记载着万物有灵的信仰，连接着祖先们的生命崇拜，崇拜着密

0: 境与林中，共生的动物和植物。黎族人民赋予这些图像吉祥、纳福、平安的寓意。今天，飞鸟、蛇、蛙类等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黎族和苗族的现代文化行动不再是古老的崇拜，而是对雨林新的科学探索与保护。雨林关照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撑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所以保护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鸟哥和他的队员们一直致力于此，他们不断守护着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为科研人员探索和研究雨林提供第一手资料。如今每次进山，护林员们都会用手机进行定位，先进的软件系统便会将在雨林中采集到的各种信号发送回指挥室，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监控系统保护这片绿色家园。建设现代雨林，科技雨林，智慧雨林，鸟哥他们一直在路上。
1: 这就是我们在雨林周边的一个情节吧，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热带雨林。
0: 今天队员们的任务就是进入雨林深处安装红外相机，这样就可以更加精准地记录雨林里动物的生长习性和数据。然而英格林深处山路崎岖，地势险峻，想要抵达终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变幻莫测的雨林天气，又要挑战神秘雨林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喂，哇，怎么这么高啊？慢点，慢点，拉手，拉手，快点，扶一下，慢慢过。哎呦，小天，那排位置，慢点。
0: 翻越崇山峻岭，穿越艰难险阻，队员们终于赶在太阳落山前抵达雨林深处的百年大榕树下。鸟哥将提前准备好的红外相机安装在树上，这样就能更加方便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探测到多种珍稀动物的踪迹，为国家公园的保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在这一点上，一位常年在雨林里陪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苗族同胞，体会似乎要更加深刻一些。苗村，热带雨林边的一个村庄。几百年前，一些苗族村民开始定居在此。每天凌晨，他们都会被一种奇特的声音唤醒。凌晨四点，当整座村庄都还在酣睡时，苗族村民李文勇和他的队友们已经陆陆续续上山，开始一天。

万籁俱寂，森林却充满生机。他和队友们前后脚一起徒步爬山近一个小时，赶在凌晨6点之前抵达山顶。如此这般辛苦，只为见到他们在这座山林里最熟悉的朋友。霸王岭山高林密，也是海南热带雨林中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最珍稀的旗舰动物

0: 在这片山谷纵横、地势复杂的雨林中，生活着十余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植物。今天，李文勇要去看望的伙伴，就是海南热带雨林中最为珍惜的保护动物。整个霸王岭的面积超过8万公顷，这些生活在树上的雨林精灵行踪又飘忽不定，想要找到它们，必须先听到它们的声音，才能判断出它们的活动方位。
1: 停停停，有动静在下面了。
0: 山间第一次清脆的欢叫声划破了整个雨林上空的寂静。这些被李文勇称为雨林歌王的海南长臂猿，他们一天的活动即将开始。清晨，长臂猿爸爸会率先鸣叫，呼唤大家起床，一起玩耍，准备享用丰盛的早餐。此时家人们会给予他充分的回应，这才出现了刚才酷似大合唱的奇观。
1: 开心，他们就开心歌唱，还在啊，好像他的小崽什么都没有丢啊，大家都没有丢一个啊，他就开心歌唱，他开心我们也开心。
0: 作为霸王岭长臂猿监测队的一员，李文勇的任务就是每天进山观察长臂猿，记录他们的饮食、活动路线、健康状态等详实数据。多年的跟踪观察，大家变得彼此熟悉，成为霸王岭中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道美丽风景。曾经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范围遍布海南岛全境，但就在近100年里，原始的狩猎伴随现代化的开发以及乱砍滥伐，到20世纪80年代，海南长臂猿仅仅只剩下不到10只。
1: 以前的村里面都听到打猎的响声吗？打猎，你不打猎你要吃什么？后面我们搞监测了，后面就慢慢跟那些村民人来说，不要再打枪了，一发现你这就抓了去坐牢了，后面就慢慢越来越少。
0: 对雨林的过度索取，让当时霸王岭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从1994年开始，海南岛全面禁止对天然林的商业采伐，封山雨林，设置专业机构人员保护研究霸王岭的动物和植被。砍伐者和猎人也都慢慢地转变为森林的保护者和建设者。海南长臂猿的数量从濒临灭绝逐渐恢复至2023年的6群37只。从猎人到大自然的守护者，雨林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人与雨林原本就相生相息，互为因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生活在霸王岭脚下的苗族村民用手掌的温度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用爱心和陪伴守护着这里的大地生灵。雨林不仅滋养着这里的动物植物，更滋养着苗族同胞们五彩斑斓的生活。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

0: 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都是黎族和苗族百姓的传统佳节。人们纷纷换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同期盼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美满。

0: 到此时，邓阿姨都会和女儿一起回到位于五指山雨林里的老房子，准备制作一道独特的苗族传统美食。
1: 每年

0: 都是取自热带雨林里的天然植物。邓阿姨家的祖屋被雨林环绕，周围长满了用来制作五色饭的天然植物染料，野生黄姜就是其中重要的原料之一。
1: 哇，这个也好大，都是鲜鲜的。

0: 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1: 嗯。
2: 新鲜挖出的黄姜不仅带着泥土的芬芳，还时刻散发着姜的香味。将它们洗净后擦成姜泥，然后用纱布包好，倒入温水浸泡大约10分钟，一碗清亮的黄姜汤就做好。

0: 此时再向碗里倒入早就泡好的新鲜软糯米，慢慢搅拌，让黄色的汁液充分浸染糯米表面，让清香的味道充分融入糯米本身。不一会儿，五色饭当中的黄色就做好了。同样，黑色、蓝色和红色分别取自于雨林里天然的枫香、红蓝草以及人工栽培植物蝶豆等。大致相同的染色过程，精心细致的制作手法，才能成就雨林中的苗族五色饭。最后将它们放入木桶，用柴火烧制2至3个小时，软糯清香的五彩糯米饭就出锅了。绚丽的外观象征着苗族百姓多姿多彩的生活。如今它是每年3月3苗家人餐桌上必备的美食。这一切都来自于雨林的馈赠。
1: 我们苗家人呢，生在雨林，长在雨林，这片雨林养育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0: 在漫长的历史中，黎族苗族百姓形成了独特的海岛雨林审美，从服饰到房屋再到饮食，无不体现着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家园的重要性。
2: 我们就生活在雨林里，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因为我的子孙都在做跟雨林相关的工作。
3: 现在我做这份工作，就是我老爸影响了我，然后我影响了我的儿子。弟呢，学习一般，但是一提起动物，他特别来劲，眼里都放光。
0: 和许多新一代雨林人一样，大家都早已搬进新村居住，但有很多老人依旧不愿离去。他们继续修缮祖屋，传承着雨林人自己的生活理念。
4: 屋顶是用木头、竹片、茅草还有山藤来绑的。编茅草是4根的竹片，把那个茅草一扎一扎放平衡，放均匀。它是有原理的，有技术的。
2: 等一下，
4: 20公分一格，就放那个竹条，用那个小小的竹捣的藤，砸在下面一扭，叠上就很紧了。这个木藤也很结实，很耐用。来，一格竹条就放一片，第二格是放两片。放在第一片的上面，就这样放叠上去，所以下雨的时候啊，它就不容易漏水了嘛。有时候那个茅草要好的话，可以用到6年到7年都不坏。
5: 你看五指山出来了，今天
6: 在这种天气能看到五指山。
5: 对。
0: 1954年，茶姐的父亲开始结缘五指山大叶种茶。20多年间，他秉承父亲的愿望，开始种植驯化野生的茶树。他经历着茶园一点一滴的变化。今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可以继续传承这份植根于他们祖孙三代人骨髓里的热爱。
5: 这就是我们大叶种的茶，你看，身上哇，那个叶子啊，大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大个树叶，比我的巴掌都要长，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它的小苗，把它连根铲回去育起来。当地我们农户以前种茶就是这样上山采种的，这野茶苗。
0: 对于人类而言，雨林是这个新。

0: 球上最为富饶的生物基因库，生活在此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学习探索。
1: 好，小朋友们，这里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英歌岭片区，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叫英歌嘴。
0: 如今每到周末，鸟哥都带着儿子进山，一起参与由当地科普机构举办的户外环保讲座。
1: 那现在我们就请凯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穿行在林间的这种植物。你们看，它们能够轻易的就爬上这些几米高的地方，非常的神奇。它是怎么爬上去的呢？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2: 这种叫柯藤，海南的另一种叫法就是过江龙，就像一条大龙在雨林里面穿梭。
1: 就是你看，我们热带雨林里，我们讲了热带雨林有一个特点是
3: 潮湿，
1: 雨特别多，水分特别充足，对不对？那如果这些水长时间留在这个叶片上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滴水叶间呢，就会让雨水让叶片上面过多的水分顺着它滴落下来，那就保持叶面的干燥。我们有学到过空中花园，其实空中花园就是一种特殊的热带雨林的现象，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植物它不长在土里面，不长在地上，它是怎么跑到这个树上去的呢？
2: 它为什么能长这么大这么茁壮，看到没有？
0: 鸟哥和老师一起担当讲解员，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热爱雨林、保护雨林的观念，使这颗环保的种子在新一代青少年中逐渐生根发芽。
4: 其实我们都盖好新村了，他都很想念这个老村，每天都上来，从新村上来到老村这边，中午煮饭，然后在这里吃吃饭啊，扫扫卫生啊。只是老爸回来这里就看看房子，他舍不得这个全新屋损坏，有一点损坏他就修修补补。2021年。12月份嘛，母亲继续，实际是他很想念他的老爸呢，很想念我的母亲。
5: 每一天我都来看看他，63年结婚，他不弄他，他死在都丢了。

0: 对祖屋的修缮，不仅寄托着对老伴的思念，同时也继承和发扬着黎族同胞生在雨林、住在雨林的传统习俗。依水而居、依山而建的村落，是黎族人民智慧的选择。居住、食物、娱乐、艺术，在千年雨林的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每一个生存在这里的生命都循环依存。在这里，一个人类的国家公园社区正在兴起，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富美的图景。早上5点多，天刚蒙蒙亮，王启旺和妻子便在茶园忙活起来。
1: 两叶芽这个标准，如果这么小的话算的话，是大概10万个芽头才能凑一斤。
2: 我们五指山茶主要是那个大叶品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琥珀汤奶蜜香。我们是高海拔低纬度，长期呢是云雾缭绕，然后我们平时管理都是放有机肥、农家肥。
0: 夫妻俩所在的毛纳村就在五指山脚下，这里低地雨林的生态环境和更为原始的山地雨林不同，更适合人类生存居住。

0: 可以吗？不能年轻。
1: 可以。哎，喝的是发酵酒。
0: 这个是红茶，是经过发酵的。
2: 啊、哦，好香啊！
0: 哎，是的。
3: 同样，耕耘于五指山水满乡的茶姐，在成功获得野生茶的种植经验后，并没有止步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经营。他在十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技术分享给生活在这里的黎族朋友，走进他们的村庄，一起努力，把这座绿色宝库一步步地转化为财富的宝库。
4: 我们觉得要大家要做到一个各个村庄，其实大家老百姓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经济作物，通过他们的努力劳动能够稳定的收入。
5: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收入，就是种什么也不得，我们就是种上蕉啊，还有芭蕉啊，还有生姜啊，也是没有。之后来我们就去打工，我们

0: 啊，每个礼拜有钱收。这个范赛春从此就改写了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稳定的收入的这个历史了，茶就变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的来源。通过他们的努力，你看我们用了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的荒山已经变成了一垄一垄的茶园，而且生态也非常美，雨林也保护得很好，家家户户姐妹们就在家门口，他们就可以每天管茶园、采茶、卖茶，到农忙的季节他还可以插秧，再可以种一种地里面的这些冬季的瓜菜，都不影响。
1: 我们平时就是发展茶叶的同时，我们也注重那个生态保护。首先就是我们从雨林种出来的芭蕉、地瓜，然后我们拿过来酿酒，酿酒之后呢会产生酒糟，然后呢我们拿酒糟拿来养螺、养鱼、喂鸡鸭鹅，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还放到沼气室里面去发酵成肥料，最后沼液跟沼渣回灌给茶园，然后呢我们给茶园施这个有机肥的同时，我们的森林也吸收到了，然后呢我们的森林又可以把空气中的灰尘给吸掉，然后又养护我们的茶，所以我们就特别喜欢这种一种经营模式，就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啊，我们夫妻俩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3: 从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的，后面慢慢两个人一起经营，从无到有，很幸福。
1: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把我们的茶叶、酿酒还有旅游结合起来，啊，来提高我们的收入。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我们要好好的去建设它。通过我们的茶旅融合，还有我们自贸港的建设，南海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深度的体验，把我们五指山的茶走出大山，走向全世界，让这里的与茶一起生活的人们能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1: 跟着老师走。好，孩子们进雨林，其实他们在课本是看不到的，也感受不到，一旦进到雨林里面，他们特别好奇，特别新奇，看到什么动物植物他们都去想细触摸，想细碰一下。你看，大家看一下，大家大概看一下，好不好？这是雨林最大的蚯蚓，好多蛇，好多小蛇，可能还没它大。对，有谁想摸一下，感受它？来，来弟，对，黏黏的是吧？他们就会有看到，哇，是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那个蚯蚓？
2: 是不是？
1: 内心的应该是。

0: 狂喜的，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会既开心又兴奋，是吧？好，那我就把它放到这里吧，这样子它再回家了。给他们认识自然，给他们了解自然，去感受自然的魅力，培养他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家园，更好的保护我们热带雨林的根本所在。
1: 从老一代人的保护，到第二代人的学习，再到新一代青少年的探索与热爱，人类与雨林的关系始终不断地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建设国家公园的海泥样本已成为全民的共同目标。从万物有灵到万物共生，从过度的采伐获取到细心的呵护，祖孙三代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继承着雨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母子俩也在茶园中用自己的努力传承雨林茶文化，为建设茶旅融合、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来自雨林丰饶的启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与雨林秘境相伴相依，代代传承着来自雨林的生存智慧，来自雨林的多彩馈赠。一个新型的国家公园社区带给黎苗文化全新的样貌。在海南这片美丽的岛屿上，人类的每一次呼吸都受惠于这片热带雨林所产生的新鲜氧气，每一滴山泉水洁净与否都关系着人类的健康，每一个物种的生存和消失都影响着我们的未来。雨林滋养着人类，人类同样需要滋养雨林中的万物。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雨林里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它会馈赠给我们丰饶的惊喜。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

0: 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腾马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0: 在海洋中生活着500多种鲨鱼，它们的身体构造和行为模式千差万别，令人惊叹。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其中的鲨鱼栖息地也最多。太平洋的面积超过了地球陆地面积的总和，在长达4亿年的时间里，这片水下天地提供了鲨鱼繁衍生息所需的一切。现在，鲨鱼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在浩瀚的太平洋中，隐藏着鲨鱼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这些地方对于鲨鱼至关重要，与它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这里觅食、繁衍和躲避危险。我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开始了寻找鲨鱼栖息地的迫切任务。我们要了解这些地方对鲨鱼生存的重要意义，并研究如何保护它们。我们的旅程从太平洋东部的一座小岛开始，虽然这座小岛极为偏远，但它吸引了大量鲨鱼前来。
1: 经过36个小时的海上航行，我们终于到了科科斯岛，鲨鱼的乐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今天我终于来了，我相信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0: 科科斯岛距哥斯达黎加海岸约550公里，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里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岛屿。鲨鱼造访此地，必然是因为这里能满足它们的某种需求，不过从水面上暂时看不出是什么。
1: 现在你看到的其实是尖礁，是一座山的山顶，确切地说是一座火山，从海洋深处升起，耸立在海面之上。
0: 要明白海底的火山吸引鲨鱼的原因，我必须进入鲨鱼的世界。只要一进入其中，原因自然就明朗了。是因为食物。太平洋强劲的洋流撞击海底山的陡峭岩壁时，水流向上，把海底的硝酸盐和磷酸盐带到浅水处，为大量的浮游生物提供了食物，使这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2: 因为海底山的阻挡，养分从深海输送到了较浅的海水中，养分滋养了小鱼，小鱼又成为砷等其他掠食鱼类的美味。食物链的顶端是鲨鱼。
0: 这么多的鱼，捕食者可能马上就要出现了。
2: 什么？
0: 然而最先出现的鲨鱼却是为了吃浮游生物而来。
2: 地球上最大的鱼类，鲸鲨，它是自然的神奇杰作。瞧它的身体真大，就像一辆大巴车。
0: 这条雌性鲸鲨背部的白色斑点独一无二，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每条鲸鲨的斑点图案都不同。鲸鲨为了觅

0: 时会进行迁徙，为了来到这里，这条磁性鲸鲨可能跋涉了上万公里。由于海底山的阻挡，水流把重要的营养物质冲到水面，令这里的水域充满了微生物。这条磁性鲸鲨的长途跋涉总算有了收获。
1: 就是因为科克斯岛会吸引鲨鱼前来，它才对我意义非凡，我们都应该保护鲨鱼。有了这样的庇护所，它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太壮观了。
0: 鲸鲨等众多鲨鱼来到科克斯岛栖息，表明这里对鲨鱼的生存意义重大。幸运的是，科克斯岛的价值已经得到了重视。该岛现在是保护区，其他的鲨鱼栖息地就没这么幸运了。寻找并保护这些地方已成为鲨鱼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鲨鱼的生存不仅依赖食物，在繁殖期它们往往最需要可靠的庇护所。在科克斯岛的西北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太平洋数千年的冲刷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景观。表面上看，这里似乎是不毛之地，水面之下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冰冷的水域中，巨藻茁壮成长，高大的巨藻减缓了汹涌的海浪，为鲨鱼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也为幼鲨提供了庇护所。这种鲨鱼名为东太平洋绒毛鲨，只在东太平洋出现。它们来到这片海底森林繁殖。在茂密的巨藻森林中寻找伴侣并不容易。东太平洋绒毛鲨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吸引异性的注意。发光。

当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到东太平洋绒毛鲨上时，皮肤上的特殊分子会将其转换成绿光。它们的眼睛有独特的晶状体，能够看到这种绿光。在巨藻叶的养护下，它们能找到合适的对象进行交配。这片宁静的港湾不仅能帮助鲨鱼寻找伴侣，还有更多重要的作用。怀孕的东太平洋绒毛鲨需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地点生产，确保幼鲨的生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与许多鲨鱼不同的是，东太平洋绒毛鲨不是胎生。这个精致的袋子是东太平洋绒毛鲨的鱼卵，里面藏着自然的奇迹，一条小鲨鱼。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卵壳会附着在此，周围游动着掠食者。躲避它们的唯一办法是保持隐蔽。

果鲨鱼卵不幸脱落，很快就会被吃掉。悬挂牢固的鲨鱼卵最终会孵出幼鱼，它们的外形和成年鲨鱼相似。经历了艰难险阻，它们活了下来。长期以来，巨藻森林为东太平洋绒毛鲨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所需的一切资源。直到最近，情况发生了改变。当这条小鲨鱼需要孕育后代时，可能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隐藏鱼卵了。受海洋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巨藻森林规模减少了90%以上，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鲨鱼的关键栖息地，了解并保护这些地方，否则它们将永远消失，鲨鱼也会随之灭绝。为了寻找关键栖息地，我们回到了科克斯火山岛。有信息表明，这里是各种鲨鱼聚集觅食的重要地点。虽然寻找可靠的食物来源是每种动物的基本需求，但鲨鱼的到来还有其他原因，这与鲨鱼的生存息息相关。

0: 我正在寻找一种鱼群，它们与鲨鱼有着独特的联系。
1: 围绕在我身边的是约翰兰德蝴蝶鱼，它们色彩鲜艳，身体扁平宽大，聚集在这里为其他更大的生物提供服务。这里是一个清洁站，清洁工正是这些约翰兰德蝴蝶鱼。
0: 保持身体清洁对鲨鱼来说极为重要，即便在容易迷失方向的浩瀚海洋，陆氏双髻鲨也能准确找到这样的地方。标志性的锤状头部是卓越导航能力的关键，它们的头部充满了名为洛伦奇尼瓮的电感受器，所以有第六感，可以感知无形的地球电磁场。科科斯岛由海底火山形成，岩石中有铁，因此电磁场特别强大。这条磁性陆氏双髻鲨自带的导航系统就像全球定位系统，引导它来到清洁站。
1: 当陆氏双髻鲨靠近约翰兰德蝴蝶鱼时，它们会左右摇摆身体，向小鱼发出信号，表明已做好清洁身体的准备了。
0: 约翰兰德蝴蝶鱼大胆地上前吃掉死皮和寄生虫，同时清理伤口。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交易。
1: 这完美的展示了共生现象，两种动物和谐共处，合作无间。
0: 这条雌性陆氏双髻鲨的经历结束了，不久他的同伴也过来了。

0: 都耐心地排队等候着。
1: 这里的大多数陆氏双髻鲨都是雌性，它们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然后前往清洁站，就像去美容院。雌性陆氏双髻鲨们仿佛在开姐妹聚会。
0: 寄生虫和感染的伤口看似不起眼，却可能导致鲨鱼失明、衰弱，甚至死亡。这些特别的地点能拯救鲨鱼的生命。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鲨鱼依赖不同的环境，这些关键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各种需求，比如清洁、觅食和繁殖。令人惊叹的是，经过数千年的适应，它们不仅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还能在合适的时间抵达那里。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向南太平洋的中心区域前行6000多公里，就来到了法卡拉瓦。一群分隔的环礁，和科科斯岛一样，这些偏远的岛屿为鲨鱼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资源，吸引它们从太平洋各处前来。鲨鱼出于某种原因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固然令人惊叹，它们对时机的把握也同样出人意料。在法卡拉瓦，时机至关重要。现在是全年潮水最高的时候，顿稳真鲨聚集在一个海底峡谷周围，它们的数量已增至数百条，都在水流中等待着时机。清水石斑鱼通常独来独往，

0: 但会数千条的聚集在海底峡谷产卵。潮落时，受精的卵被送往深海，远离掠食者的威胁。一年里，这一事件仅在此时发生，持续的时间很短。盾吻真鲨会趁机捕食产卵的清水石斑鱼。一年一度的盛宴对盾吻真鲨至关重要，能让它们补充能量。直到最近，这一事件的奥秘才逐渐揭开。为了更好地保护盾吻真鲨，科学家需要深入了解此类事件。由劳伦特·巴列斯塔率领的海洋生物学家和影片制作团队认为他们找到了答案。
1: 人们普遍认为鲨鱼就像野蛮人，头脑简单，嗜血如命。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他们的行为其实有惊人的条理性。
0: 通过最先进的水下拍摄设备，劳伦特能够放慢盾吻真鲨的动作影像。并定格。他发现了一种科学界不曾了解的鲨鱼行为。清水石斑鱼比盾吻真鲨小得多，按理说它们隐藏在珊瑚中是能够躲开盾吻真鲨的。但视频的超慢速回放显示，在一片混乱中，盾吻真鲨的帮手出现了，灰三尺鲨。它和盾吻真鲨同属真鲨科，最关键的是，它的体型小到可以将清水石斑鱼从藏身处赶出来。在开阔的水域内，当鲨群到来时，清水石斑鱼毫无胜算。通过相互配合，体型较小的灰三尺鲨发挥作用，使盾吻真鲨的捕猎成功率得到极大提升。这种行为展示出他们的智力。劳伦特的发现正在重塑我们对鲨鱼及其能力的认识。
1: 谈到鲨鱼的捕食过程，人们常用疯狂来形容，其实并不疯狂，而且是很有策略的。
0: 法卡拉瓦环礁改变了我们对鲨鱼的认知。在太平洋以及全球各地，科学家们都在开展类似的研究。他们正一步步揭示鲨鱼在特定地点的活动方式，以及去往那里的时间。希望这些知识有助于保护它们，而保护鲨鱼如今前所未有的紧迫。

每年的鲨鱼捕捞量接近上亿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鲨鱼和鳐鱼的数量已减少了至少71%。它们在恐龙出现之前便开始演化，在恐龙灭绝后仍然存在，却可能会在未来的百年内灭绝。我目睹了鲨鱼面临的困境，海水温度升高，

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生态系统崩溃等等。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仍然是捕鱼活动。无论是作为直接捕捞对象，还是在渔船捕捞其他物种时被误捕，捕捞活动都对鲨鱼数量造成了惊人影响。太平洋的捕捞量巨大，在这里，鲨鱼毫无疑问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为了探寻保护鲨鱼的方法，我们将前往雷维利亚西赫多群岛，距离墨西哥西海岸大约800公里。它由4座岛屿构成，其中最小的是罗卡帕蒂达岛，也是一个庞大海底火山的山尖。罗卡帕蒂达岛是一座特征明显的海岛，景色壮丽，从这里往东航行整整一天才能抵达陆地。这附近的海底平均深度是3700米。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也开展了鲨鱼保护工作。它所属的雷维利亚西赫多国家公园是北美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禁止捕鱼活动。在水下，保护成果清晰可见。

0: 们的翼展可达八米之宽。
1: 作为鲨鱼的近亲，双吻潜口蝠鲼在太平洋其他区域常常遭到捕杀，再加上繁殖缓慢，这些温和的庞然大物在全球濒临灭绝。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迁徙的它们可以安然觅食，恢复活力。鲨鱼也是如此，
0: 成群结队的连撞真鲨。世界各地的连撞真鲨已经濒临灭绝，而这里的连撞真鲨可能多达100条，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1: 连撞真鲨穿越浩瀚的太平洋，艰难地躲避渔船的猎捕。渔船可能是为了获取鱼翅，也可能是在捕捞金枪鱼时不小心捕到了连撞真鲨。双吻潜口蝠鲼和连撞真鲨因迁徙的生活方式，仅仅路过罗卡帕蒂达岛。有些鲨鱼却可以一生都在这个保护区安然度过。
0: 每一个岩架和裂隙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灰三尺鲨，它们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紧紧贴在一起。我想这与许多人对鲨鱼的印象大不相同，可能在你的印象中，他们是凶狠而活跃的掠食者，不会是现在这样，就像周日的午餐后，一家人舒服地依偎在沙发上。有些还没我的胳膊长，他们是幼鲨，看样子可能几周之前才刚刚出生。
1: 灰三尺鲨一出生就能游泳，在没有父母庇护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依靠自己。为了安全，也可能是为了舒适，幼鲨们挤在一起，像待在婴儿室里怡然自得。

广阔的海洋充满了危险。所以他很快就回去了。他很幸运，周围的海域有他一生所需的一切，他不需要冒险离开这个庇护所。正是因为得到了保护，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多样的生物得以生息。这个岛屿稳固地屹立于东太平洋，是鲨鱼的希望。庇护所和安全区域对鲨鱼的生存至关重要。我想进一步了解超大型保护区对保护鲨鱼的多样性有着怎样的作用。大堡礁位于太平洋西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洋保护区之一，它或许可以为我们揭示答案。大堡礁不仅守护着鲨鱼，还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大堡礁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绵延近2300公里。40多年来，大部分区域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尽管如此，大堡礁还是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它是近9000种生物的家园。澳大利亚的鲨鱼和鳐鱼种类更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有一种鲨鱼完美诠释了这里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尖章鲨。珊瑚礁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生物，所以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不起眼的尖章鲨拥有一项惊人的本领，让它在竞争中轻松脱颖而出。每天潮水会退去两次，锯齿状的礁石露出水面，形成一个个小水坑。其他鲨鱼会随着潮水回到深水处，以免被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困住。尖章鲨却不会，在渐渐干涸的水坑中，它轻轻地扇动鱼鳃，这并不是垂死前的挣扎。

0: 在无水情况下，鱼鳃不再发挥作用。通过将心率减半并关闭非必需的大脑功能，它能够生存长达一个小时。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对鱼来说不可思议的壮举。他开始爬行，以鳍为脚，在粗糙不平的珊瑚上缓缓移动。这看起来或许像是艰难的挣扎，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可谓是聪明的策略。他赢得了什么呢？一个专属于他的宜居之所，在这里，他独享顶级掠食者的地位。这种惊人的适应能力显示了鲨鱼种类的多样性。我们必须保护鲨鱼赖以觅食、繁衍和健康生长的栖息地，才能让多样性得以延续。像大堡礁这样的庇护所却是凤毛麟角，且相隔遥远。太平洋的大部分区域还未得到保护。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接下来，我们将再次回到科科斯岛周围的水域。与鲨鱼研究团队一起探讨一个对于鲨鱼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们游出保护区后会经历什么？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6: 如果鲨鱼在海底山之间迁徙，而又允许在这里捕鱼，鲨鱼就可能被捕捞殆尽。我们急需根据科学调查，制定更高效的管理和保护计划。
7: 兰德尔的团队正在研究陆氏双髻鲨离开科科斯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游向太平洋时的情况。他们正在收集可靠的信息，以证明陆氏双髻鲨会沿着特定的路线在重要栖息地之间迁移。
8: 根据这里的地形，海底的地形，这里好像有大片深海区域，还有一些海脊，对吧？
6: 至少有证据显示，鲨鱼会沿着海底的科科斯脊，从科科斯岛游向加拉帕克斯群岛，所以这里有一座磁性极强的海脊。我们认为陆氏双髻鲨会跟随地球磁场游动，将它们的路线命名为科科斯加拉帕克斯水道。
7: 陆氏双髻鲨的迁徙路线穿越了捕鱼量巨大的水域，这可能是它们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
6: 2019年12月，陆氏双髻鲨被列为极危物种。过去34年来，我们一直警告大家，人类的行为危害到了鲨鱼的生存。未来20年，如果没有改变，陆氏双髻鲨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内灭绝。
7: 兰德尔正努力收集证据，希望有关部门不仅要保护鲨鱼。

0: 栖息地，更要保护栖息地之间的海洋通道。今天的任务是将一个信号发射器安装在陆氏双髻鲨身上，如果能追踪鲨鱼的行动，兰德尔的团队将获得更多证据。兰德尔，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1: 要下潜到15至20米的深度，找一个清洁站，然后等待陆氏双髻鲨出现，看能不能给它装一个信号发射器。
0: 这根杆子的末端有一个追踪装置，可以记录陆氏双髻鲨长达10年的活动。我的任务是测量陆氏双髻鲨的体型，再根据体型估算它的年龄。
2: 光束是持续的，只要照射到陆氏双髻鲨的侧面，就能大致判断它们的大小。
0: 这条陆氏双髻鲨约3米长，是一条完全成熟的雌性，大约16岁。它与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要成功装上信号发射器，我们与陆氏双髻鲨的距离必须在几米内。兰德尔发现了机会。

0: 就在背心下方，太棒了。希望信号发射器能提供那条路式双击沙的位置信息。我们就能深入了解这种鲨鱼和它们的迁徙规律，明白如何保护它们。
1: 信号发射器不会对陆氏双髻鲨造成伤害，反而可能有助于它们的未来。科克斯岛因陆氏双髻鲨的大规模聚集而闻名，装上发射器的陆氏双髻鲨逐渐游远，和他的同类汇合了。

可能只有二三十条，仔细一看会发现有数百条路是双击杀。

0: 月使者如此大量的聚集，在地球上实属罕见。
1: 有观点认为，陆氏双髻鲨这种罕见而神奇的聚集与其复杂的交配仪式相关。在他们之中，有我们要追踪的那条陆氏双髻鲨，它承载着繁衍的希望。
0: 科科斯岛在内的许多海岛对陆氏双髻鲨等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海岛，陆氏双髻鲨就没有未来。但关键在于，当它们游出受保护的区域，进入开阔海域以后，是什么情况？
1: 为了探寻鲨鱼的秘密生活，我潜入了世界的三大洋。我目睹了非凡的鲨鱼如何完美适应环境，繁衍生息，也看到了它们的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然而，我仍然怀有希望。只要我们有所行动，鲨鱼的传奇故事就不会画上句号。

在太平洋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我们再次体会到拍摄鲨鱼是多么难。最具挑战性的拍摄地点是偏远的科科斯岛，它是哥斯达黎加的一座小岛。

0: 历经36个小时的旅途，我们来到了科克斯岛。
1: 岛上人迹罕至的丛林是电影《侏罗纪公园》的灵感来源。周围的海域水流涌动，是拍摄陆氏双髻鲨群的绝佳地点。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经过改装的捕鱼船，现在这艘船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用于鲨鱼的研究与保护。科学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2: 这艘船就像是在为过去赎罪，它曾经是一艘捕鱼船，现在用在了鲨鱼保护事业上，是个很好的变化。
1: 同行的还有曾在电影节获奖的摄影师马克·沙曼，他熟知鲨鱼拍摄过程中会遇到的挑战。
3: 要带着巨大的相机下潜到海底，
4: 还要不影响鲨鱼的自然行为，这非常不容易。不仅需要耐心，还要多次潜水，才能拍到理想的画面。
1: 兰德尔建议我们下潜到一个突出的岩石附近拍摄。在之前的研究考察中，他看到很多陆氏双髻鲨在那里聚集。
0: 陆氏双髻鲨不一定会出现，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尝试，希望能看到它们。
5: 3、2、1，走。
1: 马克和我各有一名随行安全潜水员，我们携带了超高清摄像机，并与水面上的罗西·格洛林导演保持通信联系。
6: 潜水队，潜水队，船上呼叫。
7: 我是史蒂夫，一切正常。我们正滑下海底山的坡面，进入深水区域。海水中已经有陆氏双髻鲨的轮廓了。
1: 在辽阔的太平洋中，陆氏双髻鲨会迁徙数千公里，辗转于觅食地、繁殖地和聚集地。科克斯岛海域便是聚集地之一，它们有时会大量汇聚于此。不过，我们无法预测它们何时会出现，是否会出现。
6: 要碰运气，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才能遇到陆氏双髻鲨。它们似乎喜欢有洋流的地方，可洋流不能太强，水温也要合适。它们喜欢阴天，正好今天就是。希望我们能遇到它们。
1: 这里的陆氏双髻鲨似乎有所防备。
7: 我觉得我们最好躲在一边，尽量不那么显眼，以免惊扰陆氏双髻鲨。
1: 摄制组隐蔽起来后，陆氏双髻鲨开始靠近了。我们拍到了一些很难得的画面。就在我们觉得有所进展的时候，
7: 哇，那里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5、6条陆氏双髻鲨猛地散开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
1: 这次肯定不是我们。
7: 快看，有好多，上面有海豚，一听到海豚的叫声，看到它们出现，所有陆氏双髻鲨就马上离开了。
1: 显然，陆氏双髻鲨不仅害怕潜水员，还对海豚心存畏惧。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海豚，却不见陆氏双髻鲨的影子。
0: 一直有各种故事，海员和沉船幸存者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说海豚拯救了他们的性命，因为他们把鲨鱼都赶走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不想海豚把鲨鱼吓跑。
1: 要拍摄陆氏双髻鲨群游的壮观景象，我们面临艰巨的挑战。据说每年有4个月，陆氏双髻鲨会聚集在科克斯岛海域，而这段时间正值雨季，天气变化也极为剧烈。
0: 一个巨大的低气压系统正笼罩着我们，可能还会演变成热带气旋。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加快了。
1: 在偏远海域潜水本身就极具挑战性，而在这种天气潜水更是风险倍增。

0: 在能见度有限的情况下，摄制组很有可能被强劲的水流冲散，带到深海。尽管危险重重，但在水下停留的时间越长，拍到陆氏双髻鲨群的希望就越大。因此，我们开始下水拍摄。
1: 人们说哥斯达黎加是个好地方，有热带岛屿是人间仙境，阳光、海浪、沙滩，
0: 拍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
2: 马克，今天还是一样，没有陆氏双髻鲨。
0: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禁怀疑，没能遇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是不是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栖息于此？过去16年中，兰德尔曾多次潜入科克斯岛海域，亲眼目睹了陆氏双髻鲨数量的逐渐减少。
3: 2004年，我第一次到科克斯岛，那时候能看到大群的陆氏双髻鲨，如果数它们的数量，可以数到150-160条，之后就数不清了。现在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停止大量捕杀它们。
0: 在科克斯岛等保护区之外，上百万条陆氏双髻鲨会遭到捕杀。据科学家估算，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近90%，所以它们大量聚集的情景比以往更加罕见。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记录陆氏双髻鲨聚集的决心，不然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1: 再来一次。
2: 陆氏双髻鲨从右边游过来了，很大一群，看到了吗，马克？哇哦，哇哦，天哪，好多陆氏双髻鲨！
0: 经过水下30个小时的等待，我们似乎终于在对的时间来到了对的地方。成百上千的陆氏双髻鲨正聚集而来。
2: 太神奇了，简直难以置信。
0: 拍下这些画面，就如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了解极度濒危的鲨鱼，分享它们动人心魄的故事。
2: 自然中最令人惊叹的景象之一，身处其中才明白自己的渺小。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

0: 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

那个蚝从网底一直打到网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这种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稀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这种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敞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这有区别。你就往柴窑烧的，你拿显微镜去放大，里面啊相当好看啊，说得出来颜色，它里面都会产生出来，什么草木釉啊、兔毫釉啊、油滴啊、鹧鸪斑啊，是吧？赤红啊，甚至窑边，都是一把火烧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盏好坏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器的上面去，这是一个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记忆里面有个顺口溜啊，一烧二土三制作，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块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三个小时小火，两个小时是中火，一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徐家有说。现场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就是用电脑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釉面是行铁，胎胚是行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点不行，但釉水厚点不行，薄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有点差异，它都不一样的方法去。还有一个是烧火，两边烧火，这边烧跟那边烧要烧得平均。我烧窑的成本率就是20%-30%，为什么入窑一色出窑忘彩呢？你温差一点点它变一个颜色，你这个就差半度都不行呀。哎，烧窑的学问太深了，真的是太难太难。以前有的我们现在烧的都有，就是要变了一个。烧好窑跟死烧窑，你死烧窑没有，哎呦管它，就烧去烧去，要是烧好窑那就很难啊。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这个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事前总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0: 中国拥有地球上最让人兴奋的攀岩点，从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到地形独特的攀岩圣地。虽然我不是登山运动员，但我热爱攀岩。
1: 塔吉尔快了，快了，快了！
0: 我是塔吉尔伊兹梅洛夫，一名职业运动员，一名攀岩者，一个追求刺激的人。我参加过顶级的速度攀岩世界杯赛，我一直在寻找挑战自我的机会。我正在前往张家界，它位于中国南部的湖南省。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灵感就来自那里。
2: Oh, it's amazing here.
0: 我要去攀登一个没人尝试过的地方，但我独自一人没法完成。
3: Hi, Chicken, nice to see you.
0: 我将和中国最优秀的攀岩者组队，一起探索这片荒野之地。
2: It's like a different planet, like Pandora.
0: 我们将向当地人学习请教。
4: 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了解他们如何生存和发展繁荣。
2: Climbing.
0: 在中国大地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中，开启一场极限冒险。

0: 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当阳光还在山顶上徘徊，被群山笼罩的大九湖湿地已经忙碌起来。辞旧迎新，春之声圆舞曲开始了。越过华中屋脊，海拔3120米的神农顶，山势向北迅速低切。这平躺在连绵山峰之下的大片盆地，就是神农架大九湖湿地。大九湖湿地坐落于长江和汉水的分水岭上，总面积9320公顷。平均海拔1730米。据史料记载，远古时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因燕山和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的抬升隆起，在其东南面形成了整齐对称的九道山梁、九道溪流、九块平地、九个湖泊。独特的冰川地貌与绝妙的高山草甸自此成型。这是中国第一个远离城市的国家湿地公园。以北亚热带亚高山沼泽湿地生态系统，以及云豹、林麝、东方白鹳等野生动物，和珙桐、红豆杉、秦岭冷杉等珍稀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2013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8月，神农架大雨连绵不绝，但奇妙的是，这里的水位并没有猛涨。事实上，这片1065公顷的水面数万年来基本保持不变，那些雨水到哪里了呢？奥秘首先藏在这些矮小的植被里。泥炭藓，植物界的活化石，它的叶片宽不足1毫米，比小指甲盖的1/10还小，但小小的身躯却拥有着超大的细胞内腔，可以轻松地吸收超过自身体重25倍的水分。大九湖是全球同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亚高山泥炭藓湿地。每当雨水充沛时，泥炭藓就会疯狂吸水并储存在体内，而当周围环境的湿度下降时，它们又会释放水分，将杂质留在体内，

0: 沉积形成泥炭层。无论生与死，泥炭藓都能像海绵一样吸纳、储存并净化水分，是这一方水土的健康保证。水位平衡的奥秘还隐藏在湖面一角的落水孔里。别看湖面波澜不惊，其实水下布满密密麻麻的喀斯特小漏斗，湖水通过漏斗群渗透进入暗河，汇集成为堵河的源头，汇合到丹江口水库，为南水北调工程输入清洁的水源。上天有好生之德，大九湖为泥炭藓提供养分，泥炭藓为大九湖平衡生态，这相生相伴的湿地传奇已看淡了三万多年的云卷云舒。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礼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

0: 七，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3月30日，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了好消息，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目前苏州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地市级档案部门单独申报成功的城市。
1: 对很多苏州人来说，东吴丝织厂是一艘大船，图书室、幼儿园、商店、食堂、宿舍楼、工人俱乐部

甚至还有两栋公寓。工人在车间里工作，像一群骄傲的海员。他们的记忆留存在一部档案中。中国丝绸档案馆中收录了这样一份档案，标题是《树雄心，鼓斗志，夺金牌》。它是一篇手稿，素面的纸张，平凡的不像文物。那一年，为了改变塔夫筹

0: 这张表格标注了自1951年至1988年塔夫绸的产量。细看，1981年就在那篇文章发布后的两年，一个惊人的弧线，产量从5万米跃升到26万米。在困境中创造奇迹，这不是东吴厂第一次遭遇险关。1955年，一则来自周总理的批示炸响了苏州。出访东德期间，东德总理将一袭东吴厂生产的塔夫绸面料连衣裙交给周总理。这件染色牢度差、容易掉色的瑕疵品被周总理带回中国，成为中国丝绸织造一时的耻辱。这一耻辱和改进方案都被详细地记录在东吴丝织厂制中。反复试验高级酸性染料染色，经过固色处理后，色牢度达到3级以上，效果很好，褪色问题得到解决。至于东吴厂而言，这不是一份技术档案，而是一封交给祖国的答卷。究竟是什么样的丝绸牵起周总理的挂念？塔夫绸，无数文学作品曾描述过它。这种华贵绸缎出现在文学巨匠的笔下，装点着他们故事中每一个出身不凡的人物。塔夫绸也因此名声在外，被看作软黄金。谁掌握了塔夫绸制作技术，就掌握了丝绸工业皇冠上的明珠。1981年，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王室发生了一件大事，查尔斯王子要娶戴安娜为妻。这件轰动世界的新闻迅速传播开来，而对于全球丝绸织造业而言，塔夫绸这种面料一定会用于这场盛大的世纪婚礼。一个巨大的机会摆在苏州面前，而这个机会却来之不易。故事回溯到1912年，清帝退位，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宣告结束，中国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而中国丝织工业却在这样动荡的历史局势中萌芽。这张苏津纺织厂易墨继续了苏津纺织厂创办的始末。
1: 那么什么是易墨呢？现在可能很陌生。易墨其实就是传统的一个契约文书。那么苏津纺织厂呢，你看它是在1914年的时候成立的，当时这个易墨里主要涉及到一个股权的分配，一共是有40股，28个人参股，投入了8万元。
0: 这批档案里还记录了一件荒唐的小事。1922年，苏津纺织厂从日本购入2台电力织机，并立即仿制装配，是苏州第一批尝试使用电力织机的丝织厂。
1: 用的电力发电呢，它一共才是35匹马力的，但是呢，又迎来了一个我们现在觉得很可笑的事情，边上老百姓觉得这个电太危险了，影响我的安全啊，那么就有无知妇女到厂里去骚扰，那么影响了他的正常的生产。苏津纺织厂就写信给苏州体机丝织工会，苏州体机丝织工会又寻到了他的上级组织苏州总商会，请他给苏州警察厅写信，要求以布告的形式告诉老百姓，这个电力引擎马力很小，也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
0: 电动力，居民怕电。小玉说，电力织机为世界潮流，挽回实业全力起见。悲痛之情溢出了纸面，

却每写半字悲伤。多年以后，世界记忆名录这样评价，这些档案见证了中国丝绸从传统作坊到工业化生产的历史性转变。这短短一句话，苏州走了100年。

0: 苏州所有的丝织厂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我们可以查询到1956年到1979年所有塔夫绸的生产档案。丝织设计档案一般由工艺设计档案、生产工艺档案及织物样品档案组成。有了档案，后人可以根据前人的经验调整各项参数，复现全部工艺流程，继承技术细节，提供创新参考。这也是丝绸档案能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理由。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964年的一张表格，记录了塔夫筹各项指标的检查记录：出口合格率、下机一等品率、另筹率。次品率的降低可以节省成本，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里节省一点，大数目上就节省一笔。这是一份丝织品工艺设计档案，类别真丝，品号12301，品名素塔夫绸。制定、审核、审批三名负责人印章不同，说明此档案经过了三层程序。三道程序都完成于9月，意味着工序衔接紧密，没有拖延。熟货规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丝线精确度以毫米为标准，审核严格，规格精密。这是一份顶级丝绸的制作手册。这份技术档案规定，宽91厘米的塔夫绸由7200根精丝和32根边丝组成，32根边丝又必须以16×2的规格组成。细腻的规定赋予了12301无与伦比的质地。那是一个漫长的冬天，却因订单的急迫而显得短暂。
1: 塔夫绸那个密度呢，是平纹的锁子纹是最高的，所以这个质量呢是比较难做的。
2: 塔夫绸这个工艺嘛，是业余干这都发现伺候平常你叫这个摸索子工艺，所以也掌握了这个技能。
3: 塔夫绸的一个精神是说呢，平凡中的不平凡，它是很平凡的，很简单的，但是它里面体现一种不平凡的精神，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闪失，这是很难的。
0: 我们像一群海员坐上了同一艘船，那船驶向出口串会的理想。天边响起隆隆的雷，那是织机的噪声。12301塔夫绸的品号，那是世界之门的密码。这是一张塔夫绸订单的照片，全英文。订单原件已经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依稀辨认出那个熟悉的编号。这份档案的前两页，一方深青莲色丝绸，我们故事的主角。这份国家机密的塔夫绸技术档案，记录了我们如何降低瑕疵点的全部秘密。丝绸是经线与纬线的交织，微观视角下，塔夫绸是平纹组织，与斜纹相比，密度更高，瑕疵点频率也就更高。全部的秘密，经纬交织，构成了那个冬天的全部记忆。

0: 1981年，那位美丽的女性嫁给了查尔斯王子。戴安娜，这悲情与绝美结合的女子，在她出嫁的那天，穿了一袭塔夫绸婚纱，7.6米的裙摆。就这样，东吴丝织厂的工人用手中的丝线成就了戴安娜生命中华彩的一天。
1: 这是英国戴安娜王妃的婚礼，你们看，这件婚纱是用我们苏州制造的塔夫绸缝制的，这件长裙呢长达7.6米。
0: 世界记忆名录官网这样评价，29592卷丝绸档案反映了东西方世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同时见证着一带一路贡献国家现金的交往。
2: 我是1958年进厂的，91年退休，33年。
3: 我的一生就是和东吴他复仇在一起过了那个一生。
4: 个性的产品加上共性的参与，这是一种光荣。东吴厂的人全部是以塔夫绸为光荣的。
0: 12301，这是我们的故事。

0: 盖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是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

0: 巴东红。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3: 行吧？
14: 行吧。
15: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我们想去看大海。
2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1: 有点东西啊，
2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21: 太懂了吧。
2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0: 有事说话啊。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0: 在海洋中生活着500多种鲨鱼，它们的身体构造和行为模式千差万别，令人惊叹。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其中的鲨鱼栖息地也最多。太平洋的面积超过了地球陆地面积的总和，在长达4亿年的时间里，这片水下天地提供了鲨鱼繁衍生息所需的一切。现在，鲨鱼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在浩瀚的太平洋中，隐藏着鲨鱼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这些地方对于鲨鱼至关重要，与它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这里觅食、繁衍和躲避危险。我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开始了寻找鲨鱼栖息地的迫切任务。我们要了解这些地方对鲨鱼生存的重要意义，并研究如何保护它们。我们的旅程从太平洋东部的一座小岛开始，虽然这座小岛极为偏远，但它吸引了大量鲨鱼前来。
1: 经过36个小时的海上航行，我们终于到了科科斯岛，鲨鱼的乐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今天我终于来了，我相信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0: 科科斯岛距哥斯达黎加海岸约550公里，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里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岛屿。鲨鱼造访此地，必然是因为这里能满足它们的某种需求，不过从水面上暂时看不出是什么。
1: 现在你看到的其实是尖礁，是一座山的山顶，确切地说是一座火山，从海洋深处升起，耸立在海面之上。
0: 要明白海底的火山吸引鲨鱼的原因，我必须进入鲨鱼的世界。只要一进入其中，原因自然就明朗了。是因为食物。太平洋强劲的洋流撞击海底山的陡峭岩壁时，水流向上把海底的硝酸盐和磷酸盐带到浅水处，为大量的浮游生物提供了食物，使这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2: 因为海底山的阻挡，养分从深海输送到了较浅的海水中，养分滋养了小鱼，小鱼又成为砷等其他掠食鱼类的美味。食物链的顶端是鲨鱼。
0: 这么多的鱼，捕食者可能马上就要出现了。然而，最先出现的鲨鱼却是为了吃浮游生物而来。
2: 地球上最大的鱼类，鲸鲨，它是自然的神奇杰作。瞧它的身体真大，就像一辆大巴车。
0: 这条雌性鲸鲨背部的白色斑点独一无二，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每条鲸鲨的斑点图案都不同。鲸鲨为了觅食会进行迁徙，为了来到这里，这条雌性鲸

0: 这条磁性鲸鲨可能跋涉了上万公里，由于海底山的阻挡，水流把重要的营养物质冲到水面，令这里的水域充满了微生物。这条磁性鲸鲨的长途跋涉总算有了收获。
1: 就是因为科克斯岛会吸引鲨鱼前来，它才对我意义非凡，我们都应该保护鲨鱼。有了这样的庇护所，它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太壮观了！
0: 鲸鲨等众多鲨鱼来到科克斯岛栖息，表明这里对鲨鱼的生存意义重大。 幸运的是，科克斯岛的价值已经得到了重视。该岛现在是保护区，其他的鲨鱼栖息地就没这么幸运了。寻找并保护这些地方已成为鲨鱼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鲨鱼的生存不仅依赖食物，在繁殖期， 它们往往最需要可靠的庇护所。在科克斯岛的西北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太平洋数千年的冲刷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景观。表面上看，这里似乎是不毛之地，水面之下 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冰冷的水域中，巨藻茁壮成长，高大的巨藻减缓了汹涌的海浪，为鲨鱼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也为幼鲨提供了庇护所。 这种鲨鱼名为东太平洋绒毛鲨，只在东太平洋出现。它们来到这片海底森林繁殖，在茂密的巨藻森林中寻找伴侣并不容易。东太平洋绒毛鲨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吸引异性的注意，发光。

当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到东太平洋绒毛鲨上时，皮肤上的特殊分子会将其转换成绿光。它们的眼睛有独特的晶状体，能够看到这种绿光。在聚藻液的掩护下，它们能找到合适的对象进行交配。这片宁静的港湾不仅能帮助鲨鱼寻找伴侣，还有更多重要的作用。怀孕的东太平洋绒毛鲨需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地点生产，确保幼鲨的生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与许多鲨鱼不同的是，东太平洋绒毛鲨不是胎生。这个精致的袋子是东太平洋绒毛鲨的鱼卵，里面藏着自然的奇迹，一条小鲨鱼。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卵壳会附着在此，周围游动着掠食者。躲避它们的唯一办法是保持隐蔽。聚藻森林中隐藏着许多鲨鱼卵。

如果鲨鱼卵不幸脱落，很快就会被吃掉。悬挂牢固的鲨鱼卵最终会孵出幼鱼，它们的外形和成年鲨鱼相似。 经历了艰难险阻，他们活了下来。长期以来，巨藻森林为东太平洋绒毛鲨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所需的一切资源，直到最近，情况发生了改变。 当这条小鲨鱼需要孕育后代时，可能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隐藏鱼卵了。受海洋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巨藻森林规模减少了90%以上。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鲨鱼的关键栖息地，了解并保护这些地方，否则它们将永远消失，鲨鱼也会随之灭绝。为了寻找关键栖息地，我们回到了科克斯火山岛。有信息表明， 这里是各种鲨鱼聚集觅食的重要地点。虽然寻找可靠的食物来源是每种动物的基本需求，但鲨鱼的到来还有其他原因，这与鲨鱼的生存息息相关。

0: 我正在寻找一种鱼群，它们与鲨鱼有着独特的联系。
1: 围绕在我身边的是约翰兰德蝴蝶鱼，它们色彩鲜艳，身体扁平宽大，聚集在这里为其他更大的生物提供服务。这里是一个清洁站，清洁工正是这些约翰兰德蝴蝶鱼。
0: 保持身体清洁对鲨鱼来说极为重要，即便在容易迷失方向的浩瀚海洋，陆氏双髻鲨也能准确找到这样的地方。标志性的锤状头部是卓越导航能力的关键，它们的头部充满了名为洛伦奇尼瓮的电感受器，所以有第六感，可以感知无形的地球电磁场。科科斯岛由海底火山形成，岩石中有铁，因此电磁场特别强大。这条磁性陆氏双髻鲨自带的导航系统就像全球定位系统，引导它来到清洁站。
1: 当陆氏双髻鲨靠近约翰兰德蝴蝶鱼时，它们会左右摇摆身体，向小鱼发出信号，表明已做好清洁身体的准备了。
0: 约翰兰德蝴蝶鱼大胆地上前吃掉死皮和寄生虫，同时清理伤口。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交易。
1: 这完美的展示了共生现象，两种动物和谐共处，合作无间。
0: 这条雌性陆氏双髻鲨的清理结束了，不久他的同伴也过来了，他们都耐心地排队等候着。
1: 这里的大多数陆氏双髻鲨都是雌性，它们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然后前往清洁站，就像去美容院。雌性陆氏双髻鲨们仿佛在开姐妹聚会。
0: 寄生虫和感染的伤口看似不起眼，却可能导致鲨鱼失明、衰弱，甚至死亡。这些特别的地点能拯救鲨鱼的生命。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鲨鱼依赖不同的环境，这些关键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各种需求，比如清洁、觅食和繁殖。令人惊叹的是，经过数千年的适应，它们不仅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还能在合适的时间抵达那里。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向南太平洋的中心区域前行6000多公里，就来到了法卡拉瓦。一群分隔的环礁，和科科斯岛一样，这些偏远的岛屿为鲨鱼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资源，吸引它们从太平洋各处前来。鲨鱼出于某种原因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固然令人惊叹，它们对时机的把握也同样出人意料。在法卡拉瓦，时机至关重要。

0: 都在水流中等待着时机。清水石斑鱼通常独来独往，但会数千条的聚集在海底峡谷产卵。潮落时，受精的卵被送往深海，远离掠食者的威胁。一年里，这一事件仅在此时发生，持续的时间很短。盾吻真鲨会趁机捕食产卵的清水石斑鱼。一年一度的盛宴对盾吻真鲨至关重要，能让它们补充能量。直到最近，这一事件的奥秘才逐渐揭开。为了更好地保护盾吻真鲨，科学家需要深入了解此类事件。由劳伦特·巴列斯塔率领的海洋生物学家和影片制作团队认为他们找到了答案。
1: 人们普遍认为鲨鱼就像野蛮人，头脑简单，嗜血如命。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他们的行为其实有惊人的条理性。
0: 通过最先进的水下拍摄设备，劳伦特能够放慢盾吻真鲨的动作影像。并定格。他发现了一种科学界不曾了解的鲨鱼行为。清水石斑鱼比盾吻真鲨小得多，按理说它们隐藏在珊瑚中是能够躲开盾吻真鲨的。但视频的超慢速回放显示，在一片混乱中，盾吻真鲨的帮手出现了。灰三尺鲨，它和盾吻真鲨同属真鲨科。最关键的是，它的体型小到可以将清水石斑鱼从藏身处赶出来。在开阔的水域内，当鲨群到来时，清水石斑鱼毫无胜算。通过相互配合，体型较小的灰三尺鲨发挥作用，使盾吻真鲨的捕猎成功率得到极大提升。这种行为展示出它们的智力。劳伦特的发现正在重塑我们对鲨鱼及其能力的认识。
1: 谈到鲨鱼的捕食过程，人们常用疯狂来形容，其实并不疯狂，而且是很有策略的。
0: 法卡拉瓦环礁改变了我们对鲨鱼的认知。在太平洋以及全球各地，科学家们都在开展类似的研究。他们正一步步揭示鲨鱼在特定地点的活动方式，以及去往那里的时间。希望这些知识有助于保护它们，而保护鲨鱼如今前所未有的紧迫。

却可能会在未来的百年内灭绝。我目睹了鲨鱼面临的困境，海水温度升高，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生态系统崩溃等等。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仍然是捕鱼活动，无论是作为直接捕捞对象，还是在渔船捕捞其他物种时被误捕，捕捞活动都对鲨鱼数量造成了惊人影响。太平洋的捕捞量巨大，在这里，鲨鱼毫无疑问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为了探寻保护鲨鱼的方法，我们将前往雷维利亚西赫多群岛，距离墨西哥西海岸大约800公里。它由4座岛屿构成，其中最小的是罗卡帕蒂达岛，也是一个庞大海底火山的山尖。罗卡帕蒂达岛是一座特征明显的海岛，景色壮丽，从这里往东航行整整一天才能抵达陆地。这附近的海底平均深度是3700米。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也开展了鲨鱼保护工作，它所属的雷维利亚西赫多国家公园是北美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禁止捕鱼活动。在水下，保护成果清晰可见。

每年的鲨鱼捕捞量接近上亿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鲨鱼和鳐鱼的数量已减少了至少71%。它们在恐龙出现之前便开始演化，在恐龙灭绝后仍然存在。

0: 的翼展可达8米之宽。
1: 作为鲨鱼的近亲，双吻潜口蝠鲼在太平洋其他区域常常遭到捕杀，再加上繁殖缓慢，这些温和的庞然大物在全球濒临灭绝。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迁徙的它们可以安然觅食，恢复活力。鲨鱼也是如此，
0: 成群结队的连撞真鲨。世界各地的连撞真鲨已经濒临灭绝，而这里的连撞真鲨可能多达100条，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1: 连撞真鲨穿越浩瀚的太平洋，艰难地躲避渔船的猎捕。渔船可能是为了获取鱼翅，也可能是在捕捞金枪鱼时不小心捕到了连撞真鲨。双吻潜口蝠鲼和连撞真鲨因迁徙的生活方式，仅仅路过罗卡帕蒂达岛。有些鲨鱼却可以一生都在这个保护区安然度过。
0: 每一个岩架和裂隙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灰三尺鲨，它们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紧紧贴在一起。我想这与许多人对鲨鱼的印象大不相同，可能在你的印象中他们是凶狠而活跃的掠食者，不会是现在这样，就像周日的午餐后，一家人舒服地依偎在沙发上。有些还没我的胳膊长，他们是幼鲨，看样子可能几周之前才刚刚出生。
1: 灰三尺鲨一出生就能游泳，在没有父母庇护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依靠自己。为了安全，也可能是为了舒适，幼鲨们挤在一起，像待在婴儿室里怡然自得。

一条幼鲨勇敢地外出巡游，对幼鲨来说，广阔的海洋充满了危险，所以它很快就回去了。它很幸运，周围的海域有它一生所需的一切。 他不需要冒险离开这个庇护所。正是因为得到了保护，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多样的生物得以生息。这个岛屿稳固地屹立于东太平洋，是鲨鱼的希望。 庇护所和安全区域对鲨鱼的生存至关重要。我想进一步了解超大型保护区对保护鲨鱼的多样性有着怎样的作用。大堡礁位于太平洋西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洋保护区之一，它或许可以为我们揭示答案。 大堡礁不仅守护着鲨鱼，还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大堡礁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绵延近2300公里。40多年来，大部分区域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尽管如此， 大堡礁还是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它是近9000种生物的家园，澳大利亚的鲨鱼和鳐鱼种类更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有一种鲨鱼完美诠释了这里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尖章鲨。珊瑚礁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生物，所以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不起眼的尖章鲨拥有一项惊人的本领，让它在竞争中轻松脱颖而出。每天潮水会退去两次，锯齿状的礁石露出水面，形成一个个小水坑。其他鲨鱼会随着潮水回到深水处，以免被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困住。尖章鲨却不会，在渐渐干涸的水坑中，它轻轻地扇动鱼鳃，这并不是垂死前的挣扎。

0: 在无水情况下，鱼鳃不再发挥作用。通过将心率减半并关闭非必需的大脑功能，它能够生存长达一个小时。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对鱼来说不可思议的壮举。他开始爬行，以鳍为脚，在粗糙不平的珊瑚上缓缓移动。这看起来或许像是艰难的挣扎，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可谓是聪明的策略。他赢得了什么呢？一个专属于他的宜居之所，在这里，他独享顶级掠食者的地位。这种惊人的适应能力显示了鲨鱼种类的多样性。我们必须保护鲨鱼赖以觅食、繁衍和健康生长的栖息地，才能让多样性得以延续。像大堡礁这样的庇护所却是凤毛麟角，且相隔遥远。太平洋的大部分区域还未得到保护。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接下来，我们将再次回到科科斯岛周围的水域，与鲨鱼研究团队一起探讨一个对于鲨鱼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们游出保护区后会经历什么？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3: 如果鲨鱼在海底山之间迁徙，而又允许在这里捕鱼，鲨鱼就可能被捕捞殆尽。我们急需根据科学调查制定更高效的管理和保护计划。
2: 兰德尔的团队正在研究陆氏双髻鲨离开科科斯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游向太平洋时的情况。他们正在收集可靠的信息，以证明陆氏双髻鲨会沿着特定的路线在重要栖息地之间迁移。
4: 根据这里的地形，海底的地形，这里好像有大片深海区域，还有一些海脊，对吧？
3: 至少有证据显示，鲨鱼会沿着海底的科科斯脊，从科科斯岛游向加拉帕克斯群岛，所以这里有一座磁性极强的海脊。我们认为陆氏双髻鲨会跟随地球磁场游动，将它们的路线命名为科科斯加拉帕克斯水道。
2: 陆氏双髻鲨的迁徙路线穿越了捕鱼量巨大的水域，这可能是它们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
3: 2019年12月，陆氏双髻鲨被列为极危物种。过去34年来，我们一直警告大家，人类的行为危害到了鲨鱼的生存。未来20年，如果没有改变，陆氏双髻鲨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内灭绝。
2: 兰德尔正努力收集证据，希望有关部门不仅要保护鲨鱼栖息地，更要保护栖息地之间的海洋通道。今天的任务是将一个信号发射器安装在

0: 陆氏双髻鲨身上，如果能追踪鲨鱼的行动，兰德尔的团队将获得更多证据。兰德尔，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要下潜到15至20米的深度，找一个清洁站，然后等待陆氏双髻鲨出现，看能不能给它装一个信号发射器。
1: 这根杆子的末端有一个追踪装置，可以记录陆氏双髻鲨长达10年的活动。我的任务是测量陆氏双髻鲨的体型，再根据体型估算它的年龄。光束是持续的，只要照射到陆氏双髻鲨的侧面，就能大致判断它们的大小。这条陆氏双髻鲨约3米长。 是一条完全成熟的雌性，大约16岁。它与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要成功装上信号发射器，我们与陆氏双髻鲨的距离必须在几米内。兰德尔发现了机会。

0: 又在背鳍下方，太棒了。希望信号发射器能提供那条陆氏双髻鲨的位置信息。那样我们就能深入了解这种鲨鱼和它们的迁徙规律，明白如何保护它们。
1: 信号发射器不会对陆氏双髻鲨造成伤害，反而可能有助于它们的未来。科科斯岛因陆氏双髻鲨的大规模聚集而闻名，装上发射器的陆氏双髻鲨逐渐游远，和它的同类汇合了。

可能只有二三十条，仔细一看会发现有数百条路是双击杀。

0: 食者如此大量的聚集，在地球上实属罕见。
1: 有观点认为，陆氏双髻鲨这种罕见而神奇的聚集与其复杂的交配仪式相关。在它们之中，有我们要追踪的那条陆氏双髻鲨，它承载着繁衍的希望。
0: 科科斯岛在内的许多海岛对陆氏双髻鲨等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海岛，陆氏双髻鲨就没有未来。但关键在于，当它们游出受保护的区域，进入开阔海域以后，是什么情况？
1: 为了探寻鲨鱼的秘密生活，我潜入了世界的三大洋。我目睹了非凡的鲨鱼如何完美适应环境，繁衍生息，也看到了它们的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然而，我仍然怀有希望。只要我们有所行动，鲨鱼的传奇故事就不会画上句号。在太平洋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我们再次体会到拍摄鲨鱼是多么难。最具挑战性的拍摄地点是偏远的科科斯岛，它是哥斯达黎加的一座小岛。我们希望能在这

0: 这里拍摄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我们共有六位影片制作人员，2吨重的设备和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历经36个小时的旅途，我们来到了科科斯岛。 岛上人迹罕至的丛林是电影《侏罗纪公园》的灵感来源。周围的海域水流涌动，是拍摄陆氏双髻鲨群的绝佳地点。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经过改装的捕鱼船，现在这艘船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用于鲨鱼的研究与保护。科学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1: 这艘船就像是在为过去赎罪，它曾经是一艘捕鱼船，现在用在了鲨鱼保护事业上，是个很好的变化。同行的还有曾在电影节获奖的摄影师马克·沙曼，他熟知鲨鱼拍摄过程中会遇到的挑战，
2: 要带着巨大的相机下潜到海底，还要不影响鲨鱼的自然行为，这非常不容易，不仅需要耐心，还要多次潜水。
0: 才能拍到理想的画面。兰德尔建议我们下潜到一个突出的岩石附近拍摄。在之前的研究考察中，他看到很多陆氏双髻鲨在那里聚集。陆氏双髻鲨不一定会出现，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尝试，希望能看到它们。
3: 3、2、1，走。
4: 马克和我各有一名随行安全潜水员，我们携带了超高清摄像机，并与水面上的罗西·格洛林导演保持通信联系。潜水队，船上呼叫。我是史蒂夫，一切正常。我们正滑下海底山的坡面，进入深水区域。海水中已经有陆氏双髻鲨的轮廓了。
0: 在辽阔的太平洋中。 陆氏双髻鲨会迁徙数千公里，辗转于觅食地、繁殖地和聚集地。科科斯岛海域便是聚集地之一，它们有时会大量汇聚于此。不过，我们无法预测它们何时会出现，是否会出现。
5: 要碰运气，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才能遇到陆氏双髻鲨。它们似乎喜欢有洋流的地方。
4: 可洋流不能太强，水温也要合适。他们喜欢阴天，正好今天就是。希望我们能遇到他们。这里的陆氏双髻鲨似乎有所防备。我觉得我们最好躲在一边，尽量不那么显眼，以免惊扰陆氏双髻鲨。摄制组隐蔽起来后。
6: 陆氏双髻鲨开始靠近了。我们拍到了一些很难得的画面。就在我们觉得有所进展的时候，哇！那里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5、6条陆氏双髻鲨猛地散开了。
0: 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这次肯定不是我们。
4: 快看，有好多！上面有海豚，哈哈。
6: 一听到海豚的叫声，看到它们出现，所有陆氏双髻鲨就马上离开了。显然，陆氏双髻鲨不仅害怕潜水员，还对海豚心存畏惧。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海豚，却不见陆氏双髻鲨的影子。
0: 一直有各种故事，海员和沉船幸存者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说海豚拯救了他们的性命，因为他们把鲨鱼都赶走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不想海豚把鲨鱼吓跑。要拍摄陆氏双髻鲨群游的壮观景象，我们面临艰巨的挑战。据说。 每年有4个月，陆氏双髻鲨会聚集在科科斯岛海域，而这段时间正值雨季，天气变化也极为剧烈。一个巨

0: 巨大的低气压系统正笼罩着我们，可能还会演变成热带气旋。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加快了。在偏远海域潜水本身就极具挑战性，而在这种天气潜水更是风险倍增。在能见度有限的情况下，摄制组很有可能被强劲的水流冲散，带到深海。尽管危险重重，但在水下停留的时间越长，拍到陆氏双髻鲨群的希望就越大。因此，我们开始下水拍摄。人们说哥斯达黎加是个好地方，有热带岛屿是人间仙境，阳光、海浪、沙滩，拍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
1: 马克，今天还是一样，没有陆氏双髻鲨。
0: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禁怀疑，没能遇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是不是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栖息于此？过去16年中，兰德尔曾多次潜入科克斯岛海域，亲眼目睹了陆氏双髻鲨数量的逐渐减少。
2: 2004年，我第一次到科克斯岛，那时候能看到大群的陆氏双髻鲨，如果数它们的数量，可以数到150-160条，之后就数不清了。现在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停止大量捕杀它们。
0: 在科克斯岛等保护区之外，上百万条陆氏双髻鲨会遭到捕杀。据科学家估算，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近90%，所以它们大量聚集的情景比以往更加罕见。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记录陆氏双髻鲨聚集的决心，不然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3: 再来一次，
1: 一大群陆氏双髻鲨从右边游过来了，很大一群，看到了吗，马克？哇哦，哇哦，天哪，好多陆氏双髻鲨！
0: 经过水下30个小时的等待，我们似乎终于在对的时间来到了对的地方。成百上千的陆氏双髻鲨正聚集而来。
1: 哇哈哈哈哈！太神奇了！简直难以置信。
0: 拍下这些画面，就如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了解极度濒危的鲨鱼，分享它们动人心魄的故事。
1: 大自然中最令人惊叹的景象之一，身处其中才明白自己的渺小。

现场这个东西有点歪打正着，因为它就靠鸟类的气氛变化，这是看得见你摸不着，关键就是一把火吧。

那个蚝从往底一直打到往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见长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稀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见长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长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这有区别。你这方柴窑烧的，你拿显微镜去放大，里面啊相当好看啊，说得出来颜色，它里面都会产生出来，什么草木釉啊、兔毫釉啊、油地啊、鹧鸪斑啊，是吧？赤红啊，甚至窑变，都是一把火烧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盏好坏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器的上面去，这是一个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瓷器里面有个顺口溜啊，一烧二土三制作，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块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三个小时小火，两个小时中火，一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徐家有说。现场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就是用电脑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釉面是寒铁，胎胚是寒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点不行，但釉水厚点不行，薄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有点差异，它都不一样的方法去了。还有一个是烧火，两边烧火，这边烧跟那边烧要烧得平均。我烧窑的上面就是12%，为什么入窑一色出窑忘彩，你温差一点点它变一个颜色，你这个就差半度都不行呀、啊！哎，烧窑的学问太深了，真的是太难太难，以前有的我们现在烧的都有，就是要变没有。烧好窑跟死烧窑，你死烧窑没有，哎呦管它就烧去烧去，你要是烧好窑那就很难啊，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事情主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

词语精华硬蛋彩，诗书汉淡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附近的臀尾狒狒迎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两个多月滴雨未下，旱季即将达到顶峰。赞比西河的水面萎缩了一大半，食物日益匮乏，饥荒开始蔓延。每位狒狒首领都必须扛起喂饱大家伙的重任，只有顺应变局才能活下去，笑到最后。费金和他统领的大乔帮是这里的新客，生存的重压将把他们推向未知的远方。森林帮的物资即将耗尽，首领玛丽必须克服恐惧，直面城区里的狒狒。峡谷帮的老首领下落不明，新首领司马奇苦撑大局，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里，他能顶住压力吗？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天刚破晓，峡谷帮就在峡谷的斜坡上活动开了。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一周了，打伤并赶走他的是外来者罗基。罗基断了尾巴，嘴唇开裂，因为没有帮手，罗基很快也销声匿迹。现在由年轻的司马奇接任首领，该如何让大家填饱肚子，成为燃眉之急。距离上一场雨已经过去了九周，峡谷里剩下的食物既难找又难消化，实在得不偿失。今天早上，司马奇又添了件烦心事儿。地位显赫的雌性安珀不见了。对新首领来说，这可是个大麻烦。如果失去雌性狒狒的拥护，司马奇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赢得整个族群的信任同样重要，而眼下，大家都在挨饿。寻找早餐的重担落在了司马奇肩上，峡谷里的选择所剩无几。附近的城区里有高热量食物和宝贵的水源，问题是那里已经被其他帮派占领了。司马奇的领地直到郊区为止，城区一带则被两个凶悍的帮派占据，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也正是司马奇最眼红的目标市场。刚刚上任就去洗劫市场，这无疑是不险棋，但那里全年供应新鲜果蔬。司马奇曾跟着老首领去过那里，如果能亲自带队完成一次突袭，不仅能喂饱大家，还能立威。队伍里的成员一个都不能再少了，

可这才刚踏上进城的路，司马琦就在前方发现了叛逃者安普。这只失踪的高等级雌性狒狒居然和外来者罗基混在一起。要知道，正是这个罗基赶走了老首领半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司马琦作为新任首领，绝不能丢脸，他必须教训安珀，并赶走罗基，

目的达到了，罗辑乖乖后撤。司马琦稳住了局面，既然当了首领，就得随时准备战斗。就在队伍继续向城区进发时，意外发生了。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布鲁伊，一条后腿被金属套索死死缠住，动弹不得。他拼命挣脱束缚，但仍有一截套索卡在脚踝上。布鲁伊知道，如果脱离队伍，自己不仅有可能挨饿，还可能会沦为花豹的盘中餐。司马琦也没法停下来等他。旱季里，喂饱族群才是头等大事。今天，他们必须赶在其他帮派之前抵达市场。铁轨是明确的分界线，越过这里，就是对手的领地。布鲁伊远远地跟在后面，艰难跋涉。在城区的正东方向，有一座横跨峡谷的大桥。这座钢结构桥梁是连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重要通道。桥下128米便是奔腾的赞比西河。对年轻的狒狒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但这也是大乔帮的新家。对首领飞金而言，在此安营扎寨是权衡利弊后的险招。旱季到来之前，他就带着队伍从赞比亚一路寻觅至此。费金是个生存大师，守住大桥就等于垄断了所有过境的资源，不管是运货的列车、卡车，还是过往的行人，一概逃不过他的眼睛。只要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总能捷足先登。今早，一顿丰盛的谷物早餐直接送到了家门口。一列开往赞比亚的货运火车，沿途遗落了很多谷物。在食物短缺的时节，这真可谓是一场高热量的盛宴。费金知道，这座桥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白来的餐食虽然香，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下一顿，他还得去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费金来的不是时候，这片区域正值多事之秋。2公里外的城区中心正维持着脆弱的休战状态。曾经强大团结的城区帮因为两位首领性格不合而彻底决裂。年轻气盛的萨姆森带走一大半成员，占据了城北。老派首领斯卡则带领着成员较少的分裂帮退守东南。剑拔弩张的对峙让他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互相监视上，反而放松了对外部入侵者的警戒。比如司马琦和他的峡谷帮就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峡谷帮已深入对方领地，
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目标，市场。脚缠套索的布鲁伊已然暴露在危险中，举步维艰。一旦被其他帮派发现，虚弱的他就是活靶子。司马奇带领大家翻越屋顶，悄悄潜入分裂帮的领地。四下没有对手的踪影，布鲁伊算是逃过了一劫。但司马奇犯了个错误，他们来晚了。等他们赶到时，市场已经人声鼎沸，

们得小心翼翼，既要躲避死对头，又要躲避人类。他们的行动有些混乱。峡谷王被挤到市场边缘，想捡点东西吃难如登天。司马奇的失误导致成员们还得继续饿肚子，少得可怜的食物让他心不在焉，以至于根本没发现那个断尾裂唇的外来者罗基竟从灌木丛一路尾随了过来。尽管司马奇驱逐过他，罗基却像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粘上了峡谷帮。罗基没去跟他们抢剩饭，居高临下的他发现了一个大惊喜，这或许能帮他换取进入帮派的入场券。但那个地方更加深入分裂帮的领地，

饥肠辘辘的成员们被勾起了好奇心，撇下司马奇，跟上了罗基。罗基引领着大部队，一路直奔当地的果蔬仓库。

这里的美味堆积如山，完全碾压了司马琪那边的食物残渣。司马琪的优柔寡断和罗辑的大胆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外来者当众羞辱了新首领，他瞅准机会乘胜追击，既能抢地盘，还能顺势跻身权力核心。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开始疯狂展示实力。在狒狒的世界里，武力就是夺取领地的最佳手段。受到罗辑的鼓舞，峡谷帮的其他雄性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他们一鼓作气，宣告了对市场一带的占领。这可是旱季里重要的食物来源。这是一次大胆的进攻，也是罗辑的巨大胜利。他不仅抢尽风头，赢得了拥护，还使司马琪相形见绌。司马琪的首领之位现在已是岌岌可危。市场一带已经易主，而原本占据这里的分裂帮成员却还蒙在鼓里，他们正躲在附近的公园里乘凉。首领斯卡带领部分成员脱离城区帮后，就守着城区内的一小块地盘。当时他们被迫让出了大片领地。但关键在于斯卡保住了这座公园。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父亲来说，这可是笔巨大的财富。斯卡最小的儿子巴顿才四个月大，对他来说万物皆新奇。巴顿刚刚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今天他第一次品尝树上的种荚。不过要想掌握剥皮技术还得练上一阵子。

区外，这种大树很难存活。但在公园里，人工喷灌系统让它们生机盎然。

0: 虽然如此，也不是每只狒狒都过得顺心。无论怎么讨好，爱丽丝始终融入不到核心圈。 时因为意外而留下的创伤，使他的生活雪上加霜。更糟的是，族群里的其他雌性都在排挤他。小巴顿的妈妈和其他雌性聚在一起进食，而爱丽丝总是形单影只。
1: 受尽排挤的他最近试图离开，但被斯卡抓了回来。因为每一只能生育的雌性狒狒，对于斯卡来说都至关重要。此后，爱丽丝的处境依旧没有任何好转，她越来越绝望。加入别的帮派，依然是个诱人的念头。她想要投奔的目标是城区帮。 就在不远处的城中心，年轻首领萨姆森·比佐斯卡后独揽了大权。他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桶之王，他全靠人类丢弃的高热量食物残渣来养活族群成员。但最近， 情况发生了变化。往年，几十万游客蜂拥而至，一睹莫西奥图尼亚瀑布的风采。而今年的街头却冷冷清清。结果就是，萨姆森的垃圾桶自助餐停止供应了。他若想保住权位， 并留住等级最高的雌性狒狒邦妮的心，就必须另谋生路。缺乏经验的萨姆森不懂得如何智取一块绿地，作为首领，他的看家本领只有战斗。当初，他就是靠武力推翻了斯卡的统治。现在，他又准备好了一场新的战斗。
2: 萨姆森带队杀向公园，准备从斯卡手里夺取公园的控制权。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姿。

原深处，吃饱喝足的分裂帮正在睡午觉。在斯卡打盹的时候，爱丽丝的机会来了。受够了被边缘化的日子，她偷偷地溜了出去。殊不知，她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她迎头撞上了杀气腾腾、前来夺取公园的城区帮。

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打倒在地。逃跑是他唯一的活路。刚才他有多想离开，现在就有多想逃回去。终于逃回分裂帮的领地，爱丽丝松了一口气。但萨姆森的队伍紧追不舍，大军压境，誓要夺下公园。恐慌瞬间引爆，敌众我寡，斯卡想保全大家，只能选择逃跑。他根本打不过萨姆森，论体型他处于下风，而且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幼崽要保护。

失去家园，斯卡只能带着大家逃离，另寻出路。短短几个小时内，斯卡丢了市场，又丢了公园，输得一干二净。随着气温升高，干旱和炎热使狒狒们倍感煎熬。只有获得充足的营养，他们才能撑过眼前的难关。在东边，刚消化完早餐的大乔帮又要为午饭发愁了。费金坚守大乔，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绝佳。顺着铁轨走，就是卡车停靠站。稍微打探一番就知道，卡车上装的货物不能吃，但有人类的地方，还是能够找到一口食物的。真正的目标就在驾驶室里，是那些司机藏起来的餐盒。难就难在，怎么拿到手？在以往，费金手下那帮技艺高超的盗贼总能找到一些破绽。但经过几周的袭扰，人类变得更加谨慎。车门紧锁，车窗紧闭。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垃圾桶里的残渣。食物少得可怜，大乔帮失去了他们最核心的优势，那些能轻松获得的外卖。

作为见机行事的高手，费金要怎样做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呢？告别喧嚣的卡车停靠站，沿着河流向北，是一片宁静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森林帮，把家安在了茂密的林间。首领玛丽已掌控这片领地长达2年。这片森林是成员们的避风港。玛丽的儿子格拉布和女儿蕾欣都安逸地生活在这里。这里远离城区，没有公园和市场需要争夺，没有唾手可得的美食，就没有外敌入侵。玛丽深谙野外生存之道，想在旱季活下来，就需要多样化的食谱。他们开始吃昆虫，挖草根，嚼树叶。然而，异常的气候、不规律的降雨和年初的旱情，导致许多植物迟迟没能长出来。眼下正是干旱最严重的时候，玛丽平日里常吃的几种食物已经无处可寻，她的女儿蕾欣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蕾欣本来已经快要断奶了，但是现在食物短缺，他又无法咽下粗糙的固体食物，因此他只能继续吃奶。万般无奈之下，玛丽决定使出最后一招。这一招极其危险，他们必须靠近城区去寻找生机，但路上随时有可能撞见其他帮派。可族群的饥饿胜过了对强敌的恐惧，现在只能放手一搏了。在下游3公里处，费金正逆流而上，四处寻觅。大乔帮在卡车停靠站一无所获，他必须得给大家找点吃的。这个族群虽是初来乍到，但好在他们成员众多，观察的也足够仔细。

0: 刚抵达这片干旱的树林边缘，他们就有了新发现。在干枯的树皮下，美味的白蚁正啃食着枯木。飞金带领的这些成员动手能力都很强，没一会儿就把藏在缝隙里的白蚁都翻了出来。这可是熬过旱季的重要技能。周围环境安全，他们可以饱餐一顿了。费金又一次化解了危机，但他的好运还能撑多久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逻辑疯狂举动的帮助下，峡谷帮成功占领了市场区域。现在，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饱餐过后，他们开始返回栖息处。布鲁伊的脚踝上还缠着那根金属套索，他艰难地跟在队伍后面。布鲁伊每走一步，套索就勒得更紧，他面临着失去脚掌的危险，甚至情况可能更糟。其他狒狒继续前行，布鲁伊停下来休息。这时，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附近的一辆卡车正在慢慢靠近。人类似乎在注视着他。正中目标。一枚麻醉镖准确地射中了布鲁伊。这是要做什么？布鲁伊的本能反应就是逃跑，完全顾不上脚踝上的套索。最终，镇静剂发挥了作用。

布鲁伊是幸运的，发射麻醉镖的人是野生动物救援队的成员，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帮这只狒狒解开金属套索。整个过程很快，由于镇静剂的药效，布鲁伊还要再昏睡一段时间。就在布鲁伊呼呼大睡的时候，在城区以外紧挨着瀑布的地方，森林帮的首领玛丽打出了他的王牌。玛丽带领整个族群来到了一小片郁郁葱葱的乐土，瀑布不断扬起的水雾让这片微型雨林保持着生机。即使在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几个月里，这里依然绿意盎然。这片雨林比他们平时的栖息处距离城区更近，也更容易遇到其他狒狒。但冒险来到这里是值得的，对于年幼的格拉布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这里有充足的食物供整个族群享用，

亮的无花果，足以支撑他们度过旱季的最后时光。玛丽无法放松警惕，她听到了一些动静，听起来像是其他狒狒正朝这边走来。是斯卡和他的分裂帮，为了避免与曾经的盟友萨姆森发生冲突，斯卡决定离开城区。他正在为成员们寻找新的安身之所。斯卡并不知道，他正径直走向玛丽所在的领地。这片雨林是玛丽养活族群的最后希望。如果因为斯卡的逼近而不得不放弃这里，作为首领，他将无路可退。森林帮在野外一直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玛丽也没有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支援。一场充满敌意的遭遇战会将幼崽们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听声音，入侵者越来越近了。

除这片雨林，玛丽可能就找不到食物来喂养整个族群了。然而，为了防止正面交锋，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玛丽带领森林帮悄悄撤离，从而避开不断逼近的狒狒群。他们刚刚离开，斯卡就带领成员们抵达了这片雨林。这里没有让分裂帮失望，树上挂满了果实，植被非常茂盛。斯卡被萨姆森赶出城区时，失去了来之不易的领地和宝贵的食物来源。这个新家与以前的环境截然不同，感觉就像一片绿洲。在这里，他们可以和蟒交朋友。这里还有一个天然的丛林健身房，四个月大的巴顿可以在这里练习攀爬。此外，成年狒狒还要具备另一项技能，那就是躲开那些吵闹的年轻狒狒。找到这片新领地，对经验丰富的首领斯卡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分裂帮现在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他们在峡谷高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里视野开阔，对族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斯卡带领族群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区里的压力，整个群体似乎更加团结了。就连之前拼命想离开的爱丽丝，现在也终于安心地留了下来。她主动为其他成员理毛，作为示好的信号，这也标志着她重新被族群接纳。现在看来，留在这里是个明智的选择。斯卡虽然年纪更大，管理的族群也较小，但作为首领却成功地保护了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到了新家，也找到了食物。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旱季最艰难的时期。在城区，曾被套索困住的布鲁伊刚刚醒来，

他的状态有些糟糕。镇静剂的药效逐渐褪去，他感到头痛欲裂。布鲁伊已经昏睡了一个小时，他脚踝上的套索不见了，是热心的野生动物救援人员帮助了他，但镇静剂带来的昏沉感依然十分明显。目前看来，走路对布鲁伊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他坐在那里都很吃力。他所属的族群峡谷帮已经不知去向，布鲁伊必须想办法自己回到栖息处。

鲁伊并不知道，司马奇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仍在城区，他们就在火车站附近。这里有自来水，在炎热干燥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这里是完美的休息场所。司马奇不时地在族群中穿行，受到早前成功占领市场的鼓舞，罗基正计划入侵司马奇的地盘。布鲁伊不在身边，司马奇这时几乎没有帮手。族群里的许多成员似乎很乐意罗基待在附近，最开心的是他的新女友安珀。这种行为简直肆无忌惮。罗基是一只体型庞大、力量强悍的雄性狒狒，司马奇不愿意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这位首领把沮丧的情绪发泄在了年轻狒狒的身上。司马奇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克洛基毫不畏惧，因为司马奇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由一个外来者引发的叛乱，意味着司马奇不再被视为峡谷帮的首领。而那个外来者正享受着所有成员的关注。司马奇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把峡谷帮带回自己熟悉的大本营。他在前面带路，返回峡谷领地。布鲁伊已经恢复，并在那里等候。看到大家回来，他非常高兴。族群逐渐安顿下来，司马奇获得了一些雌性狒狒的关注，但他依然徘徊在族群的边缘。他失去了对族群的领导力，也不再展现出首领的风范。性格外向的罗基则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树木正中心的位置。司马奇的失势和罗基的到来，让整个族群陷入混乱。旱季远未结束，为了让成员们生存下去，必然会有一场战斗，以彻底解决首领之争。司马奇和罗基在争夺统治权，一张老面孔的回归会给峡谷帮带来更多麻烦吗？斯卡的分裂帮能适应野外新世界中的重重危险吗？离开雨林后，玛丽将如何为格拉布、雷辛以及整个森林帮寻找食物？旱季终于抵达巅峰，每只狒狒都命悬一线。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2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他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
3: 坐下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干嘛？
10: 干嘛？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旱季正盛，对这里的狒狒群来说，食物快要吃光了，眼下是一段格外艰难的时光，有将近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它们长得飞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要想吃饱还能安全地成长，就得相信他们的首领，哪怕这意味着踏入险境，面对未知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在族群中奋力争夺自己的地位。幼崽们会跟随成年狒狒深入对手的领地，他们被逼到了生存的极限。少年狒狒将要直面生死考验，他们的生存技能也将受到检验。而年长的个体，如果想成为未来的首领，就必须挺身而出，辅佐当下的首领。目前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未来几周会是他们年轻生命力极为严峻的考验。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出生，晨光轻抚非洲南部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在这里，赞比西河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注入下方狭窄的巴托卡峡谷。这便是峡谷帮的领地，他们栖息在一棵探出崖壁的无花果树上。这里看似平静，危险却从未走远。一步踏错，就会坠下100多米深的峡谷。身后的灌木丛中，还有花豹在伺机而动。但真正的危险来自族群内部。眼下，这个族群拥有3只成年雄性狒狒，他们都在觊觎首领的宝座。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前首领半尾的失踪，造成了族群的权力真空。现在的族群中缺少明确的首领，这让峡谷帮陷入了动荡。此时，族群里幼崽的处境，比其他帮派里的幼崽都要危险。觊觎者太多，王位只有一个。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3周了，留下的幼女皮普处境岌岌可危。半尾掌权时，皮普在族群里过得还算安稳，如今他随时可能受到伤害，因为新来的挑战者正为夺位打得不可开交。如果稍不留神，他也许会落得和尼诺一样的下场。尼诺也曾是峡谷帮的成员，他和母亲一起被卷入了争夺首领的战斗中，最后不幸死去。因此皮普必须格外谨慎，以免被牵连。对雄性狒狒来说，打斗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借此在族群中争取和捍卫地位，或是保卫领地。这天一大早，幼崽们就抓紧时间操练起打斗的技巧。此时皮普走进了丛林深处，他的性子要孤僻温和许多，不太爱打斗，对周遭的世界反倒更好奇。比如这只他刚刚结识的小叟羚，可在峡谷帮，温和的性格换不来出路，想躲开其他幼崽的冲撞和打闹，根本不可能。皮普被卷进了一场嬉戏式的打斗中，只是这场打斗最后还是走向了失控。性情温和的皮

等到它挣脱出来时，尾巴已严重受伤。妈妈能安抚皮普，然而作为一只地位不高的雌性，她在这段混乱时期能给女儿的保护少得可怜。皮普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0: 在混乱的打斗中，它的尾巴断了，这种结果相当残酷。失去尾巴后，它的平衡感会出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缺陷，尤其当它栖息在峡谷之上时。要想平安地活着，要想填饱肚子，它就必须学会没有尾巴也能熟练攀爬。父亲不见了，现在尾巴也失去了，小皮普的生活看上去希望渺茫。峡谷邦领地以北2公里，赞比西河岸边的树林里栖息着森林邦。在这里，雄性狒狒玛丽一如既往，用一种松弛的方式当着族群首领。这也不奇怪，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还算惬意。玛丽不用去应付其他大块头的雄性，她要面对的问题是食物。旱季的影响正在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四周的树木虽然很多，树上最后一批果实却早已被摘得一干二净。食物的问题，玛丽肯定要去解决，前提是，她得先结束打盹。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玛丽的女儿蕾欣待不住了，陪着她的还有哥哥格拉布以及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还没太学会怎么保存体力，现在都已饥肠辘辘。孩子们的打闹结束了玛丽的闲暇时光，她终于起身了。今天到哪儿去寻找食物？

养活这个不断壮大的族群，包括磊鑫在内的19只年轻狒狒，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往年这时候，他们通常会去丛林深处，但眼下要保护的幼崽太多，玛丽不想同斯卡及其分裂帮发生冲突，因为这帮家伙最近刚发现丛林深处的五花果结得正旺，城区也不能去，在那里令人生畏的萨姆森和他的族群统治着垃圾桶。可磊鑫和兄弟姐妹们需要食物，如果玛丽找不到吃的，大伙儿都得饿肚子。虽然很冒险，但玛丽还是领着大家前往丛林深处，在那里小家伙们将迎来自己的战斗。磊鑫刚满一岁，这是他幼年生命中的一个紧要关头，他不能再吃妈妈的奶了，如今必须学着哥哥格拉布的样子学会独立，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食物。偏偏这又是一年里格外难熬的时节，阳光炙烤着大地，气温居高不下。这是磊鑫头一次长途跋涉，走入丛林深处，他必须信赖玛丽。然而踏入那片看似荒芜的广袤之地，他还是有些不安。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陌生的新邻居，有些邻居则没那么容易被发现。落叶堆里潜伏着一条眼镜蛇，狒狒不在他的菜单上，可一旦受到威胁，他就会把毒液喷射出来。磊鑫察觉到了危险，远远地绕开了。他学得很快，这再好不过，因为在这里一步踏错都可能送命。玛丽领着大家向丛林越走越深，磊鑫和其他成员都疲惫不堪，仍然没有食物。他们又远离了水源，路途的艰辛正耗光他们的力气，他们只能咬牙坚持。也许玛丽知道些什么，而这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旁的城市中心，城区帮感到分外孤单。平日里熙攘的街道现在几乎空无一人，游客数量跌到了多年来的低谷。自从与另一位首领斯卡分道扬镳，这群狒狒的命运就全压在了缺乏经验的雄性首领萨姆森的肩上。公园里的果实已被摘光，平日里丰足的垃圾桶如今也空空荡荡，没有游客就没有剩饭剩菜。路边残留的哪怕一点碎屑也早已被一群猛捡得一干二净。他们同样找不到什么吃的，转而吃起了蚂蚁。这件事儿可比听上去危险得多，因为这些蚂蚁会反击。这里食物稀缺，养不活这个带着幼崽且饥肠辘辘的族群。萨姆森最小的儿子修一，还有其他幼崽

0: 们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是萨姆森的长子阿奇，他们都在等着首领的下一步行动。这是在提示萨姆森该去其他地方探索了，也许郊区能找到更多食物。仅靠萨姆森很难管好整个队伍，好在阿奇展示了自己的威风，让这些小家伙们遵守规矩。萨姆森目前需要提防的不是阿奇，而是其他敌对帮派。阿奇才5岁，只是亚成体，犬齿还短，根本没法与成年雄性的獠牙抗衡。阿奇是族群里除萨姆森外唯一的大个头雄性狒狒，他劲头十足地履行着哨兵的职责。郊区是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的家犬也有着自己的领地。没过多久，城区帮就适应了这里。不过，这些干燥积尘的园子看上去提供不了什么食物，他们依然饿着肚子，成员间的气氛开始变得焦躁。又是修一挑起了事端，但修一没有父亲那样强壮的身体，他被其他幼崽狠狠揍了一顿。他要学会如何更明智地挑选对手，才可能有机会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首领。萨姆森知道，族群需要食物，而且得尽快。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离开城区，离开他们的舒适区。再把画面转向首领玛丽和森林帮的其他成员。经过艰辛的跋涉，玛丽终于放缓了脚步。费了那么大力气，就为了这个？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饿极了的磊鑫什么都愿意试一试。这是他头一次尝试大象粪便，看他的状态，味道可能还算不错。在难熬的旱季，能够找到大象粪便就如同中了大奖。大象不能完全消化果实和种子，会留下大约一半未消化的部分。对于如今的森林帮来说，这算得上一顿货真价实的大餐。玛丽高超的丛林生存本领再次带大家扭转了局面。成年大象每天能排出130公斤左右的粪便，对磊鑫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这是学到的宝贵一课。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2: 苍穹之下，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再往南，峡谷帮在城区逛了一圈，正动身返回栖息地，但皮普和其他小家伙不知道前方有个惊喜正等着他们。并非每只狒狒都愿看到那个惊喜。尤其是罗基，几周前他逼走了前首领半尾，可如今这位老首领又回来了。对皮普来说，这意味着爸爸的回归。虽然雄性很少参与养育后代，如果半尾能让族群重归稳定，女儿平安长大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但半尾不可能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夺回王冠。峡谷帮里有不少其他成年雄性，比如司马奇，他们急于确保这位前首领只能待在族群的边缘。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半尾离开后，峡谷帮内争斗不断，皮普因此还失去了尾巴。

回来了，皮普就连爬树玩耍都带着自信。尽管有时脚步还不太稳，没了尾巴，保持平衡会很困难。但皮普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不会被这点困难所阻止。毕竟，他爸爸也只有半截尾巴，却照样统领了这群狒狒整整四年。这对他来说，虽是小小的进步，却也是大大的跨越。

尽管半尾回来了，峡谷帮仍没有明确的统领者。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他们都是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对皮普来说，如果父亲能夺回王位，这只性情温和的小狒狒或许能再次拥有一个安稳平静的成长环境。再往东，横跨峡谷两岸，矗立着那座连接赞比亚与津巴布韦的标志性大桥。这是边境物资进出的关键通道。这里也是大乔帮的家。在这里，雄性首领费金同样为养活族群而压力重重。

他有24个小家伙需要喂饱，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现在来往的卡车比以往少了很多，卡车司机对他们的伎俩也越发警觉。旁边的雨林很诱人，但族群里幼崽太多。 费金不想冒险挑战刚刚占领的那里的分裂帮，四面受阻，无路可走，他需要一个奇迹。碰巧的是，他们还真的走运。费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 他早就发现，平日里荒芜的铁轨沿线，如今也能变成一块宝地。一趟路过的货运列车再次洒落了小麦，零零散散的麦粒掉在大桥与卡车停靠站之间的铁轨两侧，食物的问题再次得到解决。在这个难熬的季节里，货运列车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这顿饭并不那么好吃，看看谁来了，是斯卡。首领斯卡和他的分裂帮本要前往铁轨另一头的雨林。 却意外撞见了这顿免费大餐。此时，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了。斯卡的儿子帕奇饿坏了，急着要大吃一顿。

斯卡发出一声警告。斯卡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费金和他的幼崽们只能放弃这顿大餐。费金习惯了偷袭，并不愿与斯卡发生正面冲突。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区后，斯卡仍在不断打破规则。结果，费金的地盘一下子缩水了不少。大乔邦的首领不愿与市井悍将斯卡交手，只能带领队伍离开，退回附近的卡车停靠站，再做打算。小家伙们可不大高兴，不过雌性狒狒阿蒂盯上了另一个好机会。目光转向西边，萨姆森在满是尘土的郊区找不到什么食物，自己的族群成员已经饥饿难耐。他在想，深入丛林也许会收获更多。进入森林帮的地盘，这是个相当冒失的举动。好在有阿奇殿后，萨姆森一如既往的自信满满，现在整个族群都仰仗着他俩的保护。于是他们继续前进，正是通过这样的跋涉，阿奇和修伊才能学会，当领地里的食物短缺时，该去哪儿寻找生路。

终于，他们靠近了森林帮的栖息地。这一带长着插荆松，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挂满美味的果实。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森林帮，这让他们松了口气。可是，缺少的并不只是对手。一路艰辛，换来的却只有地上几颗被啃过的果实。他们来晚了，玛丽和他的森林帮早已吃光了所有饱满多汁的果肉。萨姆森的麻烦大了，他有这么多成员要填饱肚子，现在却不知从何下手。修伊饿着肚子，在打斗中也连连失利，他在族群里的地位正急速下降。随着食物日益短缺，在族群中地位越低，分到的食物就越少，修伊对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满。阿奇要维持强壮健康的体魄，需要的食物也比现在的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亚成体，通常会转投别的族群去寻找新的雌性。也许，他另寻门户的时候到了。回到大桥，可打劫的卡车少得可怜。相邻铁轨上的谷物又被分裂帮控制着，费金和他的大乔帮什么食物也没找到。领地日益萎缩，这个帮派快要走投无路了。但这里仍有机会，只要像足智多谋的阿弟那样善于去观察、发现。他在耐心等待时机。等待最佳的下手时刻。

小家伙们真该好好看着，学上一两招。就是现在，机不可失。阿弟完美地展示了他的手段。其他成员迅速跟上，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真是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年轻的狒狒们争抢着战利品，场面一片混乱，有些狒狒还差点没能脱身。人类很危险，不能轻易招惹，但这次冒险得到了回报。至少眼下，大乔帮的生活甜滋滋的，享用着他们来之不易黏糊糊的美味。吃糖吃得兴奋不已的小家伙们打闹个不停，可他们的竞争对手离栖息地近在咫尺，费劲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峡谷西端，斯卡的分裂帮正返回他们新的崖顶栖息地。

他们一整天都在铁轨上享用洒落的谷物。这里与他们习惯的城市屋顶相去甚远，但这处宁静的庇护所倒是斯卡和族群成员放松身心、沐浴最后一丝阳光的好地方。直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破了宁静，这些昔日的城市居民还不习惯丛林里的生活，尤其是像帕奇这样的小家伙。他在城区长大，习惯了人类和车辆闯入他的地盘，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象，而且还是整整一群。他们越走越近，动静也越来越大。帕奇慌了，径直顺着险峻的陡峭崖壁往下逃去。只爬过楼房和灯柱，这里的高度是他们原来屋顶栖息地的几倍，一步踏错，一切就结束了。

短短几分钟，帕奇就从一个小心翼翼的攀爬者变成了攀岩高手。事实上，所有来自城区的年幼狒狒都在尽情享用这个距离地面120米高的攀爬架。象群早已远去，可这里真正的危险，斯卡心知肚明。帕奇的妈妈也一样，她正抱着新生的小儿子巴顿前往栖息地，她显得焦躁不安。在野外过夜，意味着狒狒幼崽会遇到比大象更危险的动物。

在这里，像帕奇和巴顿这样的幼崽，很可能在黑暗中沦为花豹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可是，回到城区和萨姆森正面对抗，就会更安全吗？那里的芒果快要熟了，也许冒这个险是值得的。太阳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上空升起，萨姆森那一半城区帮的成员正从既舒适又熟悉的屋顶上醒来。他们醒得比其他帮派都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狒狒可以先翻垃圾桶。不过城区依然空荡荡的，今天早上想找到什么多汁的食物，希望仍然渺茫。果真如此吗？

奇有了发现。一场冲向地面的赛跑开始了。超市扔掉了一大批不新鲜的水果。对于现在的程序帮来说，这就是一顿饕餮盛宴。经历了几天的忍饥挨饿，这些水果的滋味显得格外甜美。这些水果转眼就要耗尽，争夺最后一点食物的较量开始升温。每只狒狒都只顾自己，就连小修一也设法找到了一根香蕉，以此来结束这顿盛宴。这是一顿难得的美味早餐，却解决不了帮派持续的觅食难题。这么大一个族群，要喂饱的成员数量太多，今天早上的收获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萨姆森、修伊、阿奇和其他成员继续外出觅食。围的车比平时少，这个族群渐渐放松了警惕。就算游客少了，路上仍可能繁忙起来。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交通高峰到了，魁梧的萨姆森不会给车让路，反倒是车辆在等着他。

一辆车迅速调整方向，及时避开了修一。可有一只狒狒就没这么走运了。萨姆森，这位了不起的首领，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区帮的头号角色，被车撞了，而且伤得很重。这次的撞伤恐怕连强壮的他也挺不过去了。阿奇还不知道萨姆森倒下了，他就得准备好挺身而出，保卫父亲的王国。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首领，如何能凝聚起30只强壮的狒狒，又守住一整座城呢？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数一数二的雄性狒狒首领倒下了，阿奇能拯救城区帮吗？还是说老对头斯卡会卷土重来，夺回这座城市？费金和他的大乔帮接下来会去哪里觅食？第一场雨何时到来，才能拯救玛丽和饥肠辘辘的森林帮？而峡谷帮的王冠争夺战，谁又将最终胜出？

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水间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机械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蜥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

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想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人们总会想到荒凉与遥远。但站在时代前沿，当可再生清洁能源决定未来的方向，曾经的苍茫之地已闪耀着世界瞩目的光芒。千百年来不息吹拂的风，正在转化为支撑东部的电能。曾经让人目眩的炙热阳光，正汇聚成能源输送，覆盖广阔的网格。横贯东西的特高压专线，正成为确保国家能源的澎湃血脉。在新一轮的能源革命中，高原之上不再是荒凉角落，而是能源中心。这一令人惊艳的风光合奏曲，悄然改变着世界能源的格局。

0: 地处内蒙古高原的狼山和阴山之间的狭长风口，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主要通道。这里年平均风速达到每秒7米，风电利用小时数可达3200小时，成为全球陆上风电开发的热点区域。
1: 员工，员工，现在在哪儿呢？
2: 喂喂喂喂，我和姚凯霞在5号附近呢。
1: A-03号，发电机总温有点高，需要开票去处理一下。
2: 收到收到，我马上回去开票去处理。
0: 31岁的岩江是鄂尔多斯高原沙漠风电场的一级检修员，他所在的风电场实行轮班制度，需全年24小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每一台风机正常运行。
3: 就是我小时候去过我们附近的就一个风电场，当时我就被那个大风车吸引住了，以为是只是吹风的，越长越大就发现咱们这附近这个风电行业特别好，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报考这个专业。
4: 一定会在端午节前赶回家乡参加这场龙舟盛事。
5: 端午节快乐。
6: 嗯，
7: 让我看。
0: 端午节对于岩江而言既是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气候变化的风向标。每到端午节前后，当地风力都会减小，但今年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8: 啊，直接一路工作，兄弟们开会吧。
9: 那个最近不是风大，包好几台变频器温度高啊，然后将其防小处理一下。
10: 大家工作时候要注意工作质量，按照标准执行。
11: 现在风车又起来了，都
12: 风大点好啊，风大点咱们效益也高，人都说咱们工资都是大风刮来的。

0: 岩浆和同事必须对每一台风机进行紧急巡查。
1: 钥匙拿了没？
2: 我们拿。
1: 哎呀！哎，今天这风好大呀！我天。
3: 哥们儿。
0: 今天，他们首先要爬到100多米的风机顶部查看风向标。
1: 还是有点吓人的。哎呀，你挂住点吧，那个风力波。
0: 风电场迎来六级大风，这意味着电厂又将迎来一波黄金发电潮。但大风带来高效益，也带来了考验。岩浆和同事的紧急巡查已连续进行了3天，一直让他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
4: 应该咱们那个 G4台是前两天监测到的那个温度高的，温度变高以后会出现一个风机的亚健康状态，它会限功率，限50%。首先就影响了我们的经济效益嘛，就是发电量会上不去，电器元件温度过高，它也会造成一些元器件烧坏。
5: 今年这个风确实比较大，风扇也挂好几次，里面是小团，该更换就更换，跟周期也没关系。
6: 咱们用个稍微质量好一点的，
4: 有几台风机也是高的了，是那里面它那也是坏的，不够全仓。
1: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拿点。
0: 一系列的排查后，高温异常的元凶找到了，那就是风沙。高原上的风总带着沙，沙粒一度成为高原风机发展的拦路虎。
4: 如果说让这个沙尘进入到变频器进去以后卡顿卡塞，或者导致它的绝缘受损直接坏掉，再严重一点它会直接爆炸，这是比较严重的事情。
0: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岩浆和同事将会对风机内部的

0: 欲望逐一更换。
1: 在南方一些风电厂，它可以一年换一次，那我们这儿刮两场大风就得换一批。
2: 你对风扇确实正常。
3: 可以起机了，我们三号干完了，你起一下。
0: 西北的风沙不仅是对检修人员的考验，更是对风机叶片的性能提出了极度苛刻的要求。而距离沿江所在的风电厂不足50千米的包头市，工程师李志峰正在对一批定制的风机叶片进行最后的检验。
4: 箱子放好，吸一下，好了，够了，吸吧。
0: 这批叶片的最大特点就是抗风沙性能超级强。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第一批风力发电机在三大高原上开始转动，它们主要来自美国、德国、丹麦。然而在强风沙的侵蚀下，这些风机水土不服的症状很快就显现出来。原本为高效捕风设计的曲面叶片变得粗糙，甚至出现裂痕。这些问题直接导致维护成本高得可怕。如何既能利用风又能扛住沙，是中国高原上的追风人30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难题。国产化是他们给出的答案。
5: 我入行的话，风电行业还是属于那种1.5兆瓦到2兆瓦之间。那会儿风电的话，从我们的手壶转变为灌注，然后这个工艺体系变更，还有原材料的变更，对我们叶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能用最低的价格来造出我们的叶片？从我们最开始做叶片用的是波纤两铆，然后最近我们各个厂家都在试验碳纤两铆，这样的话碳纤维它的强度更高。
0: 1996年，中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风力发电机诞生。到今天，中国风力发电机的生产已实现100%国产化，核心部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高原上的风机也越来越智能化。对此，这位在风电厂工作了9年的追风人严江更是深有体会。
1: 智能化给我们减少了很多很多工作量，它的传感器会比较多，它的螺栓有任何松动或者是断裂的地方，它都有传感器，它可以给你实时的传过来，你就能知道，方便很多。你像以前的话，我们得上去一点一点摸排，现在的话基本精确到一小块地方，你直接上去就可以看到。看到咱们风电行业蓬勃发展，我就觉得我的未来吧，它的发展空间它会特别大。
0: 凭借着风能资源富集、规模化基地建设以及技术的突破，高原之上已形成全球最大的陆上风电集群之一，每年的发电量相当于100个100万千瓦级火电厂，其规模和效益已具备全球标杆意义，更在双碳目标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新能源蓬勃发展的高原之上，除了风还有光。横跨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的广袤区域，每年被太阳照耀的时间就超过3300小时。而位于河西走廊的玉门市境内，一个光能设备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中。这个占地仅32万平方米的车间内，却关联着一个大产业。反射镜是光热发电系统用量最大、技术最密集的核心组件。这里有2摇17条生产线，分别生产着光伏发电所需的光伏玻璃圆片和光热发电所需的反射镜，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光伏玻璃圆片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光热反射镜生产线之一。中国每10片光热反射镜有8片就来自这里。
6: 我们光热产品种类是非常全的，年产能1200万平方米。
0: 玉门本地拥有储量丰富的生产反射镜玻璃所需要的石英砂。

0: 便宜的绿电。与此同时，中国东部部分产业正向中西部有序转移。原本在浙江工作的霍富，在3年前便随企业来到了甘肃玉门。
1: 玉门政府就积极对接，给了我们公司很多优惠政策，包括土地款的优惠、税收的优惠，项目很快就落户玉门了。
2: 现在一个10万的电站，光热反射镜这块的投资降低了50%，2亿的镜子成本现在变成了1亿。
0: 设备生产企业的落户，让高原上这些充裕的光能有了更多转化的可能。
3: 曲线已经开始飘动了，来，赶快看一下。
4: 来，李哥，你把那曲线打开看一下。
3: 槽底温度出现波动了，超过指标了。那个王彤，去拿测温枪，赶快去槽底测一下那个实际温度。
0: 这座600吨的大型全氧窑炉是企业整个生产线的核心。大血异常意味着窑炉温度或压力波动就会影响产品质量。
3: 报告经理，我们槽底温度超过指标，现在已安排人员去现场进行人工监测。现在直接面临着大旋下沉和沉降的问题，以及坍塌的问题。
0: 由于生产长期处于不间断状态，机器会随时出现异常故障。一旦被迫停路检查，600吨的玻璃液将瞬间凝固报废。技术总监霍富就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3: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曲线已经开始掉了。
1: 那热点温度变化大吗？
3: 热点温度变化大。
1: 那你肯定每个小时旋顶的标尺变化情况要有记录啊，有大的波动的时候要通知我，好吧？
3: 行。
1: 这个炉子正常来说，只要点火脱产，有12年不能停炉，在这个期间是不能有任何的生产事故的。但熔窑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一旦是玻璃液泄漏、旋顶垮塌，那这个损失就大了。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发电凭借熔岩储能技术，在高原之上实现了全天候供电，克服了以往光伏发电昼发夜停的短板。截至2024年，全球新增的光热装机中，中国占了总量的71%。巨大的市场缺口给霍富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但技术的故障以及订单交货时间的临近让霍富有些头疼。
1: 要抓紧调试了，在90月份有一个调试的订单呢，大约10万块玻璃呢，这个加工周期很紧的，交货周期也很紧的，所以你们要把设备要调整好的。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 工程师一线破碎率较高。
0: 窑炉温度异常的原因仍然没有找到，生产线玻璃破损率又突然升高到80%，这意味着企业每天的损失要高达数10万元。
3: 问题很多，我不能看到好好的产品就落掉了，变成碎玻璃。一线的复检率80%，对吧？你一线现在是怎么调整？我用南北分堆，用气泡大的，用单独堆。
4: 面板刷面板，背板刷面板，
5: 这是不可能的，肯定要换面板的。
0: 反射镜是整个光热发电系统的光学心脏，这些高精度镜面太阳光反射率要达到95%以上，内部瑕疵不得超过头发丝的1/1000，表面粗糙度更是要达到纳米级。
6: 你们每天要测呀，这个漆的3×7的厚度要不小于90微米，因为这个是客户要在沙漠当中要连续25年酸碱的这个气候当中啊，不能脱漆，不能爆皮。
7: 这是底漆，
6: 嗯，
7: 中间漆，
6: 嗯，
7: 然后面漆。
8: 玻璃破损的原因找到了吗？
9: 咱们的疲劳板摆导致咱们的切割桥都弄不过来。
8: 我们的气泡结石都是小于国家标准。误检误判造成我的破损量大，
9: 这是怪罪。
0: 随着排查有序进行，窑炉温度异常和成品破损率突然升高的原因相继被找到。
10: 目前温度下降的异常现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天然气的压力波动，其他的都没有影响。
0: 生产线终于开始正常运行，订单也可以如期完成。3个月后，这批新型的槽式反射镜将被安装在光热资源丰富的河西走廊。
11: 我们也跟随一带一路，把产品远销到中亚，为这个新能源绿电发展尽企业一份绵薄之力吧。
0: 从霍富工作的玉门出发，向南翻过连绵的祁连山，绕过碧波荡漾的青海湖，青藏高原上一片相当于3个新加坡面积大小的土地正被国产镜片覆盖着。这里是青海省塔拉滩光伏园，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产业基地之一。每天这片光伏海洋的发电量都接近8000万千瓦时，足以满足一座2000万人口超大城市一整天的生活用电需求，而且这一数字仍在快速增长。但快速增长的发电量却带来了新的难题，电能存储难。

0: 和太阳能发电受天气季节更替的影响时常波动，难以高效融入电网。这种靠天吃饭的特性曾一度被称为垃圾电。史国权一位经验丰富的储能工程师。
1: 我这个变压曲线比较平滑，今天充电的过程中没有掉功率的现象。
0: 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
1: 我们的储能就是晚上挂到电网上的一个充电包，通过我们这个储能把这些清洁能源在特殊的工况下给它存储起来。
0: 这个超级充电宝充电4小时就可以存储60万度电。
1: 这60万度电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一个6万户小县城的一天的用电量。
0: 和传统储能系统靠变压器提升电压不同，史国权所在储能电站采用了一种功率单元串联技术，不需要传统的变压器，靠电池本身就能调节成电网所需的电压。这是一项中国自主研发领先国际的新技术。
1: 这个其中省去了这个变压器还有电缆的这些损耗，在经济效益或者是在建设成本上是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储能站是全球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储能站。
0: 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再送入电网，这是一个听起来非常美好的前景。然而如果储能设备出现故障，附近的光伏电站与风电厂极易因电压不稳启动保护性停机，诱发电网连锁反应，威胁整体供电安全。
2: 巡一下检。
1: 行。
0: 正式并网的日子日益临近，史国权和同事们开启了最后一轮无功测试。
1: 设备现场是运行正常，
3: 危机消协的装置运行正常，保护测。
0: 这并非普通检测，而是一场极限压力下的考核。除了评估设备的电能存储能力，更核心的目标是检验其响应速度。这一指标必须完全符合国家电网的标准。
4: 这个曲线这儿是电压发生的一个波动呗？
5: 对对对，
4: 是吧？先讨论一下这个存在的风险，
1: 发生突变的话，我们储节线还有3万5的母线，包括这个1号。主变它下面接待的这些我们华资站的50万光伏都会受到影响，
2: 很严重，我们这个测试项目就不能正常的开展了，对吧？对吧？清楚之后，我们后续的第二个主变、第三个主变，因为这种风险的话，我们暂时不开展。
0: 设备之间共振造成电压剧烈波动，一旦失控可能冲击电网，损坏设备，也会干扰后续调试和并网计划。经过5个小时的讨论，史国权和团队决定调整方案，申请停运，择期重测。
1: 因为它是一个并网运行系统，它是在跟电网直接有这个能量的交互，保证设备能够在这种高海拔地区长期的运行，它不会出现一些故障。
0: 1个月后，经过多次调整方案，史国权带领团队要进行新一轮的无功测试。
1: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设备的接线通讯状态好了没？现在，好，我这边要申请做测试。
6: 好的 ，OK。
1: 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
5: 咱们这边接线说采集的这电压，电压数据，都能对得上。
1: 操控注意录播。
5: 结合咱们现那个测试数据来看的话，整体的分布偏差是在这个标准要求范围之内的。
1: 对对对。
6: 那行，咱们结束吧。
1: 好的好的。
0: 测试顺利通过。
7: 现通知华储储能电站，为配合新能源消纳，以最大满功率15万千瓦充电。
0: 整个电站将进入国家电网的智能调度系统，进入无人值守的状态。

0: 未来的话，它就是我们新能源的一个支点，大基地能源建设的一个垫脚石，也是一个压舱石吧。
1: 市国权参与的储能电站测试完成后，核心服务对象是清玉直送特高压专线。这条极具示范意义的清洁能源特高压专线

如今，横贯东西的九江十直特高压工程网络，不仅是钢铁铸就的能源长城，更是一套被世界誉为中国标准的尖端体系。它意味着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中国已牢牢掌握从超远距离、超大容量到超低损耗输电的全套核心技术。高原之上，那些由清风书写的代码与阳光编织的电流，正通过这条中国人亲手打造的国家血脉，奔赴万里之外的呼唤。这不仅是能量的流动，更是为人类能源未来提交的一份充满雄心与智慧的中国方案。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个充满生机与神秘的世界，壮美的高山瀑布，连片成群的翠绿和芬芳，以及来自万千生灵的歌声。我想告诉你，来自黎族和苗族的我们，也世代生活在雨林。我们在雨林的曼妙歌声中成长。
1: 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
0: 也在雨林的滋养中编织艺术的生活。
2: 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对，让人穿得健康。
0: 雨林如母亲般养育着我们。
3: 水香的做出来的那个我说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更在雨林里遇见爱情，创造幸福。
4: 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雨林孕育万物。

0: 要说抓鱼，我觉得我是高手。我经常会带儿子一起去村口的河边抓鱼。
1: 哎呀，这个很大，一条萝卜鱼，呀，好大，哎呀！
0: 但相比起抓鱼，我更喜欢研究鸟，大家都喊我鸟哥。让我在镜头前说这些话的话，我像很别扭。但是我如果在林子里面让我听鸟，我听一天我都不会累，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最美的声音。
2: 带领队员一起进山寻户，是鸟哥王成凯的日常工作。

这里完整地保存着大面积连片的原始热带雨林，常年充足的日照和雨水，使得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理想家园。

0: 就是观察各种各样的珍稀鸟类，和它们一起聊天、唱歌。
1: 哦，你看，听，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个是黑莓尼啄木鸟的叫声，多响亮！它就一只，但是它叫的声音比别的鸟要穿透力更响、更远。那个在叫的，在给它放哨，同时也在吸引着同伴来吃这个果实。你看，它在整理羽毛，把自己的羽毛整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为了吸引配偶。看鸟是就是一种爱好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巡护、巡山、护林。人家问我们说：“哦，你们到底护林是护什么呢？护山、护水、林子里面的动植物、鸟类、昆虫，这是雨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吗？”
0: 热带雨林，地球生态系统家庭无法缺失的绿色珍宝，它的每一次生命跳动都会输送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新鲜氧气，清洁的水资源影响着海南岛全岛的皮肤状态和情绪波动，而这些都源自于这里的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等组成的生物多样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从雨林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黎族女孩福慧丽就经常和母亲一起进山采集制作黎族传统服饰的原料。90后的她是一名黎锦设计师，今天她召集城里的姐妹们准备开一场青春靓丽的时装展示会。
2: 还有包的老师可以把包包拿起来。来，三，
3: 李锦在我眼里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服饰。
2: 三二一，微笑。
3: 纹样丰富，尤其是穿在年轻人身上，会感觉既传统又时尚。
2: 特别漂亮。
3: 我们制作李锦的原料都是来自这片热带雨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4: 好闻吗？
3: 好吃。
4: 啊，
3: 这个，小这个。
0: 福慧丽的织锦手艺来自于她的妈妈福玉。在黎族的很多家庭里，女性都会世代传承黎族织锦的技艺。你把那个。

0: 我是确定是了。嗯，是。
1: 生活在雨林中，李锦的色彩来自雨林中天然的材料，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是李锦中咖啡色的来源。
2: 没，哦，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1: 人们生活在这片雨林中，衣食住行几乎都源于雨林的馈赠。

0: 我是开换两辆皮卡车，一辆小轿车，划烂12个竹排。我现在第四部车，7年不到的时间，现在也39万公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创业，不是嘴巴说的，你就是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一片茶园，每一座茶山，我觉得都是我的汽车轮胎丈量出来的。我的父亲那1954年的深秋，已经天很冷了，住在招待所就洗冷水，当天晚上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张书记就问他说，小郑啊，你怎么感觉到你不舒服啊，怎么了？他说我可能昨晚上洗冷水感冒了，有点发烧。哎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有当地出的一种野茶，喝完以后中午捂了个被子，到下午他就感觉到最少了。这是他还没满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黎族人手工炒的这种水满茶能够对感冒发烧有一定的作用。
1: 来自热带雨林的神奇树叶治好了父亲的疾病，从此他便念念不忘地让女儿去开发和推广这个雨林中的神奇茶种。雨林里的万千生物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鸟哥和他的队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雨林里巡查守护，保证这里的自然生态不被污染和破坏。
2: 慢一点哦，这有点抖。
1: 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丛林深处道路艰难，杂草丛生，
2: 慢慢吗？
1: 而且很多区域人类甚至从未涉足。对于护林员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不小的考验。
2: 这一路上真的非常辛苦，特别是碰到雨季的时候。湿滑的路真的走两步就摔一跤，走两步就摔一跤。在林子里面其实危险很多，昆虫、蛇还有我们走路的藤条都会绊倒我们，特别是蛇，平时我们如果不注意看可能就会踩到，只要它钻到叶片下面，你都根本发现不到它，一不小心被它咬的话，我们在深山里面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血清可能就会死了。
1: 守护雨林，保护生态，是护林员们的日常。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里的精灵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雨林赐予我们生活的全部，福慧丽母女俩就用在山里捡拾的野板栗树皮进行染色，制作成了最美的黎族服饰。从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植物可以渲染出红、黄、蓝、绿等多种颜色，织染的色彩来自雨林，李锦的织物原料也来自在雨林生长的木棉等植物。

0: 品的制作，一定要经历纺、染、织、绣四大工序，已经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福玉希望带着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1: 看，这就是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染出来的颜色，你看多美呀。
2: 是啊，
1: 有了这样的天然染出来的线，才能织出很好的布料。嗯，
2: 这么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0: 李锦出琼州，光辉艳若云。雨林不仅赋予黎族百姓最美的服饰，还关照和供养着他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黎族传统民居船形屋就是其中的代表。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海南热带雨林的山地和多雨的气候环境，造就了轻巧灵动的黎族传统民居船形屋。这是黎族人民生存在雨林中的艺术与智慧民居。相传在殷周时期，黎族祖先乘木船漂洋过海到达海南岛，便以船为屋顶建造屋舍，但时日长久，船板损坏，他们便割茅草盖在屋顶上，以竹木为框架搭建船形屋。
5: 我们制作这个船形茅草屋的材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片热带雨林的，只是自然呢、啊、用于自然呢、啊、船形屋住人舒服，冬暖夏凉，台风来刮不倒的，十二级台风呢打不倒它的，很耐用，很坚固，很结实的。
0: 除了藤条以外，雨林周边的野生茅草也是制作船形屋的必要原材料，但父亲年事已高，不能进山，所以村口河边的白茅草就是爷俩绝佳的替代方案。
5: 托手机哦，托手机。
6: 嗯，老少可以跟他去看到，这叫什么的？黑一下，黑一下。
5: 河边的茅草
7: 多，
5: 比较方便一点，肯定危险。你不小心要，脚一滑要摔到河里面去了，要冲走了。
0: 年过八十的老父亲王仁达，是黎族甘蓝建筑技艺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雨林文化的传承者。今天，他要带领儿子王海琼一起学习船形祖屋的取材和修缮。
6: 好，爱喷。

0: dag, eller?
1: Wuzhishan, 海南岛最高峰，被誉为海南屋脊。特殊的气候形成了丰富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初宝村就坐落在五指山脚下，它是整个海南岛为数不多的至今还保留着古老原始特色的黎族村落。它被称为黎族传统民居的博物馆，建筑服饰都代表着古老的黎族文化，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雨林的依赖。
2: 我们黎景的图案都是一些古老的图腾。
1: 和穿行屋一样，今天的黎景纺织也同样延续着古老的传承，他们的图案也同样受到热带雨林的启发。大力神代表力量崇拜，青蛙代表雨水，寓意风调雨顺，飞鸟代表爱情，

0: 集锦的一些元素和时尚去结合，包括它的颜色搭配，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去爱上李锦，爱上我们海南岛这片热带雨林文化。
1: 你的小了一个，因为它最
2: 对前面要蹲下去嘛，然后
1: 我们先爬一遍吧，我们先爬一遍，
2: 快一点
1: 展示一下。
3: 这些源于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演化成黎族人的艺术创作，从最基础的雨林物质生活需求开始，赋予美的色彩，动人的几何线条，文化图腾的象征。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延续着古老雨林文化的传承，而年轻一代的他们用新的创意开始诠释最新的雨林黎族文化。黎锦上的图案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它延续着雨林文化的集体记忆。这些图案不仅会出现在服饰上，还甚至会出现在人的面部和身体上。黎族纹面更为古老的传承，记载着万物有灵的信仰，连接着祖先们的生命崇拜，崇拜着秘境雨林中共生的动物和植物。黎族人民赋予这些图像吉祥、纳福、平安的寓意。今天，飞鸟、蛇、蛙类等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黎族和苗族的现代文化行动不再是古老的崇拜，而是对雨林新的科学探索与保护。雨林关照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撑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所以保护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鸟哥和他的队员们一直致力于此，他们不断守护着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为科研人员探索和研究雨林提供第一手资料。如今每次进山，护林员们都会用手机进行定位，先进的软件系统便会将在雨林中采集到的各种信号发送回指挥室，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监控系统保护这片绿色家园。建设现代雨林，科技雨林，智慧雨林，鸟哥他们一直在路上。
4: 这就是我们在雨林周边的一个情节吧，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热带雨林。
3: 今天队员们的任务就是进入雨林深处安装红外相机，

0: 这样就可以更加精准地记录雨林里动物的生长习性和数据。然而英格林深处山路崎岖，地势险峻，想要抵达终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变幻莫测的雨林天气，又要挑战神秘雨林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喂，哇，怎么这么高啊？慢点慢点，拉手拉手，不扶一下，慢慢过。哎呦，小天那边背着，慢点。
0: 翻越崇山峻岭，穿越艰难险阻，队员们终于赶在太阳落山前抵达雨林深处的百年大榕树下。鸟哥将提前准备好的红外相机安装在树上，这样就能更加方便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探测到多种珍稀动物的踪迹，为国家公园的保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在这一点上，一位常年在雨林里陪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苗族同胞体会似乎要更加深刻一些。苗村，热带雨林边的一个村庄。几百年前，一些苗族村民开始定居在此。每天凌晨，他们都会被一种奇特的声音唤醒。凌晨四点，当整座村庄都还在酣睡时，苗族村民李文勇和他的队友们已经陆陆续续上山，开始一天。

0: 万籁俱寂，森林却充满生机。他和队友们前后脚一起徒步爬山近一个小时，赶在凌晨六点之前抵达山顶。如此这般辛苦，只为见到他们在这座山林里最熟悉的朋友。霸王岭山高林密，也是海南热带雨林中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最珍稀的旗舰动物就生活于此。在这片山谷纵横、地势复杂的雨林中，生活着十余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植物。今天，李文勇要去看望的伙伴，就是海南热带雨林中最为珍稀的保护动物。整个霸王岭的面积超过8万公顷，这些生活在树上的雨林精灵行踪又飘忽不定，想要找到它们，必须先听到它们的声音，才能判断出它们的活动方位。
1: 停停停，有动静，在下面。

0: 山间第一次清脆的欢叫声划破了整个雨林上空的寂静。这些被李文勇称为雨林歌王的海南长臂猿，他们一天的活动即将开始。清晨，长臂猿爸爸会率先鸣叫，呼唤大家起床，一起玩耍，准备享用丰盛的早餐。此时，家人们会给予他充分的回应，这才出现了刚才酷似大合唱的奇观。
1: 开心，他们就开心歌唱。啊，在啊，好像他的小崽什么都没有丢啊，大家都没有丢一个啊，他就开心歌唱。他开心，我们也开心。

0: 作为霸王领长臂猿监测队的一员，李文勇的任务就是每天进山观察长臂猿，记录他们的饮食、活动路线、健康状态等详实数据。多年的跟踪观察，大家变得彼此熟悉，成为霸王岭中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道美丽风景。曾经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范围遍布海南岛全境，但就在近100年里，原始的狩猎伴随现代化的开发以及乱砍滥伐，到20世纪80年代，海南长臂猿仅仅只剩下不到10只。
1: 以前那村里面都听到打猎的相声吗？打猎，你不打猎你要吃什么？后面我们搞监测了，后面就慢慢跟那些村民人来说不要再打枪了，一发现你人家就抓了去坐牢了，后面就慢慢越来越少。
0: 对雨林的过度索取，让当时霸王岭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从1994年开始，海南岛全面禁止对天然林的商业采伐，封山雨林，设置专业机构人员保护研究霸王岭的动物和植被，砍伐者和猎人也都慢慢地转变为森林的保护者和建设者。海南长臂猿的数量从濒临灭绝逐渐恢复至2023年的6群37只。从猎人到大自然的守护者，雨林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人与雨林原本就相生相惜，互为因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生活在霸王岭脚下的苗族村民用手掌的温度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用爱心和陪伴守护着这里的大地生灵。雨林不仅滋养着这里的动物植物，更滋养着苗族同胞们五彩斑斓的生活。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装，载歌载舞，共同期盼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美满。
1: 谢谢谢谢。

0: 每到此时，邓阿姨都会和女儿一起回到位于五指山雨林里的老房子，准备制作一道独特的苗族传统美食。
1: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呢，我们都挺忙的啊，大家都忙碌着制作三色饭呢，还有五色饭呢，他们做出。

0: 除了糯米本身的白色以外，其余四种颜色都是取自热带雨林里的天然植物。邓阿姨家的祖屋被雨林环绕，周围长满了用来制作五色饭的天然植物染料，野生黄姜就是其中重要的原料之一。
1: 哇，这个也好大，
2: 这是新鲜的野生姜黄。

0: 来啊，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1: 嗯。
2: 新鲜挖出的黄姜，不仅带着泥土的芬芳，还时刻散发着姜的香味。将它们洗净后，擦成姜泥，然后用纱布包好，倒入温水浸泡大约十分钟，一碗清亮的黄姜汤就做好了。此时，再向碗里倒入早就泡好的新鲜软糯米，慢慢搅拌，让黄色的汁液充分浸染糯米表面，让清香的味道充分融入糯米本身。不一会儿，五色饭当中的黄色就做好了。同样，黑色、蓝色和红色分别取自于雨林里天然的枫香、红兰草以及人工栽培植物蝶豆等。大致相同的染色过程，精心细致的制作手法，才能成就雨林中的苗族五色饭。最后将它们放入木桶，用柴火烧制2至3个小时，软糯清香的五彩糯米饭就出锅了。绚丽的外观象征着苗族百姓多姿多彩的生活。如今，它是每年3月3苗家人餐桌上必备的美食。这一切都来自于雨林的馈赠。
0: 我们苗家人呢，生在雨林，长在雨林，这片雨林养育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2: 在漫长的历史中，黎族苗族百姓形成了独特的海岛雨林审美，从服饰到房屋再到饮食，无不体现着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家园的重要性。
3: 我们就生活在雨林里，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因为我的子孙都在做跟雨林相关的工作。
4: 现在我做这份工作，就是我老爸影响了我，然后我影响了我的儿子。弟呢，学习一般，但是一提起动物，他特别来劲，眼里都放光。没关系。
2: 和许多新一代雨林人一样，大家都早已搬进新村居住，但有很多老人依旧不愿离去。他们继续修缮祖屋，传承着雨林人自己的生活理念。
5: 屋顶是用木头、竹片、茅草还有山藤来绑的。编茅草是4根的竹片，把那个

0: 茅草一扎一扎放平衡放均匀。它是有原理的，有技术的。
1: 慢慢，等一下，等一下，
0: 二十公分一格，就放那个竹条，用那个小小的竹捣的藤，打在下面一扭，叠上就很紧了。这个木藤也很结实，很耐用。来，啊，一格竹条就放一片，第二格是放两片。放在第一片的上面，就这样放叠上去，所以下雨的时候啊，它就不容易漏水了嘛。有时候那个茅草要好的话，可以用到六年到七年都不会。
2: 你看五指山出来了，今天
3: 在这种天气能看到五指山。
2: 对。
4: 1954年，茶姐的父亲开始结缘五指山大叶种茶。20多年间，他秉承父亲的愿望，开始种植驯化野生的茶树。他经历着茶园一点一滴的变化。今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可以继续传承这份植根于他们祖孙三代人骨髓里的热爱。
2: 这就是我们大叶种的茶，你看身上哇，那个叶子啊大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大个树叶比我的巴掌都要长，你看到没有？那，这就是它的小苗，把它连根铲回去育起来。当地我们农户以前种茶就是这样上山采种的，这野茶苗。
4: 对于人类而言，雨林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富饶的生物基因库，生活在此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学习探索。
5: 好，小朋友们，这里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英歌岭片区，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叫英歌嘴。
4: 如今每到周末，鸟哥都带着儿子进山，一起参与由当地科普机构举办的户外环保讲座。
5: 那现在我们就请凯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穿行在林间的这种植物。你们看，它们能够轻易的就爬上这些几米高的地方，非常的神奇。它是怎么爬上去的呢？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6: 这种叫科藤，海南的另一种叫法就是过江龙，就像一条大龙在雨林里面穿梭。
5: 就是你看，我们热带雨林里，我们讲了热带雨林有一个特点是
7: 潮湿，
5: 雨特别多，水分特别充足，对不对？那如果这些水长时间留在这个叶片上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滴水叶间呢，就会让雨水让叶片上面过多的水分顺着它滴落下来，那就保持叶面的干燥。我们有学到过空中花园，其实空中花园就是一种特殊的热带雨林的现象，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植物它不长在土里面，不长在地上，它是怎么跑到这个树上去的呢？
6: 它为什么能长这么大，这么茁壮？看到没有？
4: 鸟哥和老师一起担当讲解员，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热爱雨林、保护雨林的观念，使这颗环保的种子在新一代青少年中逐渐生根发芽。
0: 走！其实我们都盖好新村了，他都很想念这个老村，每天都上来，从新村上来到老村这边，中午煮饭，然后在这里吃吃饭啊，扫扫卫生啊。只是老爸回来这里就看看房子，他舍不得这个全新屋损坏，有一点损坏他就修修补补。2021年。
3: 十二亿。

0: 月份嘛，母亲继续，实际上他很想念他的老伴啊，很想念我的母亲。
1: 每一天我都来看看他，63年结婚，问问他，他实在都丢了。问他，
2: 对祖屋的修缮，不仅寄托着对老伴的思念，同时也继承和发扬着黎族同胞生在雨林、住在雨林的传统习俗。依水而居、依山而建的村落，是黎族人民智慧的选择。居住、食物、娱乐、艺术，在千年雨林的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每一个生存在这里的生命都循环依存。在这里，一个人类的国家公园社区正在兴起，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富美的图景。早上5点多，天刚蒙蒙亮，王启旺和妻子便在茶园忙活起来。
3: 两叶蚁啊，这个标准，如果这么小的话，算的话是大概4万个蚁头才能凑一斤。
4: 我们五指山茶主要是那个大叶品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琥珀汤奶蜜香。我们是高海拔低纬度，长期呢是云雾缭绕，然后我们平时管理都是放有机肥、农家肥。
2: 夫妻俩所在的毛纳村就在五指山脚下，这里低地雨林的生态环境和更为原始的山地雨林不同，更适合人类生存居住。每到周末节假日，都有游客前来这个村庄体验雨林生活。王启旺和朋友一起在这里经营农家乐，推广自家产的农副产品。
5: 好吃，
6: 可以吗？不弄点酒？
7: 可以。哎，喝的是8号酒。
6: 这个是红茶，是经过发酵的。
7: 啊，好香啊！
6: 哎，是的。
2: 同样，耕耘于五指山水满乡的茶姐，在成功获得野生茶的种植经验后，并没有止步于自己一亩3分地的经营。他在1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技术分享给生活在这里的黎族朋友，走进他们的村庄，一起努力，把这座绿色宝库一步步地转化为财富的宝库。
8: 我们觉得要大家要做到一个各个村庄，其实大家老百姓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经济作物。

礼拜有钱收。这个方塞村从此就改写了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稳定的收入的这个历史了。茶就变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的来源。通过他们的努力，你看我们用了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的荒山已经变成了一垄一垄的茶园，而且生态也非常美，雨林也保护得很好，家家户户姐妹们就在家门口，他们就可以每天管茶园、采茶、卖茶，到农忙的季节他还可以插秧，再可以种一种地里面的这些冬季的瓜菜。

0: 我们平时就是发展茶叶的同时，我们也注重那个生态保护。首先就是我们从雨林种出来的芭蕉、地瓜，然后我们拿过来酿酒，酿酒之后呢会产生酒糟，然后呢我们拿酒糟拿来养螺、养鱼，喂鸡鸭鹅。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还放到沼气室里面去发酵成肥料，最后沼液跟沼渣回灌给茶园，然后呢我们给茶园施这个有机肥的同时，我们的森林也吸收到了，然后呢我们的森林又可以把空气中的灰尘给吸掉，然后又养护我们的茶。我们就特别喜欢这种一种经营模式，就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啊，我们夫妻俩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 从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的，后面慢慢两个人一起经营，从无到有，很幸福。
0: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把我们的茶叶、酿酒还有旅游结合起来，啊，来提高我们的收入。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我们要好好的去建设它。通过我们的茶旅融合，还有我们自贸港的建设，南海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深度的体验，把我们五指山的茶走出大山，走向全世界，让这里的与茶一起生活的人们能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1: 跟着老师走。好，孩子们进进雨林，其实他们在课本是看不到的，也感受不到，一旦进到雨林里面，他们特别好奇，特别新奇，看到什么动物植物他们都去想细触摸，想细碰一下。你看，大家看一下，大家大概看一下，好不好？这是雨林最大的蚯蚓，好多蛇，好多小蛇，可能还没它大。对，有谁想摸一下，感受它？来，来弟，对，黏黏的是吧？他们就会有看到，哇，是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那个蚯蚓？
2: 是不是？
1: 内心的应该是狂喜的，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会既开心又兴奋，
2: 是吧？
1: 好，那我就把它放到这里吧，这样子它再回家了。给他们认识自然，给他们了解自然，去感受自然的魅力，培养他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家园，更好的保护我们热带雨林的根本所在。
3: 从老一代人的保护，到第二代人的学习，再到新一代青少年的探索与热爱，人类与雨林的关系始终不断地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建设国家公园的海泥样本已成为全民的共同目标。从万物有灵到万物共生，从过度的采伐获取到细心的呵护，祖孙三代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继承着雨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母子俩也在茶园中用自己的努力传承雨林茶文化，为建设茶旅融合、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来自雨林丰饶的启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与雨林秘境相伴相依，代代传承着来自雨林的生存智慧，来自雨林的多彩馈赠。一个新型的国家公园社区带给黎苗文化全新的样貌。在海南这片美丽的岛屿上，人类的每一次呼吸都受惠于这片热带雨林所产生的新鲜氧气，每一滴山泉水洁净与否都关系着人类的健康，每一个物种的生存和消失

响着我们的未来。雨林滋养着人类，人类同样需要滋养雨林中的万物。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雨林里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它会馈赠给我们丰饶的惊喜。

那个蚝从往底一直打到往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这种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稀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这种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长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这有区别。你这方柴窑烧的，你拿显微镜去放大，里面啊相当好看啊，说得出来颜色，它里面都会产生出来，什么草木釉啊、兔毫釉啊、油滴啊、鹧鸪斑啊，是吧？赤红啊，甚至窑变，都是一把火烧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盏好坏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器的上面去，这是一个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瓷器里面有个顺口溜啊，一烧二土三制作，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块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三个小时小火，两个小时是中火，一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徐家有说。现场没有什么100%的把握，你就是用电脑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釉面是杭铁，胎胚是杭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点不行，釉水厚点不行，薄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有点差异，它都不一样的范围。还有一个是

0: 烧火，两边烧火，这边烧跟那边烧要烧得平均。
1: 这个，
2: 给我看。

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是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事前总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8: 这样吧？
9: 应该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10:30，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了好消息，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目前苏州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地市级档案部门单独申报成功的城市。
1: 对很多苏州人来说，东吴丝织厂是一艘大船，图书室、幼儿园、商店、食堂、宿舍楼、工人俱乐部，甚至还有两栋公寓。工人在车间里工作，像一群骄傲的海员，他们的记忆

0: 留存在一部档案中。中国丝绸档案馆中收录了这样一份档案，标题是树雄心古斗志夺金牌。它是一篇手稿，素面的纸张平凡的不像文物。那一年，为了改变塔夫绸年产量始终徘徊在十万米的困境，东吴厂发布了这篇文章。文章中还说了原料不足的困难，因一批生丝滞留港口，东吴厂全厂停转三月多。其他种种因素，暗示了那时国家的处境。那是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外贸困境重重。这张表格标注了自1951年至1988年塔夫绸的产量。细看，1981年，就在那篇文章发布后的两年，一个惊人的弧线，产量从5万米跃升到26万米，在困境中创造奇迹。这不是东吴厂第一次遭遇险关。1955年，一则来自周总理的批示炸响了苏州。出访东德期间，东德总理将一袭东吴厂生产的塔夫绸面料连衣裙交给周总理。这件染色牢度差、容易掉色的瑕疵品被周总理带回中国，成为中国丝绸织造一时的耻辱。这一耻辱和改进方案都被详细地记录在东吴丝织厂志中。反复试验，高级酸性染料染色，经过固色处理后，色牢度达到3级以上，效果很好，褪色问题得到解决。至于东吴厂而言，这不是一份技术档案，而是一封交给祖国的答卷。究竟是什么样的丝绸牵起周总理的挂念？塔夫绸，无数文学作品曾描述过它。这种华贵绸缎出现在文学巨匠的笔下，装点着他们故事中每一个出身不凡的人物。塔夫绸也因此名声在外，被看作软黄金。谁掌握了塔夫绸制作技术，就掌握了丝绸工业皇冠上的明珠。1981年，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王室发生了一件大事，查尔斯王子要娶戴安娜为妻。这件轰动世界的新闻迅速传播开来，而对于全球丝绸织造业而言，塔夫绸这种面料一定会用于这场盛大的世纪婚礼。一个巨大的机会摆在苏州面前，而这个机会却来之不易。故事回溯到1912年，清帝退位，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宣告结束，中国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而中国丝织工业却在这样动荡的历史局势中萌芽。这张苏京纺织厂易墨，继续了苏京纺织厂创办的始末。
1: 那么什么是易墨呢？现在可能很陌生。易墨其实就是传统的一个契约文书。那么苏京纺织厂呢，你看它是在1914年的时候成立的，当时这个易墨里主要涉及到一个股权的分配，一共是有40股，28个人参股，投入了8万元。
0: 这批档案里还记录了一件荒唐的小事。一九二

0: 1992年，苏京纺织厂从日本购入2台电力织机，并立即仿制装配，是苏州第一批尝试使用电力织机的丝织厂。
1: 用的电力发电呢，它一共才是35匹马力的，但是呢，又迎来了一个我们现在觉得很可笑的事情，哎，边上老百姓觉得这个电太危险了，影响我的安全啊，那么就有无知妇女到厂里去骚扰，那么影响了它的正常的生产。苏京纺织厂就写信给苏州铁机丝织工会，苏州铁机丝织工会又寻到了它的上级组织苏州总商会，请他给苏州警察厅写信，要求以布告的形式告诉老百姓，这个电力引擎马力很小，也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
0: 电动力，居民怕电。小玉说，电力织机为世界潮流，挽回实业权力起见，悲痛之情溢出了纸面，却没写半字悲伤。多年以后，世界记忆名录这样评价，这些档案见证了中国丝绸从传统作坊到工业化生产的历史性转变。这短短一句话，苏州走了100年。

0: 苏州所有的丝织厂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我们可以查询到1956年到1979年所有塔夫绸的生产档案。丝织设计档案一般由工艺设计档案、生产工艺档案及织物样品档案组成。有了档案，后人可以根据前人的经验调整各项参数，复现全部工艺流程，继承技术细节，提供创新参考。这也是丝绸档案能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理由。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964年的一张表格，记录了塔夫筹各项指标的检查记录：出口合格率、下机一等品率、另筹率。次品率的降低可以节省成本，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里节省一点，大数目上就节省一笔。这是一份丝织品工艺设计档案，类别真丝，品号12301，品名素塔夫绸。制定、审核、审批三名负责人印章不同，说明此档案经过了三层程序。

0: 三道程序都完成于九月，意味着工序衔接紧密，没有拖延。熟货规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丝线精确度以毫米为标准，审核严格，规格精密，这是一份顶级丝绸的制作手册。这份技术档案规定，宽91厘米的塔夫绸由7200根精丝和32根边丝组成，32根边丝又必须以16×2的规格组成。细腻的规定赋予了12301无与伦比的质地。那是一个漫长的冬天，却因订单的急迫而显得短暂。
1: 塔夫绸那个密度呢是平稳的所织纹是最高的，所以这个质量呢是比较难织的。
2: 塔夫绸这个工具嘛是业余干，这都反正要伺候，平常你讲这个摸索之工具，所以要掌握你这个技能。
3: 塔夫绸的一个精神是说呢，平凡中的不平凡，它是很平凡的，很简单的，但是它里面体现一种不平凡的精神，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闪失，这是很难的。
0: 我们像一群海员坐上了同一艘船，那船驶向出口串汇的理想。天边响起隆隆的雷，那是织机的噪声。12301塔夫绸的品号，那是世界之门的密码。这是一张塔夫绸订单的照片，全英文。订单原件已经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依稀辨认出那个熟悉的编号。这份档案的前两页，一方深青莲色丝绸，我们故事的主角。这份国家机密的塔夫绸技术档案，记录了我们如何降低瑕疵点的全部秘密。丝绸是经线与纬线的交织，微观视角下，塔夫绸是平纹组织，与斜纹相比，密度更高，瑕疵点频率也就更高。全部的秘密，经纬交织，构成了那个冬天的全部记忆。

0: 1981年，那位美丽的女性嫁给了查尔斯王子。戴安娜，这悲情与绝美结合的女子，在她出嫁的那天，穿了一袭塔夫绸婚纱，7.6米的裙摆。就这样，东吴丝织厂的工人用手中的丝线成就了戴安娜生命中华彩的一天。
1: 这是英国戴安娜王妃的婚礼，你们看，这件婚纱是用我们苏州制造的塔夫绸缝制的，这件长裙呢长达7.6米。
0: 世界记忆名录官网这样评价，29592卷丝绸档案反映了东西方世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同时见证着一带一路贡献国家现金的交往。
2: 我是1958年进厂的，91年退休，33年。
3: 我的一生就是和东吴他复仇在一起过了那个一生。
4: 个性的产品加上共性的参与，这是一种光荣。东吴厂的人全部是以塔夫绸为光荣。
0: 12301，这是我们的故事。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想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人们总会想到荒凉与遥远。但站在时代前沿，当可再生清洁能源决定未来的方向，曾经的苍茫之地已闪耀着世界瞩目的光芒。千百年来不息吹拂的风，正在转化为支撑东部的电能。曾经让人目眩的炙热阳光，正汇聚成能源输送，覆盖广阔的网格。横贯东西的特高压专线，正成为确保国家能源的澎湃血脉。在新一轮的能源革命中，高原之上不再是荒凉角落，而是能源中心。这一令人惊艳的风光合奏曲，悄然改变着世界能源的格局。

0: 地处内蒙古高原的狼山和阴山之间的狭长风口，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主要通道。这里年平均风速达到每秒7米，风电利用小时数可达3200小时，成为全球陆上风电开发的热点区域。
1: 员工，员工现在在哪儿呢？
2: 喂喂喂喂，我和姚凯霞在5号附近呢。
1: 1-03号，发电机总温有点高，需要开票去处理一下。
2: 收到收到，我马上回去开票去处理。
0: 31岁的岩浆是鄂尔多斯高原沙漠风电场的一级检修员，他所在的风电场实行轮班制度，需全年24小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每一台风机正常运行。
3: 就是我小时候去过我们附近的就一个风电场，当时我就被那个大风车吸引住了，以为是只是吹风的，越长越大就发现咱们这附近这个风电行业特别好，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报考这个专业。
4: 一定会在端午节前赶回家乡参加这场龙舟盛事。
0: 端午节对于岩浆而言既是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气候变化的风向标。每到端午节前后，当地风力都会减小，但今年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5: 这些一流的工作，兄弟们开会吧。
6: 那个最近不是风大，把我好几台变频器温度高然后将其风效处理一下。
7: 大家工作时候要注意工作质量，按照标准执行。
8: 今天的风真的又起来了都。
9: 风大点好啊，风大点咱们效益也高。人都说咱们工资都是大风刮来的。

0: 连江和同事必须对每一台风机进行紧急巡查。
1: 钥匙拿了没？
2: 我们拿了。
1: 哎呀，今天这风好大呀，我天。
3: 干嘛？
0: 今天他们首先要爬到100多米的风机顶部查看风向标。
1: 还是有点吓人的。你挂住点吧，那个兄弟。
0: 风电厂迎来6级大风，这意味着电厂又将迎来一波黄金发电潮。但大风带来高

0: 效益也带来了考验。沿江和同事的紧急巡查已连续进行了三天，一直让他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
1: 应该咱们那个 G4 台是前两天监测到的那个温度高的，温度变高以后会出现一个风机的亚健康状态，它会限功率，限50%。首先就影响了我们的经济效益嘛，就是发电量会上不去，电器元件温度过高，它也会造成一些元器件烧坏。
2: 江堰这个风确实比较大，防沙也挂好几次，滤棉失效的话，该更换就更换，跟周期也没关系。
3: 咱们用个稍微质量好一点的，
1: 有几台风机也是高的了，是那儿滤棉它那儿也是坏的，不够前仓。
4: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拿点。
0: 一系列的排查后，高温异常的元凶找到了，那就是风沙。高原上的风总带着沙，沙粒一度成为高原风机发展的拦路虎。
1: 如果说让这个沙尘进入到变频器进去以后卡顿卡塞，或者导致它的绝缘受损直接坏掉，再严重一点它会直接爆炸，这是比较严重的事情。
0: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沿江和同事将会对风机内部的滤网逐一更换。
1: 在南方一些风电厂还可以一年换一次，那我们这儿刮两场大风就得换一批。
5: 这些风扇确实正常。
6: 可以起机了，我们三号干完了，你起一下。
0: 西北的风沙不仅是对检修人员的考验，更是对风机叶片的性能提出了极度苛刻的要求。而距离沿江所在的风电厂不足50千米的包头市，工程师李志峰正在对一批定制的风机叶片进行最后的检验。
7: 架子放好，吸一下。好了，够了，吸吧。
0: 这批叶片的最大特点就是抗风沙性能超级强。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第一批风力发电机在三大高原上开始转动，它们主要来自美国、德国、丹麦。然而，在强风沙的侵蚀下，这些风机水土不服的症状很快就显现出来。原本为高效补风设计的曲面叶片变得粗糙，甚至出现裂痕。这些问题直接导致维护成本高得可怕。如何既能利用风又能扛住沙，是中国高原上的追风人30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难题。国产化是他们给出的答案。
8: 我入行的话，风电行业还是属于那种1.5兆瓦到2兆瓦之间。那会儿风电的话，从我们的手壶转变为灌注，然后这个工艺体系变更还有原材料的变更，对我们叶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能用最低的价格来造出我们的叶片，从我们最开始做叶片用的是波纤两铆，然后最近我们各个厂家都在试验碳纤两铆，这样的话碳纤维它的强度更高。
0: 1996年，中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风力发电机诞生。到今天，中国风力发电机的生产已实现100%国产化，核心部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高原上的风机也越来越智能化。对此，这位在风电厂工作了9年的追风人沿江更是深有体会。
1: 智能化给我们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它的传感器会比较多，它的螺栓有任何松动或者是断裂的地方，它都有传感器，它可以给你实时的传过来，你就能知道，方便很多。你像以前的话，我们得上去一点一点摸排，现在的话基本精确到一小块地方，你直接上去就可以看到。看到咱们风电行业蓬勃发展，我就觉得我的未来吧，它的发展空间它会特别大。
0: 凭借着风能资源富集、规模化基地建设以及技术的突破，高原之上已形成全球最大的陆上风电集群之一，每年的发电量相当于100个百万千瓦级火电厂，其规模和效益已具备全球标杆意义。更在双碳目

0: 表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新能源蓬勃发展的高原之上，除了风还有光。横跨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的广袤区域，每年被太阳照耀的时间就超过3300小时。而位于河西走廊的玉门市境内，一个光能设备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中。这个占地仅32万平方米的车间内，却关联着一个大产业。反射镜是光热发电系统用量最大、技术最密集的核心组件。这里有2窑17条生产线，分别生产着光伏发电所需的光伏玻璃圆片和光热发电所需的反射镜，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光伏玻璃圆片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光热反射镜生产线之一。中国每10片光热反射镜有8片就来自这里。
1: 我们光热产品种类是非常全的，年产能1200万平方米。
0: 玉门本地拥有储量丰富的生产反射镜玻璃所需要的石英砂和便宜的绿电。与此同时，中国东部部分产业正向中西部有序转移。原本在浙江工作的霍富，在3年前便随企业来到了甘肃玉门。
1: 玉门政府就积极对接，给了我们公司很多优惠政策，包括土地款的优惠、税收的优惠，项目很快就落户玉门了。
2: 现在一个10万的电站，光热反射镜这块的投资降低了50%，2亿的镜子成本现在变成了1亿。
0: 设备生产企业的落户，让高原上这些充裕的光能有了更多转化的可能。
3: 曲线已经开始跳动了，来，快看一下。
4: 来，李哥，你把那曲线打开看一下。
3: 槽体温度出现波动了，超过指标了。那个王彤，去拿测温枪，赶快去槽体测一下那个实际温度。
0: 这座600吨的大型全氧窑炉是企业整个生产线的核心。大血异常意味着窑炉温度或压力波动就会影响产品质量。
3: 报告经理，我们槽体温度超过指标，现在已安排人员去现场进行人工监测。现在直接面临着大血下沉和沉降的问题，以及坍塌的问题。
0: 由于生产长期处于不间断状态，机器会随时出现异常故障。一旦被迫停路检查，600吨的玻璃液将瞬间凝固报废。技术总监霍富就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3: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曲线已经开始掉了。
1: 那热点温度变化大吗？
3: 热点温度变化大。
1: 那你肯定每个小时穴顶的标尺变化情况要有记录，啊，有大的波动的时候要通知我，好吧？
3: 是。
1: 这个炉子正常来说，只要有点火脱产，有12年不能停炉，在这个期间是不能有任何的生产事故的。但熔窑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一旦是玻璃液泄漏、穴顶垮塌，那这个损失就大了。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

0: 心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光热发电凭借熔岩储能技术，在高原之上实现了全天候供电，克服了以往光伏发电昼发夜停的短板。截至2024年，全球新增的光热装机中，中国占了总量的71%。巨大的市场缺口给霍富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但技术的故障以及订单交货时间的临近，让霍富有些头疼。
8: 要抓紧调试了，在90月份有一个调试的订单呢，大约10万块玻璃呢。这个加工周期很紧的，交货周期也很紧的，所以你们要把设备要调整好的。
7: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9: 工程师，工程师。一线破碎率较高，
7: 窑炉温度异常的原因仍然没有找到，生产线玻璃破损率又突然升高到80%，这意味着企业每天的损失要高达数十万元。
10: 问题很多，我不能看到好好的产品就落掉了，变成碎玻璃。一线的复检率80%，对吧？你一线现在是怎么调整的？
11: 我用南北分堆，用气泡大的，用单独堆。
12: 面板抓面板，背板抓面板，
13: 那是不可能的，肯定要换面板的。
7: 反射镜是整个光热发电系统的光学心脏，这些高精度镜面，太阳光反射率要达到95%以上，内部瑕疵不得超过头发丝的1/1000。表面粗糙度更是要达到纳米级。
14: 你们每天要测呀，这个漆的3×7的厚度，要不小于90微米，因为这个是客户要在沙漠当中，要连续25年酸碱的这个气候当中啊，不能脱漆，不能爆皮。
15: 这是底漆，
14: 嗯，
15: 中间漆，
14: 嗯，
15: 然后面漆。
16: 玻璃破损的原因找到了吗？
17: 咱们的疲劳板板导致咱们的切割桥都弄不过来。
16: 我们的气泡结石都是小于国家标准，误检误判造成我的破损量大。
17: 这是怪罪。
7: 随着排查有序进行，窑炉温度异常和成品破损率突然升高的原因相继被找到。
18: 目前温度下降的异常现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天然。

0: 这批新型的槽式反射镜将被安装在光热资源丰富的河西走廊。
1: 我们也跟随“一带一路”把产品远销到中亚，为这个新能源绿电发展尽企业一份绵薄之力吧。从霍夫工作的玉门出发，向南翻过连绵的祁连山，绕过碧波荡漾的青海湖。 青藏高原上一片相当于三个新加坡面积大小的土地，正被国产镜片覆盖着。这里是青海省塔拉滩光伏园，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产业基地之一。每天，这片光伏海洋的发电量都接近8000万千瓦时。 足以满足一座2000万人口超大城市一整天的生活用电需求，而且这一数字仍在快速增长。但快速增长的发电量却带来了新的难题：电能存储难。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受天气季节更替的影响，时常波动，难以高效融入电网。 这种靠天吃饭的特性，曾一度被称为“垃圾电”。史国权一位经验丰富的储能工程师，
2: 我这边曲线比较平滑，今天充电的过程中没有掉功率的现象。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
3: 我们的储能就是晚上挂到电网上的一个充电宝，通过我们这个储能，把这些清洁能源在特殊的工况下给它存储起来。这个超级充电宝充电4小时，就可以存储60万度电。这60万度电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一个6万户小县城的一天的用电量。
1: 和传统储能系统靠变压器提升电压不同，史国权所在储能电站采用了一种功率单元串联技术，不需要传统的变压器，靠电池本身就能调节成电网所需的电压。这是一项中国自主研发、领先国际的新技术。
3: 这个其中省去了这个变压器。
1: 还有电缆的这些损耗，在经济效益或者是在建设成本上是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储能站是全球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储能站。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再送入电网，这是一个听起来非常美好的前景。然而，如果储能设备出现故障， 附近的光伏电站与风电厂极易因电压不稳启动保护性停机，诱发电网连锁反应，威胁整体供电安全。
4: 巡一下检，
3: 行。
1: 正式并网的日子日益临近，史国权和同事们开启了最后一轮无工测试。
4: 现在现场是运行正常，危机消协的装置运行正常，保护测控装置。
1: 这并非普通检测。
4: 而是一场极限压力下的考核，除了评估设备的电能存储能力，更核心的目标是检验其响应速度。这一指标必须完全符合国家电网的标准。这个曲线这儿是电压发生的一个波动呗，
3: 对吧？先讨论一下这个存在的风险，发生突变的话，我们储接线还有3万5的母线，包括这个1号。 主编，它下面接待的这些我们华资的5十万光伏都会受到影响，
4: 很严重。我们这个测试项目就不能正常的开展了，
3: 对吧？对吧？
1: 清楚之后，我们后续的第二个主编、第三个主编，因为这种风险的话，我们暂时不开展。设备之间共振造成电压剧烈波动，一旦失控，可能冲击电网，损坏设备，也会干扰后续调试和并网计划。 经过5个小时的讨论。

0: 许国权和团队决定调整方案，申请停运，择期重测。
1: 因为它是一个并网运行系统，它是在跟电网直接有这个能量的交互，保证设备能够在这种高海拔地区长期的运行，它不会出现一些故障。
0: 一个月后，经过多次调整方案，史国权带领团队要进行新一轮的无功测试。
1: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设备的接线通讯状态好了没？现在，好，我这边申请做测试。
2: 好的，OK。
1: 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
3: 咱们这边接线说采集的这电压，电压数据，都能对得上。
1: 操控注意录播。
3: 结合咱们现场的一个测试数据来看的话，整体的功率偏差是在这个标准要求范围之内的。
1: 对对对。
2: 行，咱们结束吧。
1: 好的，好的。
0: 测试顺利通过。
4: 现通知华储储能电站，为配合新能源消纳，以最大满功率150000千瓦充电。
0: 整个电站将进入国家电网的智能调度系统，进入无人值守的状态。
1: 未来的话，它就是我们新能源的一个支点，大基地能源建设的一个垫脚石，也是一个压舱石吧。
0: 史国权参与的储能电站测试完成后，核心服务对象是清玉直送特高压专线。这条极具示范意义的清洁能源特高压专线，每年可向河南省稳定输送约400亿度清洁能源，为华中地区绿色用电注入强劲动力。如今，横贯东西的九江十直特高压工程网络，不仅是钢铁铸就的能源长城，更是一套被世界誉为中国标准的尖端体系。它意味着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中国已牢牢掌握从超远距离、超大容量到超低损耗输电的全套核心技术。高原之上，那些由清风书写的代码与阳光编织的电流，正通过这条中国人亲手打造的国家血脉，奔赴万里之外的呼唤。这不仅是能量的流动，更是为人类能源未来提交了一份充满雄心与智慧的中国方案。

现场这个东西有点歪打正着，因为它就靠鸟味的气氛变化，这是看得见你摸不着，关键就是一把火吧。

那个蚝从往底一直打到往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见长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稀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见长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长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这有区别。你这方柴窑烧的，你那请问？

鱼啊，相当好看啊！说着说来也是，它里面都会常常做，什么草木鱼啊、兔毫鱼啊、油地啊、鹧鸪帮啊，是吧？赤红啊，现实要变，都是一把火烧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展好会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体的上面去，这是一股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瓷器里面有个顺口溜啊，一烧二土三制作，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块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三个小时小火，两个小时是中火，一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徐家有说。现场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就是用电脑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六面是行铁，胎胚是行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点不行，但釉水厚点不行，薄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有点差异，它都不一样的范围出来。还有一个是烧火，两边烧火，这边烧跟那边烧要烧得平均。我烧窑的成本就是12%，为什么入窑一次出窑旺彩？你温差一丁点它变一个颜色，你这个就差半度都不行呀、啊！哎，烧窑的学问太深了，真的是太难太难。以前有的我们现在烧的都有，就是要变了。烧好窑跟死烧窑，你死烧窑没有，哎呦管它就烧去烧去，你要是烧好窑那就很难啊，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事前主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0: 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中国拥有地球上最让人兴奋的攀岩点，从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到地形独特的攀岩圣地。虽然我不是登山运动员，但我热爱攀岩。我是塔吉尔伊兹梅洛夫，一名职业运动员，一名攀岩者，一个追求刺激的人。我参加过顶级的速度攀岩世界杯赛，我一直在寻找挑战自我的机会。我正在前往张家界，它位于中国南部的湖南省，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灵感就来自那里。
1: It's amazing here.
0: 我要去攀登一个没人尝试过的地方，但我独自一人没法完成。
2: Hi, Tegan, nice to see you.
0: 我将和中国最优秀的攀岩者组队，一起探索这片荒野之地。
1: It's like a different planet, like Pandora.
0: 我们将向当地人学习请教。
3: 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了解他们如何生存和发展繁荣。
1: Climbing.
0: 在中国大地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中，开启一场极限冒险。

我们将徒步两小时到达攀岩点，迎接我们的是最壮观的景色。哇哦！This kind of landscape only

0: Whoa.
1: It's Hunan style. You are in Hunan. Everybody eats 辣椒。
0: 听下这，我给你想想给。
2: 在萧婷的家乡，看着他曾看过的风景，吃着他曾吃过的美食，在这一刻，我感觉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0: 你们来的非常到位，还有个人娶媳妇儿，我带你一起去。
3: Nice，
4: 啊，太好了。
5: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乍一看，这和我参加过的任何婚礼都不一样。郑先生在婚礼的前一天带我去新婚夫妇家，好让我有心理准备。
1: 以前我们这个有个农村家呀，去写班，我今天带你过去看一看。
2: 那就是这个地方吧，就是这个房子
1: 啊，就这个新房子。
2: 啊，那个房子看起来很不错啊。
1: 哦，到边以后帮忙挂灯笼，贴席子。
2: 可以可以，我可以帮你们。马上吧，马上。Climbing is my profession。
0: 萧婷绝对想不到，我却认真的做了功课。
3: 这个，
1: 哎，对对对。
0: 我要体验这里一切新奇的事物，只为能更了解、更融入明天的婚礼。
2: I really liked this vibe and atmosphere here. I can feel that the happy time for you guys is coming. So I'm pretty sure that you guys tomorrow are very happy, right?
4: 今天我们明天不开心。
2: 为什么？
4: 现在的那种婚礼就比较追求西方的婚礼，
5: 对，我们想尝试一下自己本民族的婚礼，
4: 本民族的婚礼，
5: 对，这种土家族啊、胡家的这种婚礼。
0: 萧婷告诉我，在过去这里没有路。如果人们想去拜访家人或朋友，需要步行数小时的山路，距离更远的，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见。
6: 我哥要裤子啊，和我妹妹啊，要天打人的发呀。
5: 以哭叫的方式去迎娶新娘。见到新娘的时候，就是新娘的所有的亲人啊，都会特意的去哭泣啊，所以哭叫嘛，要想表达一下对父母的感恩呀。
4: 父母养育他，心里有多少不舒服，是吧？
5: 是的。嗯。
2: It's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se mountains.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当阳光还在山顶上徘徊，被群山笼罩的大九湖湿地已经忙碌起来。辞旧迎新，春之声圆舞曲开始了。越过华中屋脊，海拔3120米的神农顶，山势向北迅速低切。这平躺在连绵山峰之下的大片盆地，就是神农架大九湖湿地。大九湖湿地坐落于长江和汉水的分水岭上，总面积9320公顷。平均海拔1730米。据史料记载，远古时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因燕山和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的抬升隆起，在其东南面形成了整齐对称的九道山梁、九道溪流、九块平地、九个湖泊。独特的冰川地貌与绝妙的高山草甸自此成型。这是中国第一个远离城市的国家湿地公园。以北亚热带亚高山沼泽湿地生态系统，以及云豹、林麝、东方白鹳等野生动物，和珙桐、红豆杉、秦岭冷杉等珍稀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

0: 1973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8月，神农架大雨连绵不绝，但奇妙的是，这里的水位并没有猛涨。事实上，这片1065公顷的水面数万年来基本保持不变，那些雨水到哪里了呢？奥秘首先藏在这些矮小的植被里。泥炭藓，植物界的活化石，它的叶片宽不足1毫米，比小指甲盖的1/10还小，但小小的身躯却拥有着超大的细胞内腔，可以轻松地吸收超过自身体重25倍的水分。大九湖是全球同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亚高山泥炭藓湿地。每当雨水充沛时，泥炭藓就会疯狂吸水并储存在体内，而当周围环境的湿度下降时，它们又会释放水分，将杂质留在体内，沉积形成泥炭层。无论生与死，泥炭藓都能像海绵一样吸纳、储存并净化水分，是这一方水土的健康保证。水位平衡的奥秘还隐藏在湖面一角的落水孔里。别看湖面波澜不惊，其实水下布满密密麻麻的喀斯特小漏斗，湖水通过漏斗群渗透进入暗河，汇集成为堵河的源头，汇合到丹江口水库，为南水北调工程输入清洁的水源。上天有好生之德，大九湖为泥炭藓提供养分，泥炭藓为大九湖平衡生态，这相生相伴的湿地传奇已看淡了3万多年的云卷云舒。可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
1: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李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7: 叫吧，叫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普尼亚瀑布附近的屯尾狒狒迎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两个多月滴雨未下，旱季即将达到顶峰。赞比西河的水面萎缩了一大半，食物日益匮乏，饥荒开始蔓延。每位狒狒首领都必须扛起喂饱大家伙的重任，只有顺应变局才能活下去，笑到最后。费金和他统领的大乔帮是这里的新客，生存的重压将把他们推向未知的远方。森林帮的物资即将耗尽，首领玛丽必须克服恐惧，直面城区里的狒狒。峡谷帮的老首领下落不明，新首领司马奇苦撑大局，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里，他能顶住压力吗？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天刚破晓，峡谷帮就在峡谷的斜坡上活动开了。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一周了，打伤并赶走他的是外来者罗基。罗基断了尾巴，嘴唇开裂，因为没有帮手，罗基很快也销声匿迹。现在由年轻的司马奇接任首领，该如何让大家填饱肚子，成为燃眉之急。距离上一场雨已经过去了九周，峡谷里剩下的食物既难找又难消化，实在得不偿失。今天早上，司马奇又添了件烦心事儿。地位显赫的雌性安珀不见了。对新首领来说，这可是个大麻烦。如果失去雌性狒狒的拥护，司马奇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赢得整个族群的信任同样重要，而眼下，大家都在挨饿。寻找早餐的重担落在了司马奇肩上，峡谷里的选择所剩无几。附近的城区里有高热量食物和宝贵的水源，问题是那里已经被其他帮派占领了。司马奇的领地直到郊区为止，城区一带则被两个凶悍的帮派占据，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也正是司马奇最眼红的目标市场。刚刚上任就去洗劫市场，这无疑是不险棋，但那里全年供应新鲜果蔬。司马奇曾跟着老首领去过那里，如果能亲自带队完成一次突袭，不仅能喂饱大家，还能立威。队伍里的成员一个都不能再少了，

可这才刚踏上进城的路，司马琦就在前方发现了叛逃者安普。这只失踪的高等级雌性狒狒居然和外来者罗基混在一起。

要知道，正是这个罗基赶走了老首领半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司马琦稳住了局面。既然当了首领，就得随时准备战斗。就在队伍继续向城区进发时，意外发生了。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布鲁伊，一条后腿被金属套索死死缠住，动弹不得。他拼命挣脱束缚，但仍有一节套索卡在脚踝上。布鲁伊知道，如果脱离队伍，自己不仅有可能挨饿，还可能会沦为花豹的盘中餐。司马琦也没法停下来等他。旱季里，喂饱族群才是头等大事。今天，他们必须赶在其他帮派之前抵达市场。铁轨是明确的分界线，越过这里，就是对手的领地。布鲁伊远远地跟在后面，艰难跋涉。在城区的正东方向，有一座横跨峡谷的大桥。这座钢结构桥梁是连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重要通道。桥下128米便是奔腾的赞比西河。对年轻的狒狒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但这也是大乔帮的新家。对首领费金而言，在此安营扎寨是权衡利弊后的险招。旱季到来之前，他就带着队伍从赞比亚一路寻觅至此。费金是个生存大师，守住大桥就等于垄断了所有过境的资源。不管是运货的列车、卡车，还是过往的行人，一概逃不过他的眼睛。只要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总能捷足先登。今早，一顿丰盛的谷物早餐直接送到了家门口。一列开往赞比亚的货运火车，沿途遗落了很多谷物。在食物短缺的时节，这真可谓是一场高热量的盛宴。费金知道，这座桥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白来的餐食虽然香，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下一顿，他还得去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费金来的不是时候，这片区域正值多事之秋。2公里外的城区中心正维持着脆弱的休战状态。曾经强大团结的城区帮因为两位首领性格不合而彻底决裂。年轻气盛的萨姆森带走一大半成员，占据了城北。老派首领斯卡则带领着成员较少的分裂帮退守东南。剑拔弩张的对峙让他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互相监视上，反而放松了对外部入侵者的警戒。比如司马琦和他的峡谷帮就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峡谷帮已深入对方领地，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目标。是

难套索的布鲁伊已然暴露在危险中，举步维艰。一旦被其他帮派发现，虚弱的他就是活靶子。司马奇带领大家翻越屋顶，悄悄潜入分裂帮的领地。四下没有对手的踪影，布鲁伊算是逃过了一劫。但司马奇犯了个错误，他们来晚了。等他们赶到时，市场已经人声鼎沸。他们得小心翼翼，既要躲避死对头，又要躲避人类。他们的行动有些混乱。峡谷帮被挤到市场边缘，想捡点东西吃难如登天。司马奇的失误导致成员们还得继续饿肚子，少得可怜的食物让他心不在焉，以至于根本没发现那个断尾裂唇的外来者罗基，竟从灌木丛一路尾随了过来。尽管司马奇驱逐过他，罗基却像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粘上了峡谷帮。罗基没去跟他们抢剩饭，居高临下的他发现了一个大惊喜，这或许能帮他换取进入帮派的入场券。但那个地方更加深入分裂帮的领地。

饥肠辘辘的成员们被勾起了好奇心，撇下司马奇，跟上了罗基。罗基引领着大部队，一路直奔当地的果蔬仓库。

这里的美味堆积如山，完全碾压了司马琪那边的食物残渣。司马琪的优柔寡断和罗辑的大胆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外来者当众羞辱了新首领，他瞅准机会乘胜追击，既能抢地盘，还能顺势跻身权力核心。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开始疯狂展示实力。在狒狒的世界里，武力就是夺取领地的最佳手段。受到罗辑的鼓舞，峡谷帮的其他雄性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他们一鼓作气，宣告了对市场一带的占领。这可是旱季里重要的食物来源。这是一次大胆的进攻，也是罗辑的巨大胜利。他不仅抢尽风头，赢得了拥护，还使司马琪相形见绌。司马琪的首领之位现在已是岌岌可危。市场一带已经易主，而原本占据这里的分裂帮成员却还蒙在鼓里，他们正躲在附近的公园里乘凉。首领斯卡带领部分成员脱离城区帮后，就守着城区内的一小块地盘，

时，他们被迫让出了大片领地。但关键在于，斯卡保住了这座公园。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父亲来说，这可是笔巨大的财富。斯卡最小的儿子巴顿才四个月大，对他来说万物皆新奇。巴顿刚刚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今天他第一次品尝树上的种荚。不过要想掌握剥皮技术，还得练上一阵子。

0: 在干旱的城区外，这种大树很难存活。但在公园里，人工喷灌系统让它们生机盎然。斯卡凭着对城市资源的了如指掌，为大家提供了优质食物。即便如此，也不是每只狒狒都过得顺心。无论怎么讨好，爱丽丝始终融入不到核心圈。幼年时因为意外而留下的创伤，使她的生活雪上加霜。更糟的是，族群里的其他雌性都在排挤她。小巴顿的妈妈和其他雌性聚在一起进食，而爱丽丝总是形单影只。受尽排挤的她最近试图离开，但被斯卡抓了回来。因为每一只能生育的雌性狒狒对于斯卡来说都至关重要。此后，爱丽丝的处境依旧没有任何好转，她越来越绝望。加入别的帮派依然是个诱人的念头。她想要投奔的目标是城区帮，就在不远处的城中心。年轻首领萨姆森逼走斯卡后，独揽了大权。他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桶之王，他全靠人类丢弃的高热量食物残渣来养活族群成员。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往年几十万游客蜂拥而至，一睹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风采，而今年的街头却冷冷清清。结果就是萨姆森的垃圾桶自助餐停止供应了。他若想保住权位并留住等级最高的雌性狒狒邦妮的心，就必须另谋生路。缺乏经验的萨姆森不懂得如何智取一块绿地，作为首领，他的看家本领只有战斗。当初他就是靠武力推翻了斯卡的统治，现在他又准备好了一场新的战斗。萨姆森带队杀向公园，准备从斯卡手里夺取公园的控制权。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深处，吃饱喝足的分裂帮正在睡午觉。在斯卡打盹的时候，爱丽丝的机会来了。受够了被边缘化的日子，她偷偷地溜了出去。殊不知，她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她迎头撞上了杀气腾腾、前来夺取公园的城区帮。

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打倒在地。逃跑是他唯一的活路。刚才他有多想离开，现在就有多想逃回去。终于逃回分裂帮的领地，爱丽丝松了一口气。但萨姆森的队伍紧追不舍，大军压境，誓要夺下公园。恐慌瞬间引爆，敌众我寡，斯卡想保全大家，只能选择逃跑。他根本打不过萨姆森，论体型他处于下风，而且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幼崽要保护。

失去家园，斯卡只能带着大家逃离，另寻出路。短短几个小时内，斯卡丢了市场，又丢了公园，输得一干二净。随着气温升高，干旱和炎热使狒狒们倍感煎熬。只有获得充足的营养，他们才能撑过眼前的难关。在东边，

刚消化完早餐的大乔帮又要为午饭发愁了。费金坚守大乔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绝佳，顺着铁轨走就是卡车停靠站，稍微打探一番就知道，卡车上装的货物不能吃，但有人类的地方还是能够找到一口食物的。真正的目标就在驾驶室里，是那些司机藏起来的餐盒。难就难在怎么拿到手。在以往，费金手下那帮技艺高超的盗贼总能找到一些破绽，但经过几周的袭扰，人类变得更加谨慎。车门紧锁，车窗紧闭，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垃圾桶里的残渣。食物少得可怜，大乔帮失去了他们最核心的优势，那些能轻松获得的外卖。作为见机行事的高手，费金要怎样做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呢？告别喧嚣的卡车停靠站，沿着河流向北，是一片宁静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森林帮把家安在了茂密的林间，首领玛丽已掌控这片领地长达2年。这片森林是成员们的避风港。玛丽的儿子格拉布和女儿蕾欣都安逸地生活在这里。这里远离城区，没有公园和市场需要争夺，没有唾手可得的美食，就没有外敌入侵。玛丽深谙野外生存之道，想在旱季活下来就需要多样化的食谱。他们开始吃昆虫，挖草根，嚼树叶。然而异常的气候、不规律的降雨和年初的旱情导致许多植物迟迟没能长出来。眼下正是干旱最严重的时候，玛丽平日里常吃的几种食物已经无处可寻，她的女儿蕾欣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蕾欣本来已经快要断奶了，但是现在食物短缺，他又无法咽下粗糙的固体食物，因此他只能继续吃奶。万般无奈之下，玛丽决定使出最后一招。这一招极其危险，他们必须靠近城区去寻找生机，但路上随时有可能撞见其他帮派。可族群的饥饿胜过了对强敌的恐惧，现在只能放手一搏了。在下游3公里处，费金正逆流而上，四处寻觅。乔邦在卡车停靠站一无所获，他必须得给大家找点吃的。这个族群虽是初来乍到，但好在他们成员众多，观察的也足够仔细。

0: 刚抵达这片干旱的树林边缘，他们就有了新发现。在干枯的树皮下，美味的白蚁正啃食着枯木。飞金带领的这些成员动手能力都很强，没一会儿就把藏在缝隙里的白蚁都翻了出来。这可是熬过旱季的重要技能。周围环境安全，他们可以饱餐一顿了。费金又一次化解了危机，但他的好运还能撑多久呢？
1: 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罗辑疯狂举动的帮助下，峡谷帮成功占领了市场区域。现在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饱餐过后他们开始返回栖息处。布鲁伊的脚踝上还缠着那根金属套索，他艰难地跟在队伍后面。布鲁伊每走一步，套索就勒得更紧，他面临着失去脚掌的危险，甚至情况可能更糟。其他狒狒继续前行，布鲁伊停下来休息。这时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附近的一辆卡车正在慢慢靠近。人类似乎在注视着他。正中目标，一枚麻醉镖准确地射中了布鲁伊。这是要做什么？布鲁伊的本能反应就是逃跑，完全顾不上脚踝上的套索。最终镇静剂发挥了作用，

布鲁伊是幸运的，发射麻醉镖的人是野生动物救援队的成员，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帮这只狒狒解开金属套索。整个过程很快，由于镇静剂的药效，布鲁伊还要再昏睡一段时间。就在布鲁伊呼呼大睡的时候，在城区以外紧挨着瀑布的地方，

森林帮的首领玛丽打出了他的王牌。玛丽带领整个族群来到了一小片郁郁葱葱的乐土，瀑布不断扬起的水雾让这片微型雨林保持着生机。即使在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几个月里，这里依然绿意盎然。这片雨林比他们平时的栖息处距离城区更近，也更容易遇到其他狒狒。但冒险来到这里是值得的，对于年幼的格拉布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这里有充足的食物供整个族群享用。大量的无花果足以支撑他们度过旱季的最后时光。玛丽无法放松警惕，她听到了一些动静，听起来像是其他狒狒正朝这边走来。是斯卡和他的分裂帮，为了避免与曾经的盟友萨姆森发生冲突，斯卡决定离开城区。他正在为成员们寻找新的安身之所。斯卡并不知道，他正径直走向玛丽所在的领地。这片雨林是玛丽养活族群的最后希望。如果因为斯卡的逼近而不得不放弃这里，作为首领，他将无路可退。森林帮在野外一直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玛丽也没有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支援。一场充满敌意的遭遇战会将幼崽们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听声音，入侵者越来越近了。

让出这片雨林，玛丽可能就找不到食物来喂养整个族群了。然而，为了防止正面交锋，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玛丽带领森林帮悄悄撤离，从而避开不断逼近的狒狒群。他们刚刚离开，斯卡就带领成员们抵达了这片雨林。这里没有让分裂帮失望，树上挂满了果实，植被非常茂盛。斯卡被萨姆森赶出城区时，失去了来之不易的领地和宝贵的食物来源。这个新家与以前的环境截然不同，感觉就像一片绿洲。在这里，他们可以和猛交朋友。这里还有一个天然的丛林健身房，四个月大的巴顿可以在这里练习攀爬。此外，成年狒狒还要具备另一项技能，那就是躲开那些吵闹的年轻狒狒。找到这片新领地，对经验丰富的首领斯卡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分裂帮现在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他们在峡谷高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里视野开阔，对族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斯卡带领族群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区里的压力，整个群体似乎更加团结了。就连之前拼命想离开的爱丽丝，现在也终于安心地留了。

下来。他主动为其他成员理毛作为示好的信号，这也标志着他重新被族群接纳。现在看来，留在这里是个明智的选择。斯卡虽然年纪更大，管理的族群也较小，但作为首领却成功地保护了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到了新家，也找到了食物。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旱季最艰难的时期。在城区，曾被套索困住的布鲁伊刚刚醒来，他的状态有些糟糕。镇静剂的药效逐渐褪去，他感到头痛欲裂。布鲁伊已经昏睡了一个小时，他脚踝上的套索不见了，是热心的野生动物救援人员帮助了他，但镇静剂带来的昏沉感依然十分明显。目前看来，走路对布鲁伊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他坐在那里都很吃力。他所属的族群峡谷帮已经不知去向，布鲁伊必须想办法自己回到栖息处。

柳依并不知道，司马奇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仍在城区，他们就在火车站附近。这里有自来水，在炎热干燥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这里是完美的休息场所。司马奇不时地在族群中穿行，受到早前成功占领市场的鼓舞，罗基正计划入侵司马奇的地盘。布鲁伊不在身边，司马奇这时几乎没有帮手。族群里的许多成员似乎很乐意罗基待在附近，最开心的是他的新女友安珀。这种行为简直肆无忌惮。罗基是一只体型庞大、力量强悍的雄性狒狒，司马奇不愿意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这位首领把沮丧的情绪发泄在了年轻狒狒的身上。司马奇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克洛基毫不畏惧，因为司马奇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由一个外来者引发的叛乱，意味着司马奇不再被视为峡谷帮的首领。而那个外来者正享受着所有成员的关注。司马奇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把峡谷帮带回自己熟悉的大本营。他在前面带路，返回峡谷领地。布鲁伊已经恢复，并在那里等候。看到大家回来，他非常高兴。族群逐渐安顿下来，司马奇获得了一些雌性狒狒的关注，但他依然徘徊在族群的边缘。他失去了对族群的领导力，也不再展现出首领的风范。性格外向的罗基则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树木正中心的位置。司马奇的失势和罗基的到来，让整个族群陷入混乱。旱季远未结束，为了让成员们生存下去，必然会有一场战斗，以彻底解决首领之争。

司马琦和罗基在争夺统治权。一张老面孔的回归会给峡谷帮带来更多麻烦吗？斯卡的分裂帮能适应野外新世界中的重重危险吗？离开雨林后，玛丽将如何为格拉布、雷辛以及整个森林帮寻找食物？旱季终于抵达巅峰，每只狒狒都命悬一线。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2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他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那个蚝从网底一直打到网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见长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稀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见长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敞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这有区别，你这块柴窑烧的，你拿显微镜去放大，里面啊相当好看啊，说得出来颜色，它里面都会产生出来，什么草木釉啊、兔毫釉啊、油滴啊、鹧鸪斑啊，是吧？赤红啊、现制窑变，都是一把火烧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盏好坏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器的上面去，这是一股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瓷器里面有个顺口溜啊，一烧二土三制作，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个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三个小时小火，两个小时中火，一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徐家有说。现场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就是用电导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六面是行铁，胎胚是行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点不行，但釉水厚点不行，薄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有点差异，它都不一样的方法出来。还有一个是烧火，两边烧火，这边烧跟那边烧要烧得平均。我烧窑的成本率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为什么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温差一点点，它变一个颜色，你这个就差半度都不行呀！哎，烧窑的学问太深了，真的是太难，太难。以前有的，我们现在烧的都有，就是要变了一个。烧好窑跟死烧窑，你死烧窑没有，哎呦，管它就烧去烧去，要是烧好窑那就很难了。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这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事前主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旱季正盛，对这里的狒狒群来说，食物快要吃光了，眼下是一段格外艰难的时光，有将近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它们长得飞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要想吃饱还能安全地成长，就得相信他们的首领，哪怕这意味着踏入险境，面对未知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在族群中奋力争夺自己的地位。幼崽们会跟随成年狒狒深入对手的领地，他们被逼到了生存的极限。少年狒狒将要直面生死考验，他们的生存技能也将受到检验。而年长的个体，如果想成为未来的首领，就必须挺身而出，辅佐当下的首领。目前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未来几周会是他们年轻生命力极为严峻的考验。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出生，晨光轻抚非洲南部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在这里，赞比西河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注入下方狭窄的巴托卡峡谷。这便是峡谷帮的领地，他们栖息在一棵探出崖壁的无花果树上。这里看似平静，危险却从未走远。一步踏错，就会坠下100多米深的峡谷。身后的灌木丛中，还有花豹在伺机而动。但真正的危险来自族群内部。眼下，这个族群拥有3只成年雄性狒狒，他们都在觊觎首领的宝座。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前首领半尾的失踪，造成了族群的权力真空。现在的族群中缺少明确的首领，这让峡谷帮陷入了动荡。此时，族群里幼崽的处境，比其他帮派里的幼崽都要危险。觊觎者太多，王位只有一个。首领半尾已经失踪3周了，留下的幼女皮普处境岌岌可危。半尾掌权时，皮普在族群里过得还算安稳，如今他随时可能受到伤害，因为新来的挑战者正为夺位打得不可开交。

果稍不留神，他也许会落得和尼诺一样的下场。尼诺也曾是峡谷帮的成员，他和母亲一起被卷入了争夺首领的战斗中。

他们借此在族群中争取和捍卫地位，或是保卫领地。这天一大早，幼崽们就抓紧时间操练起打斗的技巧。此时皮普走进了丛林深处，他的性子要孤僻温和许多，不太爱打斗，对周遭的世界反倒更好奇。比如这只他刚刚结识的小走灵，可在峡谷帮，温和的性格换不来出路。想躲开其他幼崽的冲撞和打闹，根本不可能。皮普被卷进了一场嬉戏式的打斗中，只是这场打斗最后还是走向了失控。性情温和的皮普寡不敌众，远不是这些凶悍同伴的对手。

等到它挣脱出来时，尾巴已严重受伤。妈妈能安抚皮普，然而作为一只地位不高的雌性，她在这段混乱时期能给女儿的保护少得可怜。皮普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0: 在混乱的打斗中，它的尾巴断了。这种结果相当残酷。失去尾巴后，它的平衡感会出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缺陷，尤其当它栖息在峡谷之上时。要想平安地活着，要想填饱肚子，它就必须学会没有尾巴也能熟练攀爬。父亲不见了，现在尾巴也失去了，小皮普的生活看上去希望渺茫。峡谷邦领地以北2公里，赞比西河岸边的树林里栖息着森林邦。在这里，雄性狒狒玛丽一如既往用一种松弛的方式当着族群首领。这也不奇怪，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还算惬意。玛丽不用去应付其他大块头的雄性，她要面对的问题是食物。旱季的影响正在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四周的树木虽然很多，树上最后一批果实却早已被摘得一干二净。食物的问题，玛丽肯定要去解决，前提是，她得先结束打盹。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0: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宝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玛丽的女儿蕾欣待不住了，陪着她的还有哥哥格拉布，以及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还没太学会怎么保存体力，现在都已饥肠辘辘。孩子们的打闹结束了玛丽的闲暇时光，她终于起身了。今天到哪儿去寻找食物？养活这个不断壮大的族群，包括蕾欣在内的19只年轻狒狒，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往年这时候，他们通常会去丛林深处，但眼下要保护的幼崽太多，玛丽不想同斯卡及其分裂帮发生冲突，因为这帮家伙最近刚发现丛林深处的无花果结得正旺，城区也不能去，在那里令人生畏的萨姆森和他的族群统治着垃圾桶。可蕾欣和兄弟姐妹们需要食物，如果玛丽找不到吃的，大伙儿都得饿肚子。虽然很冒险，但玛丽还是领着大家前往丛林深处，在那里小家伙们将迎来自己的战斗。蕾欣刚满1岁，这是她幼年生命中的一个紧要关头，她不能再吃妈妈的奶了，如今必须学着哥哥格拉布的样子学会独立，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食物。偏偏这又是一年里格外难熬的时节，阳光炙烤着大地，气温居高不下，这是蕾欣头一次长途跋涉，走入丛林深处。他必须信赖玛丽。然而，踏入那片看似荒芜的广袤之地，他还是有些不安。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陌生的新邻居。有些邻居则没那么容易被发现。落叶堆里潜伏着一条眼镜蛇，狒狒不在他的菜单上，可一旦受到威胁，他就会把毒液喷射出来。蕾欣察觉到了危险，远远地绕开了。他学得很快，这再好不过，因为在这里一步踏错都可能送命。玛丽领着大家向丛林越走越深，蕾欣和其他成员都疲惫不堪，仍然没有食物。他们又远离了水源，路途的艰辛正耗光他们的力气，他们只能咬牙坚持。也许玛丽

知道些什么，而这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旁的城市中心，城区邦感到分外孤单。平日里熙攘的街道，现在几乎空无一人，游客数量跌到了多年来的低谷。自从与另一位首领斯卡分道扬镳，这群狒狒的命运就全压在了缺乏经验的雄性首领萨姆森的肩上。公园里的果实已被摘光，平日里丰足的垃圾桶如今也空空荡荡。没有游客，就没有剩饭剩菜。路边残留的哪怕一点碎屑，也早已被一群猛捡得一干二净。他们同样找不到什么吃的，转而吃起了蚂蚁。这件事儿可比听上去危险得多，因为这些蚂蚁会反击。这里食物稀缺，养不活这个带着幼崽且饥肠辘辘的族群。萨姆森最小的儿子修伊还有其他幼崽，他们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是萨姆森的长子阿奇，他们都在等着首领的下一步行动。这是在提示萨姆森该去其他地方探索了，也许郊区能找到更多食物。仅靠萨姆森很难管好整个队伍，好在阿奇展示了自己的威风，让这些小家伙们遵守规矩。萨姆森目前需要提防的不是阿奇，而是其他敌对帮派。阿奇才五岁，只是亚成体，犬齿还短，根本没法与成年雄性的獠牙抗衡。阿奇是族群里除萨姆森外唯一的大个头雄性狒狒，他劲头十足地履行着哨兵的职责。郊区是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的家犬也有着自己的领地。没过多久，城区邦就适应了这里。不过，这些干燥积尘的园子看上去提供不了什么食物，他们依然饿着肚子，成员间的气氛开始变得焦躁。照例，又是修伊挑起了事端。但修伊没有父亲那样强壮的身体，他被其他幼崽狠狠揍了一顿。他要学会如何更明智地挑选对手，才可能有机会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首领。萨姆森知道，族群需要食物，而且得尽快。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离开城区，离开他们的舒适区。再把画面转向首领玛丽和森林帮的其他成员。经过艰辛的跋涉，玛丽终于放缓了脚步，

0: 费了那么大力气，就为了这个？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饿极了的雷心什么都愿意试一试。这是他头一次尝试大象粪便，看他的状态，味道可能还算不错。在难熬的旱季，能够找到大象粪便就如同中了大奖。大象不能完全消化果实和种子，会留下大约一半未消化的部分。对于如今的森林帮来说，这算得上一顿货真价实的大餐。玛丽高超的丛林生存本领再次带大家扭转了局面。成年大象每天能排出130公斤左右的粪便，对磊鑫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这是学到的宝贵一课。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再往南，峡谷帮在城区逛了一圈，正动身返回栖息地。但皮普和其他小家伙不知道，前方有个惊喜正等着他们。并非每只狒狒都愿看到那个惊喜。尤其是罗基。几周前，他逼走了前首领半尾，可如今，这位老首领又回来了。对皮普来说，这意味着爸爸的回归。虽然雄性很少参与养育后代，如果半尾能让族群重归稳定，女儿平安长大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但半尾不可能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夺回王冠。峡谷帮里有不少其他成年雄性，比如司马奇。他们急于确保这位前首领只能待在族群的边缘。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半尾离开后，峡谷帮内争斗不断，皮普因此还失去了尾巴。

皮普就连爬树玩耍都带着自信。尽管有时脚步还不太稳，没了尾巴，保持平衡会很困难。但皮普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不会被这点困难所阻止。毕竟，他爸爸也只有半截尾巴，却照样统领了这群狒狒整整四年。这对他来说，虽是小小的进步，却也是大大的跨越。

尽管半尾回来了，峡谷帮仍没有明确的统领者。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他们都是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对皮普来说，如果父亲能夺回王位，这只性情温和的小狒狒或许能再次拥有一个安稳平静的成长环境。再往东，横跨峡谷两岸，矗立着那座连接赞比亚与津巴布韦的标志性大桥。这是边境物资进出的关键通道。这里也是大乔帮的家。在这里，雄性首领费金同样为养活族群而压力重重。他有24个小家伙需要喂饱。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现在来往的卡车比以往少了很多，卡车司机对他们的伎俩也越发警觉。旁边的雨林很诱人，但族群里幼崽太多，费金不想冒险挑战刚刚占领了那里的分裂帮。四面受阻，无路可走，他需要一个奇迹。碰巧的是，他们还真的走运。费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他早就发现，平日里荒芜的铁轨沿线，如今也能变成一块宝地。一趟路过的货运列车再次洒落了小麦，零零散散的麦粒掉在大桥与卡车停靠站之间的铁轨两侧。食物的问题再次得到解决，在这个难熬的季节里，货运列车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然而这一顿饭并不那么好吃。看看谁来了，是斯卡。首领斯卡和他的分裂帮本要前往铁轨另一头的雨林，却意外撞见了这顿免费大餐。

此时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了。斯卡的儿子帕奇饿坏了，急着要大吃一顿，

斯卡发出一声警告，斯卡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费金和他的幼崽们只能放弃这顿大餐。费金习惯了偷袭，并不愿与斯卡发生正面冲突。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区后，斯卡仍在不断打破规则。结果，费金的地盘一下子缩水了不少。大乔帮的首领不愿与市井悍将斯卡交手，只能带领队伍离开，退回附近的卡车停靠站，再做打算。小家伙们可不大高兴，不过雌性狒狒阿蒂盯上了另一个好机会。目光转向西边，萨姆森在满是尘土的郊区找不到什么食物，自己的族群成员已经饥饿难耐。他在想，深入丛林也许会收获更多。进入森林帮的地盘，这是个相当冒失的举动。好在有阿奇殿后，萨姆森一如既往的自信满满，现在整个族群都仰仗着他俩的保护。于是他们继续前进，正是通过这样的跋涉，阿奇和修伊才能学会当领地里的食物短缺时该去哪儿寻找生路。终于他们靠近了森林帮的栖息地，这一带长着插荆松，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挂满美味的果实。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森林帮，这让他们松了口气。可是缺少的并不只是对手，一路艰辛换来的却只有地上几颗被啃过的果实。他们来晚了，玛丽和她的森林帮早已吃光了所有饱满多汁的果肉。萨姆森的麻烦大了，他有这么多成员要填饱肚子，现在却不知从何下手。修伊饿着肚子，在打斗中也连连失利，他在族群里的地位正急速下降。随着食物日益短缺，在族群中地位越低，分到的食物就越少，修伊对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满。阿奇要维持强壮健康的体魄，需要的食物也比现在的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亚成体通常会转投别的族群去寻找新的雌性，也许他另寻门户的时候到了。回到大桥，可打劫的卡车少得可怜，相邻铁轨上的谷物又被分裂帮控制着，费金和他的大乔帮什么食物也没找到。

领地日益萎缩，这个帮派快要走投无路了。但这里仍有机会，只要像足智多谋的阿弟那样善于去观察发现。他在耐心等待时机，等待最佳的下手时刻。

小家伙们真该好好看着，学上一两招。就是现在，机不可失。阿弟完美地展示了他的手段。

其他成员迅速跟上，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真是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年轻的狒狒们争抢着战利品，场面一片混乱，有些狒狒还差点没能脱身。人类很危险，不能轻易招惹，但这次冒险得到了回报。至少眼下，大乔帮的生活甜滋滋的，享用着他们来之不易黏糊糊的美味。吃糖吃得兴奋不已的小家伙们打闹个不停，可他们的竞争对手离栖息地近在咫尺，费劲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峡谷西端，斯卡的分裂帮正返回他们新的崖顶栖息地。他们一整天都在铁轨上享用洒落的谷物，这里与他们习惯的城市屋顶相去甚远，但这处宁静的庇护所倒是斯卡和族群成员放松身心、沐浴最后一丝阳光的好地方。直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破了宁静，这些昔日的城市居民还不习惯丛林里的生活，尤其是像帕奇这样的小家伙，他在城区长大，习惯了人类和车辆闯入他的地盘。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象，而且还是整整一群。他们越走越近，动静也越来越大。帕奇慌了，径直顺着险峻的陡峭崖壁往下逃去。只爬过楼房和灯柱，这里的高度是他们原来屋顶栖息地的几倍，一步踏错，

短短几分钟，帕奇就从一个小心翼翼的攀爬者变成了攀岩高手。事实上，所有来自城区的年幼狒狒都在尽情享用这个距离地面120米高的攀爬架。象群早已远去，可这里真正的危险，斯卡心知肚明。帕奇的妈妈也一样，她正抱着新生的小儿子巴顿前往栖息地，她显得焦躁不安。在野外过夜，意味着狒狒幼崽会遇到比大象更危险的动物。

在这里，像帕奇和巴顿这样的幼崽很可能在黑暗中沦为花豹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可是回到城区和萨姆森正面对抗，就会更安全吗？那里的芒果快要熟了，也许冒这个险是值得的。太阳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上空升起，萨姆森那一半城区帮的成员正从既舒适又熟悉的屋顶上醒来。他们醒得比其他帮派都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狒狒可以先翻垃圾桶。不过城区依然空荡荡的，今天早上想找到什么多汁的食物，希望仍然渺茫。果真如此吗？阿奇有了发现，一场冲向地面的赛跑开始了。是扔掉了一大批不新鲜的水果。对于现在的城区帮来说，这就是一顿饕餮盛宴。经历了几天的忍饥挨饿，这些水果的滋味显得格外甜美。这些水果转眼就要耗尽，争夺最后一点食物的较量开始升温。每只狒狒都只顾自己，就连小修一也设法找到了一根香蕉，以此来结束这顿盛宴。这是一顿难得的美味早餐，却解决不了帮派持续的觅食难题。这么大一个族群，要喂饱的成员数量太多，今天早上的收获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萨姆森、修伊、阿奇和其他成员继续外出觅食。围的车比平时少，这个族群渐渐放松了警惕。就算游客少了，路上仍可能繁忙起来。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交通高峰到了，

一辆车迅速调整方向，及时避开了修一。可有一只狒狒就没这么走运了。萨姆森，这位了不起的首领，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区帮的头号角色，被车撞了，而且伤得很重。这次的撞伤恐怕连强壮的他也挺不过去了。阿奇还不知道萨姆森倒下了，他就得准备好挺身而出，保卫父亲的王国。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首领，如何能凝聚起30只强壮的狒狒，又守住一整座城呢？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数一数二的雄性狒狒首领倒下了，阿奇能拯救城区帮吗？还是说老对头斯卡会卷土重来，夺回这座城市？费金和他的大乔帮接下来会去哪里觅食？第一场雨何时到来，才能拯救玛丽和饥肠辘辘的森林帮？而峡谷帮的王冠争夺战，谁又将最终胜出？

带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水间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机械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蜥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

0: 这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1月30日，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了好消息，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目前苏州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地市级档案部门单独申报成功的城市。
1: 对很多苏州人来说，东吴丝织厂是一艘大船，图书室、幼儿园、商店、食堂、宿舍楼、工人俱乐部，甚至还有两栋公寓。工人在车间里工作，像一群骄傲的海员，他们的记忆留存在一部档案中。丝绸档案馆中收录了这样一份档案，标题是《树雄心，鼓斗志，夺金牌》。它是一篇手稿，素面的纸张，平凡的不像文物。那一年，为了改变塔夫绸年产量始终徘徊在10万米的困境，东吴厂发布了这篇文章。文章中还说了原料不足的困难，因一批生丝滞留港口，东吴厂全厂停转3月多。其他种种因素，暗示了那时国家的处境。那是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外贸困境重重。这张表格标注了自1951年至1988年塔夫绸的产量。细看，1981年，就在那篇文章发布后的2年，一个惊人的弧线，产量从5万米跃升到26万米。在困境中创造奇迹，这不是东吴厂第一次遭遇险关。1955年，一则来自周总理的批示炸响了苏州。出访东德期间，东德总理将一席东吴厂生产的塔夫绸面料连衣裙交给周总理。这件染色牢度差、容易掉色的瑕疵品被周总理带回中国，成为中国丝绸织造一时的耻辱。耻辱和改进方案都被详细地记录在东吴丝织厂志中。反复试验，高级酸性染料染色，经过固色处理后，色牢度达到3级以上，效果很好，褪色问题得到解决。至于东吴厂而言，这不是一份技术档案，而是一封交给祖国的答卷。究竟

0: 是什么样的丝绸牵起周总理的挂念？塔夫绸，无数文学作品曾描述过它。这种华贵绸缎出现在文学巨匠的笔下，装点着他们故事中每一个出身不凡的人物。塔夫绸也因此名声在外，被看作软黄金。谁掌握了塔夫绸制作技术，就掌握了丝绸工业皇冠上的明珠。1981年，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王室发生了一件大事，查尔斯王子要娶戴安娜为妻。这件轰动世界的新闻迅速传播开来，而对于全球丝绸织造业而言，塔夫绸这种面料一定会用于这场盛大的世纪婚礼。一个巨大的机会摆在苏州面前，而这个机会却来之不易。故事回溯到1912年，清帝退位，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宣告结束，中国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而中国丝织工业却在这样动荡的历史局势中萌芽。这张苏金纺织厂易墨继续了苏金纺织厂创办的始末。
1: 那么什么是易墨呢？现在可能很陌生，易墨其实就是传统的一个契约文书。那么苏金纺织厂呢，你看它是在1914年的时候成立的，当时这个易墨里主要涉及到一个股权的分配，一共是有40股，28个人参股，投入了8万元。
0: 这批档案里还记录了一件荒唐的小事。1922年，苏金纺织厂从日本购入2台电力织机，并立即仿制装配，是苏州第一批尝试使用电力织机的丝织厂。
1: 用的电力发电呢，它一共才是35匹马力的，但是呢，又迎来了一个我们现在觉得很可笑的事情，边上老百姓觉得这个电太危险了，影响我的安全啊，那么就有无知妇女到厂里去骚扰，那么影响了它的正常的生产。苏金纺织厂就写信给苏州体机丝织工会，苏州体机丝织工会又寻到了它的上级组织苏州总商会，请他给苏州警察厅写信，要求以布告的形式告诉老百姓，这个电力引擎马力很小，也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
0: 电动力，居民怕电。小玉说，电力织机为世界潮流，挽回实业权力起见。悲痛之情溢出了纸面，却没写半字悲伤。多年以后，世界记忆名录这样评价，这些档案见证了中国丝绸从传统作坊到工业化生产的历史性转变。这短短一句话，苏州走了100年。

0: 苏州所有的丝织厂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我们可以查询到1956年到1979年所有塔夫绸的生产档案。丝织设计档案一般由工艺设计档案、生产工艺档案及织物样品档案组成。有了档案，后人可以根据前人的经验调整各项参数，复现全部工艺流程，继承技术细节，提供创新参考。这也是丝绸档案能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理由。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

便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0: 会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现在日常，乐享健康。
1: 1964年的一张表格，记录了塔夫筹各项指标的检查记录：出口合格率、下机一等品率、另筹率。次品率的降低可以节省成本，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里节省一点，大数目上就节省一笔。这是一份丝织品工艺设计档案，类别真丝，品号12301，品名素塔夫绸。制定、审核、审批三名负责人印章不同，说明此档案经过了三层程序。三道程序都完成于9月，意味着工序衔接紧密，没有拖延。熟货规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丝线精确度以毫米为标准，审核严格，规格精密。这是一份顶级丝绸的制作手册。这份技术档案规定，宽91厘米的塔夫绸由7200根精丝和32根边丝组成，32根边丝又必须以16×2的规格组成。细腻的规定赋予了12301无与伦比的质地。那是一个漫长的冬天，却因订单的急迫而显得短暂。
2: 塔夫绸那个密度呢是平纹的锁子纹是最高的，所以这个质量呢是比较难做的。
3: 塔夫的这个工具嘛是业余干，这都反正也伺候平常你讲这个没锁子工具，所以也掌握你这个技能。
4: 塔夫绸的一个精神是说呢，平凡中的不平凡，它是很平凡的很简单的，但是它里面体现一种不平凡的精神，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闪失，这是很难的。
1: 我们像一群海员坐上了同一艘船，那船驶向出口创汇的理想。天边响起隆隆的雷，那是织机的噪声。12301塔夫绸的品号，那是世界之门的密码。这是一张塔夫绸订单的照片，全英文。订单原件已经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依稀辨认出那个熟悉的编号。这份档案的前两页，一方深青莲色丝绸，我们故事的主角。这份国家机密的塔夫绸技术档案，记录了我们如何降低瑕疵点的全部秘密。丝绸是经线与纬线的交织，微观视角下，塔夫绸是平纹组织，与斜纹相比，密度更高，瑕疵点频率也就更高。全部的秘密，经纬交织，构成了那个冬天的全部记忆。

0: 头婚纱，7.6米的裙摆。就这样，东吴丝织厂的工人用手中的丝线成就了戴安娜生命中华彩的一天。
1: 这是英国戴安娜王妃的婚礼，你们看，这件婚纱是用我们苏州制造的塔夫绸缝制的，这件长裙呢长达7.6米。
0: 世界记忆名录官网这样评价，29592卷丝绸档案反映了东西方世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同时见证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现今的交往。
2: 我是1958年进厂的，91年退休，33年。
3: 我的一生就是和东吴他复仇在一起过了那个一生，
4: 个性的产品加上共性的参与，这是一种光荣。东吴厂的人全部是以塔夫绸为光荣。
0: 12301，这是我们的故事。

1981年，那位美丽的女性嫁给了查尔斯王子。戴安娜，这悲情与绝美结合的女子，在她出嫁的那天，穿了一袭塔夫。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想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人们总会想到荒凉与遥远。但站在时代前沿，当可再生清洁能源决定未来的方向，曾经的苍茫之地已闪耀着世界瞩目的光芒。千百年来不息吹拂的风，正在转化为支撑东部的电能。曾经让人目眩的炙热阳光，正汇聚成能源输送，覆盖广阔的网格。横贯东西的特高压专线，正成为确保国家能源的澎湃血脉。在新一轮的能源革命中，高原之上不再是荒凉角落，而是能源中心。这一令人惊艳的风光合奏曲，悄然改变着世界能源的格局。

0: 地处内蒙古高原的狼山和阴山之间的狭长风口，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主要通道。这里年平均风速达到每秒7米，风电利用小时数可达3200小时，成为全球陆上风电开发的热点区域。
1: 员工，员工，现在在哪儿呢？
2: 菲菲，菲菲，我和姚凯霞在5号附近呢。
1: 1-03号，班地机总温有点高，需要开票去处理一下。
2: 收到，收到，我马上回去开票去处理。
0: 31岁的岩浆是鄂尔多斯高原沙漠风电场的一级检修员，他所在的风电场实行轮班制度，需全年24小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每一台风机正常运行。
3: 就是我小时候去过我们附近的就一个风电场，当时我就被那个大风车吸引住了，以为是只是吹风的，越长越大就发现咱们这附近这个风电行业特别好，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报考了这个专业。
4: 一定会在端午节前赶回家乡参加这场龙舟盛事。
3: 嗯，那我看
0: 端午节对于岩浆而言既是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气候变化的风向标。每到端午节前后，当地风力都会减小，但今年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5: 啊，自己一流的工作，兄弟们开会吧。
6: 那个最近不是风大，把好几台变频器温度高啊，然后将其风效处理一下。
7: 大家工作时候要注意工作质量，按照标准执行。